0: 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坝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变速箱发展到今天，内部元件以及液压控制器都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它就像我们人体的毛细血管一样，一旦某个位置发生堵塞，就会引起一些疾病和故障。而在我们的日常用车当中啊，因为变速箱保养周期相对较长，很容易被人忽视。那么如果长期不换变速箱油，会出现哪些后果呢？还有变速箱油多久换一次才最合理呢？那今天节目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潇潇的握不住的他。

相比更换机油的熟知程度，变速箱油往往没有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认为变速箱油呢没有那么重要，不需要换得太勤，或者压根就不知道要更换变速箱油。而实际上呢，变速箱油对于变速箱的寿命影响其实很大，特别是自动变速箱。那据有关数据显示啊，平均每年有1300万个自动变速箱会出现故障，那其中呢90%以上的故障是因为换油不及时而导致的。那些说不需要经常换变速箱油的，大多指的是手动挡的车，因为手动挡车呢的确不需要经常更换。但如果你开的是自动挡车，那必须要严格按照保养手册要求的更换周期来进行更换，尽量不要拖延。

汽车变速箱油又叫做齿轮油，那可以对变速器的这个齿轮起到润滑、减磨、降噪、降温的作用。变速箱油呢，其实和机油非常相似，都是由基础油和相应的添加剂配比而成。但是在功能方面啊，变速箱油不仅要起到润滑的作用，同时呢，还要对变速箱进行冷却、清洁，以及起到传递动力的一个作用。像这个家用车最常见的 AT 自动变速箱啊，那这个内部搭载的液力变矩器呢，就是依靠变速箱油来传递动力的。那除此之外呢，变速箱换挡阀体也是靠变速箱油来控制的。如果变速箱油油压太低或者是这个太脏，就会导致整个变速箱换挡机构出现问题。那一般来说，手动挡汽车的变速箱油呢，都是可以免更换的，并且可以终生使用的。但是自动挡车是有更换周期，每6万公里左右就需要更换一次。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对于自动挡汽车来说，如果长期不换变速箱油，会出现以下几种后果。第一个就是变速箱油的粘度会变稀，就导致润滑性能下降，那密封性能下降，阻力升高，磨损增加，造成压力不稳定，影响液压系统工作精度，变速箱的控制精度下降，换挡精度降低，平顺性还有响应速度都会受到影响。那第二个呢，就是变速箱在频繁工作中出现的这个油泥，会导致变速箱阀体以及油路的流动不畅，影响动力传递。最直接的感觉就是车辆换挡较慢，变速箱抖动，甚至有冲挡的现象。第三点呢，就是变速箱油变脏之后呢，还会导致变速箱冷却性能还有这个防氧化的性能下降，会出现升降档困难、频繁跳档，并且有明显的入档冲击等等这些情况，还可能会出现摩擦片打滑、失速等问题。那以上这些情况呢，如果再不及时更换，注意变速箱油，变速箱就有可能会报废。

为什么手动挡和自动挡车对变速箱油的更换有较大差别呢？这是因为啊，手动变速箱油只是起到简单的润滑作用，因为齿轮的精密度不高，脏一点影响也不是特别大，只要不缺少那就可以了。要求呢10万公里以上换一次，有的车甚至终身都不需要更换。但是自动变速器的负荷大，而且油温高，所以齿轮油比较容易老化变质，一般要求3年或者6万公里要换一次，以先到者为准。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有关变速箱油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自动挡车啊，到了3年或者6万公里就需要更换变速箱油，更换时呢尽量选择与原车相同型号的，换错了呢会影响变速箱的寿命，对换挡和动力传输也有较大影响。在购买变速箱油时，一定要从正规渠道购买，或者选择去 4S 店以及有信誉的正规维修店，防止买到假冒伪劣产品。在换油时需要拆掉油底壳的都是有滤芯的，那在更换变速箱油时别忘记了一起更换滤芯，有单独的放油孔的是免维护的，不需要更换。

当变速箱油在缺少或者需要更换的时候呢，汽车呢就会出现以下几个症状。第一个呢就是起步的时候费力，在低档位时冲击感非常严重。第二个呢就是动力变弱，即便是很小的一个坡道都会有一种上不去的感觉。那第三点呢就是变速箱的温

温度会变高，摸起来的时候啊会有一点烫手的感觉。第四啊，就是发动机在启动之后，变速箱里面就会发出哗哗哗的异响。第五呢，离合器和刹车很容易打滑，如果出现以上几个情况，可以检查一下是否需要更换变速箱油。那么怎么检查变速箱油是否缺少呢？手动的这个变速箱油是自己无法进行检查的，因为它是需要把车辆举升起来再检查。自动变速箱呢，如果有这个液位标尺的，那是要启动发动机，等水温达到90度的时候，然后再通过标尺来进行检查。如果是没有标尺的，就要找专业维修人员帮助检查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接下来再来介绍怎么给变速箱换油。目前市面上更换变速箱油有两种方式，重力放油和循环机换油。那重力放油呢，一般只要加注3到5升变速箱油就行了，不过缺点是放不干净，只能放掉原车油的50%左右。一般使用最多的是循环机放油，通过新油将变速箱中的旧油推出去，那换油呢大概需要12升左右。优点就是换得干净，缺点呢就是费时间花销大。关于如何选择这两种换油方式，有一条非常简单的指标啊可以参考。如果你的车辆在规定年限内行驶里程数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了换油标准，就必须要使用循环机来进行换油。而当车辆达到换油年限时，里程数未行驶到规定换油里程，那可以选择重力换油。

动变速箱相对于发动机来说要脆弱的多，特别是挑食。手动挡 AT 还有 CVT 还有双离合变速箱使用的油液也都不一样，即使是双离合不同的型号的变速箱，那技术标准也不一样，所以更换变速箱油最好根据变速箱型号选择原厂规定的变速箱油来更换。同时呢，务必要定期更换变速箱油，保障用车安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 o'clock AM。
2: 燃气使用后，您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
3: 营口市坝峪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坝峪宣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发生火灾时，报警的方法有几种：一、大声呼喊，以召集人员前来救火。二、若有手动报警设施，应立刻敲碎玻璃，按动按钮进行报警。三、迅速利用电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4: 绿色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共建美好家园。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雾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5: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6: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坝峪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京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大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坝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福利来了，千禧自助火锅重磅来袭，仅需49元，用餐不限时，主打真材实料，新鲜鲜肉、肥美大虾全都无限量供应。真虾真肉放心吃，菜品丰富，口味地道，花小钱吃到爽，聚餐解馋首选地。别犹豫，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吃到过瘾。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日阅读，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准时收听。

我们继续为大家读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我们从今天开始读第四章的内容，一念之转，活出不一样的人生。你值得过更好的生活吗？

曾经有个活动邀请我参加了一次三城之旅，游轮嘉年华的活动。对我来说，那五天四夜的旅程既有意义也有意思，一些记忆和感悟在这里和大家共同分享。父母有父母的命运，我们呢有我们自己的人生。在游轮上，我讲了一场大课，开了一个工作坊。在工作坊当中，我一共做了三个个案，其中一个小伙子的个案让我记忆犹新。小伙子告诉我说，他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换了好多工作，每份工作做的时间都不长，每当工作稍有起色，他就会选择放弃。他希望能够多挣点钱，让妈妈过上好生活，可是他做不到，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我问他，当你在描述你的状况的时候，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感觉呢？他说，我觉得很内疚，常常的自责。我说，这种内疚来自哪里？对谁内疚呢？他说，这种内疚其实是对妈妈的。小伙子说，他高中时成绩不好，妈妈拿出自己的积蓄让他去上好的高中，可他却一直对妈妈没什么耐心。妈妈经常唠叨他要好好读书，因为他以前很想读书，但是外婆不给钱让他读书。每次听妈妈这么说，他心里就很烦，同时呢又觉得对不起妈妈，心里呢是充满了愧疚，所以他暗自下定决心要努力挣钱养活妈妈。我问他，当你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内心是什么样的感受？他说，我觉得胸很闷。我请他把注意力集中到胸口的位置，去感受胸闷的感觉，然后问他，这种感觉像什么呢？他说，像一块石头压在胸口，闷得慌，堵得慌，很难受。随后呢，他告诉了我一段让人心酸的故事。原来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呢为了养家在外面辛苦打拼，母亲呢却在此期间出轨，背叛了父亲。他甚至还亲眼看见母亲和那个男人在一起。他说，他恨母亲这样对待父亲，但他什么都不敢说。于是他从小学就开始隐藏自己的情绪，压抑自己的感受，让自己看起来很坚强。那块石头其实是他潜意识里的一个信号，在理性的愧疚背后隐藏着对母亲的怨恨。我找了一位同学上来扮演分裂的角色，一面向母亲表达内疚，一面向母亲表达愤怒。连续几个来回之后，小伙子跟我说，他明白了。我知道光明白是没有用的呀，重要的是他要释放自己心中的那股怨恨，放下他心中的那块石头。只要那块石头还在，他就别想过上好的生活。因此呢，他想毁了自己，以此来报复他的母亲。后面的疗愈过程在这里我不再详细的讲述，基本原理呢就是帮他释放掉内心那份深深的怨恨，并转化为他要报复母亲的这种念头。一念之转，两种人生。最后他告诉我，他放下了对母亲的怨恨，他也明白了，他并不是为母亲而活，而是要为自己而活。我们的生命的确是来自于父母，但我们并不是要为父母而活。父母呢有父母的命运，我们呢有我们自己的人生。可惜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明白这一点，于是我们不难发现，大量的人在生活的原生家庭的阴影下痛苦的度日如年。
每个人都值得过更好的生活。我希望能有更多人明白这一点。

内在丰盈，外在才有可能富足。游轮上的生活不仅有意义，而且还有意思。美食呢，丰盛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那天啊，我跟武志红老师在游轮的牛排餐厅，居然品尝到了可以与米其林三星级餐厅媲美的美食。品着法国的红酒，看窗外霞光万丈，此情此景，雅致又惬意。这家餐厅呢，是全员全船唯一收费的餐厅，楼下有很多餐厅免费提供各种各样的美食。让我惊讶的是，在餐厅里我碰到了一位年轻的夫妻，他们是我太太的朋友，而他俩并不是富二代。年轻人能舍得花费不菲来享受一顿美食，这有点让我惊讶。于是我带着好奇去跟他们打招呼，我问他们，这里不便宜啊，你们真懂得享受。他们说第一次坐游轮旅行，当然要尝试一些好东西，听说这里的食物很不错，我们就来决定试一试。

我知道这对夫妻呢是做西餐厅的，于是我对他们说，这里的面包很好吃，你们餐厅能做到这个水平吗？那位妻子告诉我说，下次你来试试，我能做的比这里还要好。这家餐厅在我看来可以跟米其林媲美了，上次我吃你们餐厅里的面包可没这么好吃啊。那是上次啊，下次你再来试试，一定不会比这里差。听到他这么自信的语气，我忍不住举杯向他敬酒。多自信的一对夫妻，只有懂得享受美食的人才能做出美味的食物，只有懂得好好爱自己的人才懂得给予与付出，真心对别人好。怪不得他们年纪轻轻就能在广州拥有三家餐厅，而且人缘特别好。我太太就非常喜欢他们，对他们赞不绝口。也许你会说，还有什么？他们有钱呢，所以能够享受高档的消费。真的吗？那他们的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是先有钱才变得自信吗？还是原本就自信，然后才变得有钱呢？存乎中，行于外。如果你内在匮乏到自信全无，何来外在的阳光明媚的呈现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油价。日前，根据国家发改委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于9月11号凌晨24点开启。据了解，为缓解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保障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民生，在保持现行价格机制框架的基础上，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根据现行价格机测机构预测，在9月11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对应上调435元和42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260元和250元。今年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调整窗口已经开启了18轮，其中开启12轮上调、5轮下调、1轮搁浅，累计出现了17轮的油价变动。自8月28号国内成品油调价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持续大幅度上涨，特别是中东地区原油价格再次出现异常的上涨。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成品油生产销售企业全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并配合有关部门加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市场秩序，保证消费者利益。在本轮油价调整之后，95号汽油将会再次来到9元窗口的大关。

天下通。日前呢，记者采访到了智己汽车的副总经理徐寅以及智己汽车的 CTO 向桥。据两位高管透露，智己旗下的中大型 SUV 新款的智己 LS6 将会在9/23上市，该车已经开启了预售，共推出三款配置，预售价格区间为20.99万到26.49万元之间。通过外观来看呢，作为改款车型，其整体基本延续了现款车型的主体设计风格，封闭式前格栅搭配两侧 T 字形的猎鹰智慧灯组。在车尾方面，新款的智己 RS6 采用贯穿式尾灯，并且配备上翘的小鸭尾造型。在试驾上，新款的智己 RS6 搭载的是 IMADZETA 辅助驾驶，用 L4 模型能力赋能 L2 辅助驾驶能力。在内饰上呢，该车采用的是环抱式的座舱设计，并且继续配置27.1英寸 5K Mini LED 中控双联屏，加15.6英寸的 3K Mini LED 副驾驶娱乐屏，搭载 AIOS 1.0 交互系统。

在动力方面，新车呢采用的是纯电驱动，分别为单电机后驱和双电机四驱两种动力形式。其中单电机后驱又分为不同的两个版本，标准版电机最大功率245千瓦，高功率版电机最大功率300千瓦。双电机版的四驱版前电机最大功率是200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300千瓦，综合功率达到500千瓦。在电池上，该车将会提供76千瓦时、93千瓦时以及103千瓦时的电池可选。定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650公里、782公里、750公里。

进来。再来关注一下一汽大众。最近的记者从官方了解到，一汽大众 ID. Aura T6 将会在9月20日上市。该车此前已经开启预售，推出了四款配置，预售价格区间为13.59万到16.99万元之间。一汽大众 ID. Aura T6 是一款纯电动的中型 SUV， 基于全新 CEA 电子电器架构打造，并且会配备酷睿城智智能驾驶辅助方案。该车型的外观依然采用的是家族式的设计风格，封闭式的前格栅搭配星环式的贯穿灯带，中央则是辅助以大众品牌的 logo。在尺寸方面，新车长高分别为4811、1879、1648，轴距为2836毫米，并且提供90升的前备箱和576升的后备箱。在内饰方面，新车将配备10.25英寸液晶仪表加15.6英寸悬浮式中控屏加25.8英寸 AI HUD 加4纳米的智仓芯片。该车型呢将会支持无线 CarPlay、HiCar、CarLink 手机互联。动力上的新车采用的是纯电单电机的驱动能力，电机最大功率为170千瓦。在电池方面，该车根据不同的配置提供55.9千瓦时和77.5千瓦时的电池包，对应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540公里和660公里。

再来关注一下坦克三百。此前呢，记者所曝光的坦克三百前后硬桥版车型，近期官方正式将其定名为坦克三百虎克之路。同时呢，官方表示该车型将会在国庆节前

年正式的推出。该车的最大变化是将普通版的前双叉臂独立悬架改成了整体桥式非独立悬架，并且实现前后双硬桥布局，容纳了40英寸的大脚轮胎。结合此前的申报信息来看呢，该车型将会提供 2.0T 和 3.0T 两种动力选择。结合官方图片和申报信息一起来看，该车在外观方面将会拥有着专属的越野套件，并且在发动机舱盖以及车的侧部将会加入专属标识，进一步提升其辨识能力。车辆呢还将会配备专属的越野套件，包括黑色的下包围、涉水喉以及牵引装置，同时呢还能够提供被动夜视系统的选装。车型的尺寸来看，新车长高分别为4886、1984、1960，轴距为3010毫米，接近角达到了41度，离去角为36度，轮圈尺寸为265/70/R18。在动力上呢，该车型将会提供 2.0T 和 3.0T 两种选择，其中 2.0T 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175千瓦， 3.0T 发动机最大功率265千瓦。最后来看一下众泰。经历了破产重整等一系列的风波，沉寂多年的众泰汽车日前召开了全新小型电动车 Wink Y01 国际版的发布会。这款新车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批量试制的阶段，即将进入到 SOP 量产阶段。 Wink Y01 是基于众泰汽车 S 纯电小型车技术平台所打造，面向全球消费市场所研发。在外观设计方面呢， Wink Y01 采用的是极简设计美学的理念，前脸风格简洁，同时带有着三角形大灯和三段式的贯穿 LED 灯带，灯组则是搭载有174颗 LED 灯珠。新车的长高分别为3912、1745、1545，轴距为2520毫米，尺寸呢是介于比亚迪海鸥和海豚之间。车身侧面采用的是短前悬加四轮四角的设计，最大化空间座舱、隐藏式门把手、多辐条的双侧轮圈等设计风格也增强了这款新车设计上的质感。这款车型的亮相呢，也宣布了众泰的涅槃重生，但是众泰方面呢，目前没有公布车尾的照片，动力的具体参数也没有正式公布，但官方称新车的三电系统、智能配置以及驾乘体验都会更加贴近国际化的出行标准，从而在海外市场当中保证足够的竞争力。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务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风云榜，带各位来梳理2026年8月份全国汽车的销量排行情况。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风云榜当中呢，长虹带各位来梳理一下在2026年8月份各个车型的整体销量排行情况。首先呢，来关注一下今年八月份的轿车销量排行。排在第十位的是比亚迪海豹06，总销量12203辆，比七月份的销量排行上升了8位。排在第九位的是日产轩逸，总销量12227辆，排行比七月份上升12位。

排在第八位的是奇瑞 QQ3EV。总销量12579辆，比上个月上升了2位。排在第七位的是名爵 MG4，总销量13089辆，比上月排行下滑了3位。排在第六位的是大众朗逸，总销量14226辆，比上个月排行下降1位。排在第五位的是50缤果 Pro， 总销量14695辆，排行比上个月上升了1位。排在第四位的是小米速7，总销量16518辆，比上个月下滑2位。排在第三位的是比亚迪海豚，总销量16829辆，排行与七月份保持持平。排在第二位的是特斯拉 Model 3，总销量20787辆，排行比七月份上升了72位。排在第一位的是吉利星越，总销量39651辆，排行与七月份保持持平。再来关注 SUV 的销量排行情况。首先排在第十位的是丰田 RV4 荣放，总销量14062辆，排行比七月份上升1位。排在第九位的是吉利博越 L， 总销量14302辆，排行比七月份上升了3位。排在第八位的是丰田卡罗拉锐放，总销量14675辆，与七月份的销量排名保持持平。排在第七位的是比亚迪宋 Ultra， 总销量15903辆，比七月份上升了2位。排在第六位的是理想 i6， 总销量16979辆，排行与七月份保持持平。排在第五位的是长安起源 Q05， 总销量17349辆，排行与七月份保持持平。排在第四位的是比亚迪 UP， 总销量22958辆，排行与七月份保持持平。排在第三位的是方程豹泰七，总销量23471辆，排行与七月份保持持平。排在第二位的是特斯拉 Model Y， 总销量29260辆，排行与七月份持平。排在第一位的是领跑 A10， 总销量30652辆，排行与七月份持平。

0: 欠憋。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每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10点。
1: 10 o'clock a.m.
2: 维护校园安全，营造和谐环境，
3: 学道德模范，树文明新风，促社会和谐，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地球资源有限，环保爱心无疆，少用一份一次性用品，多给地球一份喘息。节约一度电，一滴水，汇聚而成的是留给子孙的绿水青山。
4: 别让好奇心打开潘多拉魔盒，青少年朋友，毒品伪装成糖果、饮料、贴纸，看似新奇，却暗藏致命陷阱。远离陌生物品，拒绝尝鲜邀请，守护生命的纯净，无毒的青春才是最耀眼的光芒。
3: 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5: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6: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3: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实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

间也

0: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安全是人类共同的向往，安全是快乐生活的根本。
2: 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人更美。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微笑，一声问候，都能传递温暖和善意。让我们用微笑服务，用文明礼仪，营造和谐美好的社会环境。
4: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它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3: 暴雨天气行人易遇危险，安全防御应注意哪些方面？雨中行人应尽量不再赶路，应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暂时避雨，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较高的墙体、树木下避雨。时刻注意路边警示标志的同时，也要随时注意下水井的位置，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井中。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以及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经过积水地区时，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电力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远离，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中途遭遇更大暴雨，寻找地势较高且牢固的建筑物躲避。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2: 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滥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
6: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7: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八一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大一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坝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

0: 两地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原对过，电话6258-889。
2: 藏匿万隆生活中心4楼的宝藏影城紫鱼影城，宽敞座椅，沉浸式剧目，轻奢躺卧观影，日常低价看院线大片，节日专属福利不间断，亲子约会，闺蜜小聚，一人独处观影都适配，光影落满荧幕，闲暇时光就交给电影吧。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6.5 午间时段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超红。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街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1: 首先呢，我们来到藏匿于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宝藏影城紫鱼影城，宽敞的座椅，沉浸式的巨幕，轻奢躺卧观影，日常低价看院线大片，节日专属福利不间断，亲子。

0: 约会、闺蜜小聚、一人独处、观影都适配。光影落幕荧幕，闲暇时光就交给电影。福利来袭，谦虚自助火锅重磅来袭，仅需49元，用餐不限时，主打真材实料，新鲜鲜肉、肥美大虾全都无限量供应，真肉真虾放心吃，菜品丰富，口味地道，花小钱吃到爽，聚餐解馋首选吃地，别犹豫，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吃过瘾。
1: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大一千金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的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99元钟点房，畅享4小时专属二人世界，午后小憩、追剧、拍照、按金约会，氛围感拉满，轻松拥有甜甜的独处时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017。
0: 万隆生活中心正在全程招募项目主理人、合伙人、手艺人，提供配套完善的铺面，一分钱装修费都不用出。做餐饮类业态，万隆生活中心有现成的铁板烧、烤鱼的全套装修。做儿童业态呢，婴儿泳池、美术教室、早教场地可以直接的拎包入住，同时呢还有更多的空铺等你来规划。不用从零开始，不用承担高额的成本，抢占黄金铺面。联系电话：173-0984-5717，173-0984-5717。
1: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两双，前场450元带500元，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好机会。
0: 中秋月圆夜9月25号呢，渝圈夜市中秋狂欢文化节正式开启，解锁氛围感十足的中秋新玩法。渝圈夜市的重磅打造重型的超级月亮打卡装置，月色唯美，氛围感拉满，登高望月，拍照出片，承包你的中秋绝美朋友圈。全场全天候趣味互动嗨不停，猜灯谜、趣味猜拳、摇骰子、脑筋急转弯、轮番上阵，超多趣味游戏，全民可参与。高颜值汉服小哥哥小姐姐圈巡游，沉浸式国风夜游，氛围感直接拉满，灯火璀璨，美食飘香，互动不断，传统国风与夜市烟火完美碰撞。这个中秋就来渝圈夜市赏月、逛吃、嬉闹，度过最热闹的团圆之夜。

0: 生命，挽救一个生命，一片蓝天拯救一个地球，打造一方净土，同享一片蓝天，让环保扎根现在，用绿色昭示未来。
1: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7: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
5: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0: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0: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变速箱发展到今天，内部元件以及液压控制器都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它就像我们人体的毛细血管一样，一旦某个位置发生堵塞，就会引起一些疾病和故障。而在我们的日常用车当中啊，因为变速箱保养周期相对较长，很容易被人忽视。那么如果长期不换变速箱油，会出现哪些后果呢？还有变速箱油多久换一次才最合理呢？那今天节目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潇潇的握不住的他。

相比更换机油的熟知程度，变速箱油往往没有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认为变速箱油呢没有那么重要，不需要换得太勤，或者压根就不知道要更换变速箱油。而实际上呢，变速箱油对于变速箱的寿命影响其实很大，特别是自动变速箱。那据有关数据显示啊，平均每年有1300万个自动变速箱会出现故障，那其中呢90%以上的故障是因为换油不及时而导致的。那些说不需要经常换变速箱油的，大多指的是手动挡的车，因为手动挡车呢的确不需要经常更换。但如果你开的是自动挡车，那必须要严格按照保养手册要求的更换周期来进行更换，尽量不要拖延。

汽车变速箱油又叫做齿轮油，那可以对变速器的这个齿轮起到润滑、减磨、降噪、降温的作用。变速箱油呢，其实和机油非常相似，都是由基础油和相应的添加剂配比而成。但是在功能方面啊，变速箱油不仅要起到润滑的作用，同时呢，还要对变速箱进行冷却、清洁，以及起到传递动力的一个作用。像这个家用车最常见的 AT 自动变速箱啊，那这个内部搭载的液力变矩器呢，就是依靠变速箱油来传递动力的。那除此之外呢，变速箱换挡阀体也是靠变速箱油来控制的。如果变速箱油油压太低或者是这个太脏，就会导致整个变速箱换挡机构出现问题。那一般来说，手动挡汽车的变速箱油呢都是可以免更换的，并且可以终生使用的，但是自动挡车是有更换周期，每6万公里左右就需要更换一次。

汽车的时间，欢迎回来。对于自动挡汽车来说，如果长期不换变速箱油，会出现以下几种后果。第一个就是变速箱油的粘度会变稀，就导致润滑性能下降，那密封性能下降，阻力升高，磨损增加，造成压力不稳定，影响液压系统工作精度，变速箱的控制精度下降，换挡精度降低，平顺性还有响应速度都会受到影响。那第二个呢，就是变速箱在频繁工作中出现的这个油泥，会导致变速箱阀体及油路的流动不畅，影响动力传递。最直接的感觉就是车辆换挡较慢，变速箱抖动，甚至有冲挡的现象。第三点呢，就是变速箱油变脏之后呢，还会导致变速箱冷却性能还有这个防氧化的性能下降，会出现升降档困难、频繁跳档，并且有明显的入档冲击等等这些情况，还可能会出现摩擦片打滑、失速等问题。那以上这些情况呢，如果再不及时更换，注意变速箱油，变速箱就有可能会报废。

为什么手动挡和自动挡车对变速箱油的更换有较大差别呢？这是因为啊，手动变速箱油只是起到简单的润滑作用，因为齿轮的精密度不高，脏一点影响也不是特别大，只要不缺少那就可以了。要求呢10万公里以上换一次，有的车甚至终身都不需要更换。但是自动变速器的负荷大，而且油温高，所以齿轮油比较容易老化。

限制，一般要求3年或者6万公里要换一次，以先到者为准。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有关变速箱油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自动挡车啊，到了3年或者6万公里就需要更换变速箱油，更换时呢，尽量选择与原车相同型号的，换错了呢会影响变速箱的寿命，对换挡和动力传输也有较大影响。在购买变速箱油时，一定要从正规渠道购买，或者选择去 4S 店以及有信誉的正规维修店，防止买到假冒伪劣产品。在换油时需要拆掉油底壳的，都是有滤新的。那在更换变速箱油时，别忘记了一起更换滤芯，有单独的放油孔的是免维护的，不需要更换。

当变速箱油在缺少或者需要更换的时候呢，汽车呢就会出现以下几个症状。第一个呢就是起步的时候费力，在低档位时冲击感非常严重。第二个呢就是动力变弱，即便是很小的一个坡道都会有一种上不去的感觉。那第三点呢就是变速箱的温度会变高，摸起来的时候啊会有一点烫手的感觉。第四啊就是发动机在启动之后变速箱里面就会发出哗哗哗的异响。第五呢离合器和刹车很容易打滑，如果出现以上几个情况可以检查一下是否需要更换变速箱油。那么怎么检查变速箱油是否缺少呢？手动的这个变速箱油是自己无法进行检查的，因为它是需要把车辆举升起来再检查。自动变速箱呢，如果有这个液位标尺的，那是要启动发动机，等水温达到90度的时候，然后再通过标尺来进行检查。如果是没有标尺的，就要找专业维修人员帮助检查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接下来再来介绍怎么给变速箱换油。目前市面上更换变速箱油有两种方式，重力放油和循环机换油。那重力放油呢，一般只要加注3到5升变速箱油就行了，不过缺点是放不干净，只能放掉原车油的50%左右。一般使用最多的是循环机放油，通过新油将变速箱中的旧油推出去。那换油呢，大概需要12升左右，优点就是换得干净，缺点呢就是费时间花销大。关于如何选择这两种换油方式，有一条非常简单的指标啊，可以参考。如果你的车辆在规定年限内行驶里程数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了换油标准，就必须要使用循环机来进行换油。而当车辆达到换油年限时，里程数未行驶到规定换油里程，那可以选择重力换油。

自动变速箱相对于发动机来说要脆弱的多，特别是挑食。手动挡 AT 还有 CVT 还有双离合变速箱使用的油液也都不一样，即使是双离合不同的型号的变速箱，那技术标准也不一样，所以更换变速箱油最好根据变速箱型号选择原厂规定的变速箱油来更换。同时呢，务必要定期更换变速箱油，保障用车安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5: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
6: 万隆生活中心正在全程招募项目主理人、合伙人、手艺人，我们提供

0: 配套完善的铺面，一分钱装修费都不用出。做餐饮类业态，我们有现成的铁板烧、烤鱼的全套装修。做儿童业态，婴儿游泳、美术教室、早教场地直接拎包入住，还有更多空铺等你来规划，不用从零开始，不用承担高额成本。抢占黄金铺面，联系电话173-0984-5717，173-0984-5717。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2: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初入职场，我们自信勇敢，相信自己有能力去应对将要面临的一切工作，那有时我们也会茫然，怎么会无缘无故的跌倒摔跤。其实很多时候啊，造成这一切的往往是被我们忽略的一些细节。本期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来关注一下工作当中的着装礼仪，希望对初入职场的你会有所帮助。转眼毕业数年，回想当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对于怎么打扮自己还真是万分迷茫，也闹出了不少笑话。作为过来人，在这里把我总结的几点小小心得与大家分享，希望能够帮助到初入职场的你。进入职场打扮自己首要的原则是入乡随俗，随大溜。想当年我有一位同事刚工作的时候啊，为了显示自己的职业范儿，每天西装革履，被休闲打扮的同事们当作怪咖，那叫一个囧。所以第一原则是观察周围同事的穿着打扮，别人要是一般都穿正装，那么你也穿正装，相反同事们都穿着随意，那你也应该穿得休闲一点，千万不要像我的同事刚工作一样不走寻常路。职场打扮原则二，俗话说从头开始，头发很重要。一般来说，男性不要留长发，女生可以留长发，但不要遮住眼睛或者是脸。对于头发染色问题，如果你不知道染色的尺度，那么就把上班当作去见家长吧，尺度自然就了然于心了。千万不要让自己的头发下雪花，头皮屑伤不起啊。油性发质的人呢，一定要记得勤洗头，头皮屑过多，在必要的情况下还是需要看医生的。职场打扮原则三，不要当毛毛虫。男生鼻毛外翻，这可是职场大忌。试想一个高富帅在你面前，仔细一看鼻毛外翻，那是何等的让人心凉。女生呢，颞毛体毛也都是要格外注意的，特别是在夏天，美丽的女生拥有美丽的外表，美丽的心灵，但是一定不要有美丽的毛毛，那是非常煞风景的事儿。以下呢，介绍几种女生的必备神器：鼻毛剪刀、多功能耳鼻眉毛修剪器、脱毛膏等等，让毛毛快快消失吧。职场打扮原则四，戒指不要随便乱戴。请记住，从拇指往下依次代表生、死、病、劫、离。如果非戴不可，那也要注意，戴戒指呢，通常是戴在左手比较好，因为右手要经常提笔、拿东西，还要和别人握手，保护自己也尊重他人。职场打扮原则五，拖鞋是万万不能穿去上班的，啪啪啪啪，影响同事的情绪，引起大家的反感，遇到大家心烦的时候，可能还会要挨骂的。而且穿着拖鞋在公共场合走来走去，真的和您的素质不相符合。职场打扮原则六，若是穿皮鞋，不要忘记定期擦皮鞋。曾经听说这样一句话，头可断，血可流，不能皮鞋没有油，可以买一个即擦量，百试不爽，很好用的。职场打扮原则七，手机壳和小饰品也要注意。如果你的职位

或者参加的会议比较严肃、正统和严谨，那么建议就不要使用太卡哇伊的手机壳和小饰品，比如说毛绒公仔什么的。手机设置的铃声也是要注意的，老板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可不能设置铃声为你孙子给你来电话了。职场打扮原则八，书包、公文包、女生挎包也要注意。走入职场了，总不能钱包、手机、钥匙都还揣在裤兜里吧，也不能不管穿着什么衣服都总是背着一个书包，比如说书包就不能搭配西装。如果穿西装或者是职业装，那还是老老实实的用公文包或者简洁大方正统款式的皮包。在这里呢，雨飞还要提醒您，买衣服买鞋子的时候可以买商务休闲两用的，经济又实惠。好了，说了这么多，不知道对您是否有帮助呢？当然，在职场立足不仅仅是靠外表就可以了，应该在外表良好的基础上多多提高自己的能力，不断学习自我增值才是王道。一首我相信送给您，希望在职场道路上努力奋斗的你相信自己，相信未来，充满信心，勇往直前，立人榜样。我们待会儿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于飞。你也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精彩内容。接下来呢，一起步入情感部落格，我们要分享到的故事主题是致小三。你可能不懂谈一场阳光下的恋爱有多好。朋友在年初脱离了小三的行列，我们都见过那个男人，30多岁，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样子。那天我们去大排档吃宵夜，他来接朋友回家，也不着急，就泊在路边，按下车窗，静静地看着我们胡闹。等角儿散了，他才从容地下车，帮朋友拉开副驾驶的车门。朋友说，就是他的气质打动了他，不同于小男生的莽撞，他沉稳、得体、有才识，除开已婚这一点，几乎就是他的理想型。可他最后还是毅然地跟他提出了分手，原因是他去见了他的妻子。那个女人有什么？什么都没有，老，看上去至少40岁，养育两个孩子的痕迹都写在脸上，不会打扮，跟所有中年大妈一样，在脖子上圈一圈狐狸毛，一双过膝的长靴活活把自己结成了5/5身。可就是这么一个女人，拎着6位数的爱马仕包包，手上戴着她渴求已久的那款戴瑞润的钻戒，怪不得她向她央求了那么久都未能如愿，原来她早就偷偷买来讨好妻子。当然她更清楚的是，眼前这个女人的名字写在那个男人所有资产的产权本上。那一刻他下意识地捏紧自己手里的过季抠尺，对呀，就是这么一个2-3千块的包，他收到的时候就高兴得发疯，怎么那么廉价。而他也绝不是如他所说那样对自己情深意重，否则又怎么会沦落到要她这么一个年轻女人亲自坐到谈判桌上，接受来自道德化身的侮辱。很久以前在论坛看到一个女人发的帖子，她也曾经插足一场婚姻，彼时那个男人已经有了一个3岁的孩子，可他承诺会跟妻子离婚来娶她。他深信不疑，所以兴致冲冲地把自己怀孕的消息告诉了那个男人。他以为有了这个砝码，男人一定会加快离婚的步伐，虽然在此之前他已经拖了足足2年。可是男人听后却又惊又慌，嘴巴张得大半晌合不拢，随即满脸怒容指责说，你不是说是安全期吗？他的心凉了大半截。可他没料到的是，他连人流手术都没有出席，因为那天恰好是他的结婚纪念日。他一个人躺在冷冰冰的手术床上，等待腹中骨肉一点一点的死去。那个男人，他大概精心准备了一场烛光晚宴，就着摇曳的红酒跟妻子说，我爱你吧。他说那一刻他真想杀了那个男人。更令他愤怒的是，事后那个男人居然恬不知耻地拿出了一叠钱，试图以此来博取他的欢心，并妄图再次跟他上床。而更多的第三者们处于什么状况呢？之前一份工作时常会接触到一些公司的老总，偶尔吃饭的时候他们会带女朋友出席，大家也都彼此心照不宣，不去点破。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男人不对女朋友轻薄无礼，在席上公然袭胸，讲黄段子，甚至会相互开玩笑说要彼此交换女朋友。那绝不是一个女孩在正常恋爱中该享有的待遇。我敢说，这些男人在席上说的每一个轻薄字眼都不曾对他的妻子说过。如果有人敢把这些字眼用在他的妻子身上，他会找人拼命的。这是人前，
然后呢？我曾亲耳听过男人在背后侮辱他的小女友，他把她当作资本来炫耀，用她年轻的肉体来衬托自己的本领，真是不堪入耳。唉，尊严的滋味啊，哪怕仅仅是尝过一次，我保证你就再也不愿舍弃他。更何况等到事情败露的那一天，你的亲人、同事、朋友会以怎样的眼光看待你？一个年轻女孩子要怎么面对一群人在街上围追堵截，扒衣服、扯头发，把视频上传到网上给人观赏？再往现实里讲，纵使你把它当作一场买卖，你的身躯又经得起多少次无痛人流？一套房、一辆车真的能买断你的后半生吗？又或者你要为他生下一儿半女来，终身住在偏远的郊区，等待那个男人时不时的探望，要孩子和你一起见不得光？看过一些针对第三者的心理分析，据说是源于幼时父母的关爱缺失，这也是我始终反对站在道德层面去批判这个群体的原因。人性是复杂的，感情永远无法用一个简单的标准来衡量。可是我相信有一点不会错，每一个人都应当拥有在阳光下谈恋爱的资格。说回我开头提到的那个朋友，今年他找到了一份只属于他的真爱。那个男生赚的不多，却愿意把每一分钱都花在他身上。他给他暖手，给他煲姜汤，在他每一个需要陪伴的时刻陪伴着他。他们去见了彼此的家长，双方家长都很中意。有时他去他家吃饭，有时他去他家吃饭。有时候他待在家里，妈妈就会打趣他，快叫他带你出去玩。他告诉我，我们一起手牵着手，光明正大地走在大街上，走在阳光里，那感觉真是太好了。对呀，走在大街上，走在阳光里，真是太好了。愿每一个姑娘都能跟她的心上人走在大街上，走在阳光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雨飞，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提出您对节目的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我们对作家的印象是什么？他们不沉入世俗，清冷而一世独立，他们有着新奇而独特的思想，见解永远令人着迷。他们把写作当作生活的重要意义，哪怕偏居一隅，也要将思绪放飞天际。那么，香港作家林燕妮又是怎样的呢？她是作家，但她更是一个优雅的女人。她浓妆艳抹，睥睨众生，她精致风光，缱绻慵懒。在成为作家之前，她就已经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女人了。林燕妮世俗的一生像天鹅一样，爱人间的繁华，又将人间的冷热写进她的文章里。她是东方世界里热烈的玫瑰，只取悦自己。2018年6月4日，香港作家林燕妮因肺癌去世，享年75岁。追随香港娱乐行业的黄金一代一起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重新回眸

相声传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香港灿烂的盛世是李小龙，是倪匡，是金庸，是徐克，是林青霞，是周润发，是张国荣，也是林燕妮。1972年，林燕妮以伯克莱遗传学理学士的海归之名回到香港，直直杀入文坛，并迅速在《明报》等报刊上开设专栏。她的专栏名字也和其他作家不同，充满了慵懒的女人味，懒洋洋的下午，粉红色的枕头。她在专栏中写尽了当时香港痴情怨女们的生活与心得。年轻的读者们喜欢读她的作品，也许是因为她的作品直白而犀利，也许是因为从她的作品中能找到令头脑豁然清晰的答案。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林燕妮在《明报》的专栏上写了一年又一年，从傲气的青年到优雅的老年，哪怕在她入院时也笔耕不辍。她的文章中始终慵懒又精致着，从未出现被疾病折磨的痛苦。就在林燕妮去世消息传出的当天，《明报》仍刊出了她的《寂寂燕子楼》专栏。在林燕妮的种种文学作品中，最有名的应当属她的那篇散文《一见杨过误终生》。遇上一个很有魅力、令自己魂牵梦萦的人是毕生的安慰，然而得不到他却是毕生的遗憾。除却巫山不是云，没有人比他更好，可是他却永远不能属于自己，那唯有拥着他的记忆过一生了。陈英、陆无双、公孙绿萼、郭襄，这四位年轻貌美、蕙质兰心的姑娘，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抑郁终生。公孙绿萼甚至心灰意冷的不想做人，其他三位都没有再爱上谁。他们都在十几岁时见过杨过，短暂的相交令得姑娘们终身不嫁。他们的回忆是快乐的，可叹的是，以后的日子又如此惆怅。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黄沾曾经称赞他，香港的才女都有份小家子气，唯独林燕妮没有。从他的作品中，我们也得以窥见他对感情、对生活态度的表达毫不畏惧，从不藏着掖着，也难怪金庸称他为香港最好的女散文家。除了他的文笔，他身上那些文坛轶事同样令人着迷。作为一名女作家，林燕妮必须要在稿纸上撒香水才能写作。据说当年她用撒满香水的白底紫格的 A5 原稿纸交稿，稿到印刷厂之后，连检测工都精神为之一振。她这种特立独行的做派让女作家对她嗤之以鼻，而男作家们都追捧她。在林燕妮女作家身份的背后，舆论关注更多的可能是她与香港才子黄沾的爱情。这段不曾被世人认可的恋情，在林燕妮与黄沾身上持续了12年。这12年中，他们共同生活却始终没有结婚。黄沾曾向林燕妮求婚，却多次未果。也许在女作家的心中，爱情不该被婚姻困住，但林燕妮的生活中一切向来没有轨迹，不是吗？当黄林的爱情结束以后，她这样形容和黄沾的关系：我跟沾叔之间得失两心知，不存在原谅不原谅、宽恕不宽恕、有恨还是无恨，我们的关系是超越了那些字眼的。无论是爱情还是人生中，林燕妮都是洒脱的。从当时的香港社会看，她当属才华与美貌兼备的女作家，而她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美，并毫不吝啬地展现出来，即使要面对一些并不友好的评价。在大半生的生活中，她都是香港舆论的谈资，但这个女人最强大之处正在于舆论无法左右她的生活，她愿意肆意而为，心悦自己。在他的故梦

重逢中，文人里写着：故弄重逢，借路浮生。活着是一生，睡着来个梦，又似多活一生。活得好，梦得也好时，是对生命的感恩。现实也好，梦境也罢，活着终归是一种福气。林燕妮总能用三言两语写出文学，她的笔下不乏对生死爱恨的思考，她的专栏也偏爱谈及女性与情爱，给了不少港女爱情中的方法论。也许对上世纪的香港女性而言，谁都想成为林燕妮，但谁都不是林燕妮。心口朱砂是她，莺莺燕燕是她，爱情导师是她，优雅细腻也是她。林燕妮拥有令人羡慕的家境、爱情，但在光鲜的背后，她所遭遇的那些至亲离世的切肤之痛，恐怕也不是轻易能够承受的。她曾说，面对灰暗日子，写稿是她生活下来的意志。生命是挣扎，是证明自己的存在。如果我要死了，还挣扎什么？证明什么？在盈盈溢溢的生活之中，难得一个懒洋洋的下午。这般看来，林燕妮的一生中，即使遗憾万千，也是万般浪漫情怀。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要分享的是著名作家张晓峰的一篇至情之作《一个女人的爱情观》。这篇散文行云流水般地诉说着一个平凡而又美丽的爱情观，真实深切，让我们会在读后产生深深的共鸣。忽然发现自己的爱情观很土气，忍不住笑了起来。对我而言，爱一个人就是满心满意要跟他一起过日子，天地鸿蒙荒凉，我们不能妄想把自己扩充为六合八方的空间，只希望彼此的火劲把属于两人的一世时间填满。客居岁月，暮色里归来，看见有人当街亲热，竟也熟视无睹。但每看到一对人手牵手提着一把青菜一条鱼从菜场出来，一颗心就忍不住恻恻地痛起来。一蔬一饭里的天长地久，原来是如此未有难言啊。相拥的那一对也许今晚就分手，但一顶一惑里却有其朝朝暮暮的恩情啊。爱一个人，原来就只是在冰箱里为他留一只苹果，并且等他归来。爱一个人，就是在寒冷的夜里不断在他杯子里斟上刚沸的热水。爱一个人，就是喜欢两人一起收进桌上的残肴，并且听他在水槽里刷碗的音乐，事后再偷偷地把他不曾洗干净的地方重洗一遍。爱一个人，就是有权利霸道地说，不要穿那件衣服，难看死了，穿这件，这是我新给你买的。爱一个人，就是一本正经地催他去工作，却又忍不住躲在他身后想捣几次小小的蛋。爱一个人，就是在拨通电话时忽然不知道要说什么，才知道原来只是想听听那熟悉的声音，原来真正想拨通的只是自己心底的一根弦。爱一个人，就是把他的信藏在皮包里，一日拿出来看几回，哭几回，吃想几回。爱一个人，就是在他迟归时想上一千种坏可能，在想象中经历万般劫难，发誓等他回来要好好罚他，一旦见面却又什么都忘了。爱一个人，就是在众人暗骂讨厌谁在咳嗽，你却急道，哎呀哎呀，他这个人是记性坏呀，我该买一瓶川贝枇杷膏放在他的背包里的。爱一个人，就是上一刻钟想把美丽的恋情像冬季的松鼠密藏坚果一般，将之一一放在最隐秘最安妥的树洞里，下一刻就有想告诉全世界这骄傲自豪的消息。爱一个人，就是在他的头衔地位学历经历善行劣迹之外，看出真正的他不过是个孩子，好孩子或坏孩子，所以疼了他。也因爱一个人，就是喜欢听他儿时的故事，喜欢听他有几次大难不死，听他如何淘气惹艳，怎样善于玩弹珠或打水漂漂。爱一个人，就是忍不住替他记住了许多往事。爱一个人，就不免希望自己更美丽，希望自己被记得，希望自己的容颜体貌在极盛时与对方如霞光过目，永不相忘。即使在繁花谢树的冬残，也有一个人沉如历史点册的铜人，可以见证你的华彩。爱一个人，就是喜欢和他拥有现在，却又追忆着和他在一起的过去，喜欢听他说
那一年他怎样偷偷喜欢你，远远地凝望着你。爱一个人便是小别时带走他的吻痕，如同一幅画带着鉴赏者的注意。爱一个人就是横下心来，把自己小小的读本跟他合起来，像生命的大轮盘去下一番赌注。爱一个人就是让那个人的名字在临终之际注意你双唇间最后的音乐。爱一个人就不免生出共同的霸占的欲望，想认识他的朋友，了解他的事业，知道他的梦，希望共有一张餐桌，愿意同用一双筷子，喜欢轮饮一杯茶，合穿一件衣，并且同求共枕，奔赴一个命运，共寝一个墓穴。前两天整理房间时提出一只提袋，上面赫然写着孕妇服装中心。我愕然许久，既然这房子只我一人住，这只手提袋当然是我的了，可是我何曾跑到孕妇店去买衣服。于是不甘心地坐下来想，想了许久终于想出来了。我那天曾去买一件斗篷式的土褐色短履，便是用了这只绿袋子提回来的。我是的确闯到孕妇店去买衣服了。细想起来，那家店的模样似乎都穿着孕妇装，我好像正是被那种美丽沉淀的繁殖喜悦所吸引而走进去的。这样说来，原来我买的那件宽松适意的斗篷式短履竟真是给孕妇设计的。这里面有什么心理分析吗？是不是我一直追忆着怀孕时强烈的酸苦和欣喜，而情不自禁的又去买了一件那样的衣服呢？想多年前冬夜读起，灯下乳儿的寒冷和温暖便一下涌回心头。小儿吮乳的时候，你多么希望自己的生命就此为他抉择啊。对我而言，爱一个人就不免想跟他生一窝孩子，当然这世上也有人无法生育，那么就让共同培育的学生、共同经营的事业、共同爱过的子侄晚辈、共同谱成的生活诗歌、共同写完的生命之书来做他们的孩子。也许还有更多更多可以说的，正如此刻爱情对我的意义是终夜守在一盏灯旁，听轰声退潮再复涨潮，看淡紫的天光越来越明亮，凝视两人共同凝视过的长窗外的水波，在矛盾的凄凉和欢喜里，在知足感恩和可切不足里，细细体会一条河的韵律，并且写一篇叫《爱情观》的文章。刚才我们共同分享了《一个女人的爱情观》这篇文章的节选，可以感受到这是张晓峰的一篇朴实纯真的爱情宣言。真正的爱情不一定是轰轰烈烈，而是在生活细碎小事中体味爱的真谛。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您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3: 可别呀、啊，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5: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2: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5: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

0: 及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我接着对子安讲，那李福回来就对贾充说，那卜老爷死了，少爷福就回籍安葬，后来局面大变了，在那里一住10年，穷到吃尽当光。此刻老太太病重了，打电报叫他回去送终，他到的上海来就盘缠断绝了，此刻拿了一张监照2个奖札在这里都卖。贾充说，是讲的什么功名，要卖多少钱呢？李福说，头一个奖是不论双单月选用从九，第二个是免选本班，以县城规部进先选用，都是台湾改省，开垦便宜也要300多两呢，还是会想法子的人去办，不然还办不来。此便宜也要300多两呢，还是会想法子的人去办，不然还办不来。此刻只要卖200块，东西是便宜的。贾充说，只要是真的，我倒有个朋友想买。李福说，东西自然是真的，这是我们看他弄来的东西，怎么会假？但不知这朋友可在上海呀？贾充说，是在上海的，你去把东西拿来，等我拿把前路看看，我们也算带人家做了一件方便事情。李福说，如果真有人要，我便马上去拿来。贾充说，自然是有人要，我骗你做什么？李福说，那么我去拿来。说罢匆匆去了。原来贾充在定海镇衙门混了几年，他是一心要想做官的，遇了人便打听，又随时在公事上留心。他虽然不认得字，但是何处该用朱笔，何处该用墨笔，资仪成札各种款式，他都能一望而知的了，并且一切官场的毛病，什么冒名顶替、假札假凭等事，是尤为查查的烂熟胸中。此刻恰好碰了一个姓卜的奖札，如何不心动啊？因叫李福去取来看。不一会儿，李福取了来，他接过仔细查看了一遍，虽然不识字，然而公事的款式处处不错，便说带我拿去给朋友看看，但不知200块的价钱可能让点儿。李福说，果然有人要了再说吧。贾充便拿了这东西到外面去混跑了一回，心中暗暗打算，这东西倒像真的，可惜没有一个内行人好去请教。但是据李福说，看着他弄来的，料来假不到哪里。一个人荡来荡去没个着落，只得到占卦摊上去占个卦，以定吉凶。那占卦的演成卦象，问占什么事儿？贾充说，求名。占卦的说，求名卦财旺升官，近日已经有了机缘，可惜还有一点点小阻碍，过了某日，日干冲动官窑，当有好消息。贾充说，我只问这个功名是真的是假的。占卦的说，官窑持世真而又真，可惜未曾发动，过了某日，子水子孙冲动，急火官鬼，况且财窑

0: 得住又去升官，那就恭喜从此一帆风顺了。贾充听了付过挂资，心中倒有几分信他，因他说的什么财旺升官，自己本要拿钱去买这东西，这句已经应了，又说什么目下有点阻碍，这明明是我信不过他的真假，做了阻碍了。又回头一想，在衙门里曾听见人说，拿了假官照出来当差，只要不求保举，是一辈子也闹不穿的。但不知蒋札会闹穿不会。忽又决意说，管他真的假的，我只要透便宜的还他价，他若是肯的，就是在外头当不得差，拿回乡下去吓唬乡下人也是好的。定了主意，便回到站去。只见仍是李福一个人在那里，便把东西交还他，说前路怕东西靠不住，不肯还价。李福着急说，这明明是我的旧日小主人在台湾当差得来的，那时候还有上谕登过申报，我们还戴上大帽子和老主人扣喜的，怎么说靠不住呢？贾充说，就是真的，前路也出不起这个价，他说若是十来块洋钱不妨谈谈。李福说，那是上天要价下地还钱，我不怪他，若说是个假的，他买了这东西，我肯跟他到部里投供去，如果部里说是假的，那就请部里办我。贾充听了这话，心中又一动，暗想看他这着急的样子，确是像真的，因说你且去问问他价钱如何再说。李福叹说，人到了背时的时候啊，还有什么说的？说罢自去了。过了一会儿又回来说，前路因为老太太有病急于回去，说至少要100块，少了他就不卖了。贾充又还他20块，叫他去问，李福不肯。贾充又还到30，李福方才肯去。如此往返磋商，到底50块洋钱成了交。邵大人应酬过几天，便要到外面买东西，什么孝敬上司的，送铜银的，自己公馆用的，无非是洋货。他们阔绍到省，局面自然又是一样，凡买这些东西总是带了贾充去，或者由贾充到店里叫人送来看。买完了洋货，又买绸缎，这两宗大买卖又调剂贾充赚了不少。贾充心中一想，我买了那蒋札是要谋出身的，此刻除了李福没有人知道，万一我将来出身，这名字传到河南去，叫他说穿了，总有许多不便，不如设法先除了他。恰好这几天李福在外面打野鸡，身上弄了些毒疮，行走不便，那野鸡妓女又到站里来看他，贾充便乘势对邵大人说，李福这个人呢，很有点不正经，恐怕靠不住，就在站里这几天他已经闹得一身毒，还弄些什么婆娘，3天5天到站里来，照这个样子带他到河南去，恐怕与邵大人官声有碍呀。此刻不过出门在客中，他尚且如此，跟邵大人到了河南，邵大人得了好差事，他还了得吗？在外面喜欢玩笑的人，又没本事赚钱，少不免偷拐抢骗，乱背亏空，闹出事情来，却是某公馆的家人，虽然与主人不相干，却何苦被外头多这么一句话呢？何况这种人保不住他不借着主人柿子在外头招摇撞骗，请邵大人的事怎样警戒警戒他才好，不然带到河南去倒是一个累。他天天拿这些话对邵大人说，邵大人看看李福，果然满面病容，走起路来是有点不便当的样子，便算给工钱把他开发了，另外托朋友见过一个人来。又过了几天，邵大人玩够了要动身了，贾充忽然病起来，一天到晚哼声不绝，一连3天不茶不饭，请医生来给他看过，吃了药下去依然如此。邵大人急了，亲到他榻前问他怎样了，可能走得动。他趴在枕头上叩头说，是小的没福气跟随邵大人，所以无端生起病来，望邵大人上紧动身，不要误了正事， 小的在这里将养好了，就兼程赶上去伺候。邵大人说，我想等你病好了一起动身呢。贾充说，邵大人的前程要紧，不要为了小的耽误了，小的的病自己知道早晚是不会好的。邵大人无奈，只得带了两个家人动身到镇江，取到清江浦，往河南去了。这边邵大人动了身，那边贾充马上就好了，另外搬过一家客栈住下，不叫贾充，就依着蒋札的名字叫了卜子修，结交起朋友来，托了一家捐局带他办事，就把这蒋札寄到京里，托人带他在部里改了籍贯，办了宴看，直省江苏。不平道日，他便往苏州禀道，分在上海道差遣。他那上衙门是天天不脱空的，又秉承了他叔祖老大人的教训，见了上司那一种巴结的劲儿，简直形容他不出来。所以他分到不久，就得了个高昌庙巡防局的差事。高昌庙本是一个乡僻地方，从前没有什么巡防局的，因为同治初年，湘乡曾中堂、合肥李中堂奏准朝廷在那边设了个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那局子一年年的扩充起来，那委员司事便一年多次一年，至于工匠小工之类更不消说了，所以把局前一片荒野之地慢慢的成了一个聚落，有了两条大路，居然是个镇市了，所以就设了一个巡防局。卜子修是初出茅庐的人，得了那个差事，犹如抓了印把子一般，倒也凡事毕恭毕亲。他自己坐在轿子里，看见路上的东洋车子拦路停着，他便喝叫停下轿子，自己拿了扶手板跑出来，对那些车夫乱打，吓得那些车夫四散奔逃，他嘴里还是混账王八蛋、娘魔洗乱炮的乱骂。制造局里的总办提调都是些道府班，他又多一班上司伺候了。新年里头，他忽然到总办那里禀见，总办不知他有什么公事啊，便叫请他进来。见过之后，就有他的家人拿了许多鱼灯、荷花灯、兔子灯之类上来，还有一个手板。他便站起来垂手禀说，这是卑职孝敬小少爷玩的，求大人赏收。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总办见了他送的东西，又是可笑又是可恼，说小孩子玩的东西何必老兄费心呢。卜子修说，这是卑职的一点穷孝心，求大人赏收了。又对总办的家人说，费心带我拿了上去，这手板说我替小少爷请安。总办倒也拿他无可如何，从此外面便传为笑柄。那年恰好碰上中东之役，制造局是个军火重地，格外戒严，每天晚上各厂的委员司事都轮班查夜，就是总办提调也每夜轮流着到处稽查，到半夜时都在公务厅会齐一次，叫做会哨。这卜子修虽是局外的人，到了会哨时候，他一定穿了行装，带了两名巡勇去献殷勤，常时还带着些点心去孝敬总办，请各委员司事。有一天晚上，他叫人抬了一口行灶放在公务厅天井里，做起汤圆来。总办来了，看见了，问是做什么的，家人回说是巡防局卜老爷做汤圆的。总办说，算了，东洋人这场仗打下来，如果中国打了胜仗，讲起和来，开兵费赔款的账还要把卜老爷的点心账开上一笔呢。不提防卜子修已在旁边站着班，听了这句话走前一步请了个安，说谢大人栽培。总办见了，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却又不好拿他怎样，只有对着别人微微的冷笑一声。此时会哨的人都已齐集，大家不过谈些日来军事新闻，只有卜子修赶出赶进催做汤圆。众人见他那副神气，都在肚子里暗笑，卜子修只不觉着。 催得汤圆熟时一碗一碗地盛在那里，未曾拿上去，子修自己亲来一看，见是每碗四个，便拿起汤匙来，在别个碗上取了两个，凑在一个碗里，过细数一数，是六个无疑了，便亲自双手捧了，送至总办跟前，双手一献至额，说：“这是卑职孝敬大人的禄位高升。”总办倒也拿他无可如何，笑说：“老兄太忙了，破了抄不算数，还要那么忙，这是叫我们下回不敢再查业了。”总办说话时，他还垂着手，挺着腰，洗耳恭听。等总办说完了，他便接连答应：“是是是。”旁边的人都几乎笑起来，他总是不觉着，又去取一碗，添足了九个，亲自捧了。又拿了一个手板，走到总办的家人跟前说：“费心费心，待我拿上去孝敬老太太，说是卑职卜子修孝敬老太太的久长富贵。”这个手板费心待回一回，是卑职卜子修恭请老太太晚安。总办说：“算了吧，不要繁琐了，老太太早已睡了。”卜子修说：“这是卑职的一点孝心，老太太虽然睡了，也一定欢喜的。”总办无可如何，只得由他去闹。诸如此类的笑话也不知闹了多少。最可笑的是有一回，一个什么大员路过上海，本地地方官自然照例办差，等到那位大员驾到之日，自然合成印委各员都到码头恭迎。那卜子修打听了大员坐的是招商局船，泊在金丽园码头，便坐了轿子去迎接。偏偏的轿子走得慢，看见那制造局总办提调以及各厂的红委员，凡够得上去接的，一个个都坐了马车，超越在轿子前头，如飞的去了。那总办提调都是一个人一辆马车，其余各委员也有两个人一辆的，也有三个人一辆的，最寒碜的是四个人一辆。卜子修心中无限懊悔，悔不和别人打了火雇个马车，那就快得多了。一面想一面骂教班走得慢，你们吃老爷的饭都吃到哪里去了，腿也跑不动了。一面骂一面在轿子里跺脚，跺得教班的肩生疼，越发走不动了。他更是恨得不得了，骂说：“等一会儿回到局子里，叫你们对付我的板子。”嘴里骂着，心中生怕到得迟了，那边已经上了岸，那就没意思了。又想说怎样能再遇见一个熟人是坐马车的，那就好了，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喊住了他，复坐了上去了。思想之间，轿子将近西门，忽然看见一辆轿子马车从轿后超越到轿前去。卜子修定睛从那轿车后面的玻璃看进去，内中只坐了一人，便大呼小叫起来说：“马车停一停，马车停一停。”前头那马车夫听见了，回头一看，是卜老爷坐在轿子里，招手叫停车，也不知他有什么要紧公事，姑且把马缰勒住，看他作何举动。卜子修见马车停住了，便喝叫停轿，自己走了下来，交代教班赶紧到码头去伺候，到迟了误了我的差事，小心你们的狗腿。说罢三步两步跑到马车跟前，伸手把机关一拧，用力一拉，开了门，一脚跨了上去。抬头一看呢，只把他急个半死：“你到车子上是谁呀？”正是卜子修的顶头上司，亲命二品衔江南分巡苏松太兵备道。卜子修这一下竟是魂不附体，那马夫看见他一脚上了车，便放开缰绳，那马如飞而去了。只有卜子修此时脸红过耳，连颈脖子都红了，还有一半身子在车子外面，跨又跨不进去，退又退不出来，弯着身子站又站不直，急得又开口不得。道台见了这个情形，又可笑又可恼，便冷笑说：“你坐下吧。”卜子修如奉恩诏一般，才敢把第二条腿拿了进来，顺手关上车门。 谁知身上佩戴的槟榔荷包上一颗料珠夹在门缝里，那门关不上，只好把一只手拉着门。这一边呢，又不敢和道台平

0: 常与那些东洋车夫为难，又每每误把制造局委员私事的包车夫拿了去，因此大家都厌恶了他，有起事情来偏偏和他作对。他自己也觉得乏味了，便托人和道台说把他调到城里东局去，一直当差到此刻，也算当得长远了。这个便是卜子修的来历。且慢，从97回的下半回起说这件事儿，是我说给金子安他们听的，直到此处101回的上半回方才杀尾。且莫问有几句说话，就是数数字数也15000-16000了，一个人哪里有那么长的气，又哪个有那么长的功夫去听呢？不知非也，我这两段故事是分了3-4天和子安他们说的，不过当中说说停住了，那些节目我懒得续上，好等这件事儿成个片段罢了。这3-4天功夫早又有了别的事儿了，原来这两天狗才又病了，去请端府，端府推辞不去，狗才便写个条子给季之，请季之问他是何缘故。季之便去找着端府问说，听说狗观察来请端翁，端翁已经推掉了。啊，不错，推掉了。端翁，你这个就太古板了，他这个又不是不起之症，你又何必因一时的疑心就辞了人家呢？哎呦，不起之症啊，我还可以直说，他公馆里住着一个要他命的人，叫我这做医生的如何好过问。我在上海差不多20年了，虽然没什么大名气，却也没有庸医杀人的名声，我何苦叫他栽我一下呢？虽然是非曲直自有公论，但是现在的世人总是人云亦云的居多，况且他家里人既然有心弄死他，等如愿以偿以后，贼人心虚怕人议论，岂有不尽力推在医生身上之理？此刻只要狗观察离了他公馆，或者住在宝号，或者竟到我这里住下，20天半个月的光景我可以包治好了。要是他在公馆里请我，我一定不去的。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上回书正说到，二小将光武庙救驾，活擒了袁行钦。李思源领着人马到了以后呢，看见仇人是分外的眼红啊，一怒之下拉出宝剑冲过去就要砍。就在这时候呢，袁行钦碰见贵人了，谁呀？晋王李存勖。李存勖说了一声：“王兄，剑下留人，且慢动手啊。”李思源在河东那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别人说的话都可以不听，但是李存勖说话不能不听。虽然说论年岁李思源是哥哥，李存勖是弟弟，但是人家的身份在那儿摆着呢，要是不把晋王的话当回事儿，那不造反了吗？那个李思源强压着悲痛，把宝剑收回来：“王家千岁，因何不让末将杀了此人呢？”李存勖过来扶住李思源的手，先把宝剑给他放回去，然后解释：“王兄啊，王直之死实在令人痛心呐。他是为了保护孤王才身遭惨死，刚才我看了看王直的伤口呢，那是宝剑所伤，应该不是袁行钦所杀。如果是袁行钦所杀，孤王不用王兄你说，也要把这姓袁的碎尸万段，挫骨扬灰，给我那王直报仇雪恨。”李思源眉头一皱：“王家千岁，

末将随先王征战多年，这伤口还是看得出来，乃是我儿用剑自刎而亡。不过武贼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从审之死还是与袁行亲有所关联的。不杀此人，我儿从审之灵在天难安呐。李存勖说李从审不是袁行亲杀的，李嗣源说不是他杀的，跟他也有间接的关系。吾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这个典故啊出在晋书列传里头。这个故事呢也叫王敦之乱。周乙周伯仁是安东将军周俊之子，在东晋元帝驾前官拜尚书。骠骑大将军王导呢有个弟弟叫王敦，是荆州刺史。这个人呐，性格张狂，自是文韬武略无人能及，对于皇帝的命令是阳奉阴违，想听的就听，不想听的就不听。他发动兵变，打着清君侧的名义呀，带着20000精兵是直奔京师。于是有人建议晋元帝把身在京城的王氏家族全部杀掉，他哥哥王导怕受牵连呢，就跪在宫殿前边跟皇上请罪。皇上根本不见他，这王导这心里头啊别提多害怕了。可巧周乙正好进宫，周乙那是皇上身边的红人啊，王导呢就想让周乙呀替他给说两句好话，就小声说了：伯仁以百口累庆。那意思是什么呢？兄弟，你跟皇上说几句好话吧，我们这个家族100多口啊全靠你活命了。周乙啊没搭理王导这茬，就进宫了。实际上呢他就是去给老王家求情去了，到了晋元帝面前呢给王导说了一堆好话，还上了奏折。等周乙出来了，王导还在宫门前这跪着呢，赶紧问问吧，求情没有啊？哈，周乙说了句笑话：你等着吧，啊，杀了犯上作乱的乱臣贼子，我就该升官发财了。说完了是扬长而去。这句话要了亲命了，王导从这儿可就恨上周乙了。你小子不给我说好话，还幸灾乐祸，咱们呀走着瞧。您看周乙做了件好事还被人给误会了，其实呢他这里边有隐情不能说。他要是跟王导两个人称兄道弟关系密切，被人落下口实了，那就有徇私包庇之嫌了。这样呢不仅救不了王导，反而啊把他给害了。因此呢周乙这才对王导这么冷淡。王导呢全家被救了，没往周乙这儿想，他认为是皇上开恩了。放下王导再说这王敦，这小子也是走了狗屎运了，凭着手里这20000兵一路上是过关斩将直捣京城啊，愣把晋元帝给逼得没辙了。从此这个王敦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独揽朝纲，掌握生杀大权呐，朝廷官员的任命都得听他的，用得了就用，用不了就杀。有一次王敦就问王导说，周乙和戴若思这南北两大才子，让他们做三司行不行？三司呀就是司徒、司空、司寇。王导没言语，王敦说那就做尚书令吧。王导呢还没言语，王敦可有点恼了，一拍桌子：这也干不了，那也干不了，留他何用啊，干脆杀了得了。王导啊又没言语，就因为他不说话呀，周乙周伯仁跟戴若思是人头落地。周乙死了一段时间以后啊，王导无意之间看到了周乙给皇上的奏折了，其中啊有一封奏折是专门给老王家求情的，上边说的都是好话呀。哎呦，
这一

0: 下子，王导可后了悔了，知道自己这是误会人家了，拿着奏折痛哭流涕说了：“武贼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父死良友。”意思就是说呢，我虽然没直接杀伯仁，可伯仁却是因为我不说话而间接死的，幽冥之中啊，我对不起这个朋友啊。王导虽然说没杀周乙，但是王导呢不置可否，间接杀了周乙了。李存勖又读诗书，对中原典故了然于胸，袁行钦是没亲手杀李从审，可是李从审呢是因为袁行钦死的。咱说李存勖这个人呢很有意思，明白的时候那个比谁都明白，糊涂的时候啊比那糊涂的还糊涂。这时候他也不知道怎么了，这明白劲儿上来了，就劝李嗣源：“王兄啊，父王在鸡宝山归天，留下三个遗愿：扫平幽燕，剿灭大梁，征讨契丹。你我兄弟要成大事，必须胸怀宽广，以国事为重啊，得容得下人才，才能容得下天下。攻打幽燕，不只要凭借我沙陀的武力，还要宽怀仁慈。从审这孩子为保护本王而死，年纪轻轻的，确实可惜呀。可王兄您想啊，两国相争，各为其主，私下里谁跟谁都没有恩怨呐，这是国仇不是家恨。我想以我家王兄的度量，能把是非恩怨分得很清楚，吾有天下由公之血战也，当与公共之。您别看这李存勖长得威武雄壮，赳赳武夫的样子，这个人内秀啊，心思十分的细腻，上马安天下，下马写文章，文武双全呐。他这番话一语双关，首先说给袁行钦听，攻打幽燕之地需要本地人相助，他要邀买人心，收服这员猛将。姓袁的，你这么追杀我，想要我的命，我侄子都被你给逼死了，本王低声下气跟我哥哥给你求情，这是爱惜你，是个人才呀，你听见了没有？再有呢，就是说给李嗣源听的了，你儿子死了我也很伤心，可这员猛将我要收为己用，咱爹把晋王之位传给我了，我才是晋王呢，你别纠缠不休，坏了我的大事儿。你得弄清楚你自己的身份，你儿子不会白死，要是我得了天下了，那就是咱们两个人的。李嗣源听出弦外之音了，心里话了：兄弟，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感情死的不是你儿子，你不心疼啊？夸这儿扎你一刀，你这血还没擦干净呢，他过来劝你，你要大度一点。史书上说李嗣源生性谦和，从不争名夺利，好大喜功，在人群里头啊很少说话，越是这种人呢越有心机。他知道李存勖这话说出来再咬着不放，对自己可就没什么好处了。原本李存勖对自己啊就有所猜忌，我再没完没了的，这不就是和他对着干吗？人一时之气，来日方长吧。想至此节呢，他对晋王一拱手：王家千岁，句句至理名言，嗣源安敢因私而废公啊，天下乃晋王之天下，末将岂敢与千岁共之啊。那意思是行，我明白了，这事儿啊我不纠缠了，你呀也别开玩笑了，那天下是你的，我可不敢跟你一块享受啊。李存勖一看把李嗣源说服了，点点头：王兄啊，朕乃深明大义之人，父王在日总说王兄有君子之风，果然名不虚传呐。从审这孩子有救驾之功，当以皇族之礼丧之。来人呐，把袁行钦 给本王押了过来呀。有人把袁行钦押过来，李存勖亲自把绑绳解开。袁将军，你若归降孤王，必然委以重任，你若不降嘛，马匹兵刃都在，现在你就可以走了。
1: 哎呀，这个嘛，
0: 袁行钦一听啊，这心里相当的矛盾，被李存勖给感动了。人家那么大的晋王刚才为我求情，免了我的杀身之祸，现在又把我给放了。那会儿我还想着呀，抓住他把他送给刘守光请功受赏呢。人家不记恨前仇，这是多么大的胸怀呀。这样的君主跟刘守光比呀，简直是天壤之别呀。这一下把袁行钦给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呀，双膝一软跪那儿了。晋王千岁宽怀仁慈，对末将有不杀之恩，末将焉能再福保刘守光与您为敌呀。行钦愿意肝脑涂地，尽心竭力福保千岁。李存勖伸手把袁行钦扶起来，袁将军，弃暗投明，这才是明智之举，孤王甚感欣慰，起来吧，谢王家千岁。袁将军呐，石方才呢，你也看到了，我家王兄痛失爱子，心情十分的难过，若不是他饶了你的性命，孤王也不能留你，定当斩首，绝不容情。我那王侄因你而死，你也难逃其咎啊，还不快去给我家王兄赔个不是吗？
1: 是，末将遵命。
0: 袁行钦过来到李嗣源跟前双膝跪倒，末将袁行钦谢过大太保千岁大仁大义不杀之恩呐、啊。杀人不过头点地，人家在自己面前这么一跪，李嗣源还能怎么着呢？再不依不饶的就显得有失风度了。他把脸那么一扭，袁行钦，你起来吧，打仗没有不死人的，各位旗主这也怪不得你呀。他这脸扭着始终就不看袁行钦，看见他这气儿都不打一处来，恨不得呀上去咬他两口。李存勖看出李嗣源这心里头挽着扣呢，谁儿子死了谁不心疼啊，人之常理在所难免。他突然灵机一动，哈、啊、王兄啊，我家王侄英年早逝，是因袁将军而起，本王做个主，不知道行与不行啊。先王在世受了众家太保，个个视如己出，犹如亲生之子，王兄您不如把袁将军收下作为义子干儿，让他代替从审，在您的膝前尽孝。李存勖此言一出，李嗣源这心里头啊还真转了个个儿，失去一个儿子又得到一个儿子，这也未尝不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古代那年头啊流行收干儿子，您听隋唐燕海登州靠山王杨林手底下有12家太保，咱这书也一样啊，李克用也收了12家太保，尤其是这些搞军事的，你要是把手下大将收成干儿子呀，这样呢显着近乎，他才能跟你一条心，把这事儿啊当自己家的事儿干。当然了，凡事呢他有利就有弊，你是这么想的他也不一定这么办。您比如说五代时期，咱就说这朱温，前套残堂说过，他有个干儿子叫朱有文，这个人定下反间计，连13太保李存孝给害了。朱温最得意的干儿子就是朱有文呐、啊，皇位放着亲儿子都不给，居然呐、啊、要把这皇位传给干儿子。老朱在这个五代演义里头可以说是最疼干儿子的了。其实呢这里边还有一层原因，咱们后文书自有交代。今天咱们单说这李存勖做主让李嗣源收干儿子， 他必须得收，不收啊，那就是违抗王命。他也不能单方面愿意啊，还得问袁行钦呐、啊。袁将军，你可愿意做我李嗣源的义子干儿吗？袁行钦也没辙了，不愿意也得愿意啊，不同意啊，一样是违抗王命。他赶紧砰砰砰跪地下磕了仨头，父亲大人在上，而袁行钦愿意在您膝前尽孝啊。这爹可不是随便叫的，袁行钦这一叫爹，李嗣源这眼泪哗就下来了，一天云彩满散。他拍着袁行钦的后背就说了，吾子壮士也，快快起来吧。身经百战的幽燕名将袁行钦让人拍着肩膀叫儿子。李嗣源现在多大呢？李嗣源50岁，袁行钦呢，我这么估计着也就是30左右岁，论年纪说叫爹没毛病。袁行钦这爹虽然认了，但是他这心里不太踏实啊，总怕李嗣源报杀子之仇啊。后来呢，他就投靠了李存勖了，对李存勖是忠心耿耿，以死效忠。甭管怎么说了，这事儿解决了，李存勖呢就让袁行钦留在李嗣源的帐下为将。这回该回去看看周德威那边仗打得怎么样了。走到半路上，正碰上周德威跟张成业，他们也找晋王来了。周德威把自己那边的情况呢跟晋王千岁一汇报，说神乡镇八方马忠啊实在是勇猛，连挑晋军24员偏负战将，他那边36员战将啊也打没了一半多，双方大战了将近一个时辰。马忠看出来一时之间不能取胜，已经退回瓦桥关了。哎呀，这仗打得这个惨呐，让人家不光连先锋关给打了，还闯了监军营，连中军大营都给冲得七零八落，损失了好几十员将官。李存勖的脸色可就不太好看了，重整旗鼓，随本王杀回瓦桥关，把马忠这个匹夫给本王碎尸万段呐、啊！在旁边的袁行钦瞧见晋王这么激动，把马往前凑了凑，王家千岁，您斩息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您也知道这马忠啊，胯下马掌中枪，有万夫不挡之勇，真把他逼急了，咱们得两败俱伤，晋军呢又得付出没有必要的代价，您看这么着行不行啊？王爷要是信得过我袁行钦，行钦愿意再回瓦桥关，找个机会里应外合，夺下此关不就容易的多了吗？他这话说的让李存勖多心了。哦，我让你走你不走，说要投降，投了降了又后悔了，这是要找个借口回去呀。嘿嘿，你拿我李亚子当3岁的顽童耍不着玩呢，我就不让你走。他这心里这么想呢，嘴上还有一套说辞啊，行亲呐、啊，此事不妥呀，你已归顺河东，就是我河东的大将，万一马忠多疑或者走漏了风声，你身处险地，孤王可替你担心呐。他一说这话呀，袁行钦知道李存勖犯怀疑，连忙就说了，王家千岁说的有理呀，末将的确有失考虑，多谢王家千岁提醒。说完呢就退到一边去了，识时务者为俊杰嘛，领导说话你非拧着来，明明办的是好事，到头来呀、啊、办事不由动，累死也无功啊。袁行钦往下一退，李存勖马鞭一挥，众将官听本王的号令，给我兵发瓦桥关。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2: 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3: 生活幸福来自安全，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 每一片飘落的垃圾都在刺痛地球的肌肤，每一次肆意的排放都在加速生态的衰老。少用一个塑料袋，多走一段环保路，随手捡起路边的杂物，让我们用行动守护蓝天、绿地与河流，别让未来只剩灰色的回忆。
3: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家中内涝积水应如何应对？不要以为在家里就高枕无忧，超强的暴雨和洪水也会威胁到地势较低的居民住宅区，应趁早预防，正确应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因地制宜，采取小包围措施，如砌围墙、大门放置挡水板、配置小型抽水泵。一旦积水漫入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积水触电伤人。家中积水较深以危及人身安全时，应迅速向屋顶、高楼层转移，找到被困地制高点站立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围困，寻找门板。

0: 洗衣盆、衣柜等作为逃生用品。如通讯工具无法正常使用，应使用烟火、光照、燃烧衣物等方法让救援人员知道你的所在地。
1: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2: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1: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2: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3: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0: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5: 分享魔幻之旅，
0: 探讨育儿课题。
5: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0: 家有儿女。
5: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 九六五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欢迎您继续回到 FM 九六五，收听百圈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百圈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家庭教育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持人易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百圈区社科联主席、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田姐你好。
6: 你好，易贤。
5: 田姐，最近有一件小事儿哈，比较困扰我，跟你说说。
6: 说来听听呗。
5: 闺女的英语小节目演出。我就去了嘛，观看的时候我就发现啊，我闺女在表演的时候也不主动举手，等老师叫她上去的时候呢，她还有点害羞。其实她在英语课堂当中表现得非常好，老师经常向我表扬她的成绩，但我就想她是不是不自信呢？我想问问你啊，如果孩子是这样的情况哈，不管她自信也好还是不自信也好，我应该怎么应对哈，能让她有更好的表现？
7: 就是你心里有一个理想的小孩，不仅平常成绩啊表现方方面面很好，那么只要在需要他出现的时候，他就积极踊跃、落落大方，
5: 是有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
7: 对对，
5: 我就在想，你不是表现得挺好的吗？
7: 嗯，但是看起来好像对这件事情不太自信的样子。
5: 是这样
7: 的。那你有和他聊过吗？不好聊，因为你直接问他你怎么还不自信了呢，那一听就是在批评他，是吧？
5: 啊，或者是问你今天有点害羞吗，他就没法，他可能就会觉得我在批评他，在评价他，就有可能是这样的。田姐
7: 啊，就是你没有敢跟他讨论这件事情，因为他就很在意那种看起来是评价的东西。
5: 是的，所以我就想我默默的去观察一下，默默的去做一些什么能够让他自我感觉很良好，愿意去展示自己。
7: 我觉得首先是这样的啊，首先我觉得我们大多数人会有一个天真的想象，就是如果一个孩子 足够优秀，或者说他准备足够充分的话，他在所有的场合都应该是落落大方的，是吧？
6: 乐意展示的，
7: 积极踊跃的，乐意展示的。其实你回头想想，我们成人，我们其实有很多瞬间也是硬着头。

0: 头皮去做很多事情，硬着头皮搞定了一些事情，所以首先这未必是个问题啊，因为孩子嘛，在需要集中注意力，在需要集中呈现的时候显得紧张，其实我觉得也很正常，
1: 还真是，
0: 或者说不是那么积极的去表现，首先这是个常态的事情，这是个常态的事情。如果孩子没有觉得说困扰到，说我两腿抖到不能走路，或者说当场哭晕，说妈这活儿我干不了，下辈子我也干不了，其实都不是问题啊，是他正常的一种反应，
1: 是
0: 所有人很正常的反应。
1: 首先别太担心哈，因为咱有的时候出去主持节目的时候，也有刚开始心里打鼓的、紧紧张张的时候。
0: 谁没抖过呀？对对，所有的人在公开场合的时候都紧张过、害怕过、都抖过。但是我们有很多人大概率是完成了很多事情，完成的很多事情并不都是带着愉悦的、胜任的感觉去完成的，就这是人生的一个常态嘛哈。但是我也非常理解你的感受，就是我们当然希望孩子在很多事情的时候要自信一点，要享受这个过程。我们现在最时髦的说，哎，你要享受这个过程 是吧？我们非常希望他能够享受生活本身，享受很多的这个事情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探讨的，就是孩子怎么能自信一点，怎么愿意参与一些事情，怎么愿意表现自己。当然了，这个还跟天性是有关系的啊。你记不记得好像好多年前有关于这个孩子分类的一种探讨，有的孩子就是愿意在站在聚光灯下的。你看有一些这个演员呀，就喜欢舞台，我就是站在舞台中央的时候，我就享受啊，我就享受舞台。但是有的人说，有的孩子说，妈妈我要做那个坐在台下鼓掌的人。那从价值观判断上我觉得都没有问题，那孩子的天性也确实是不一样的。有的孩子就是我愿意在众人面前表现和表达自我，就这个时候我充满了价值感啊。那有的孩子就是我真心实意的欣赏别人的表现，我为你鼓掌，我觉得这些都没有问题。
1: 那从自信来看啊，田姐，在心理学当中，自信是被称作自信吗？还是说有另外的一种它的名称？
0: 我感觉是这样的哈。其实如果我们探讨自信这件事情呢，我其实更乐于探索一个心理学的词汇，叫自尊。
1: 自尊，
0: 对，你看哈，其实自信它和自尊有什么区别呢？就是自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比如你说女儿在英语这个演小节目的时候，课堂中演节目的时候，在这个时段略显不自信。但是我看见过你的女儿啊，那她可能在很多的场合和这个时候，她是落落大方，非常自信的。所以这个自信它是一种不太稳定的状态，可能这件事情自信，那件事情我不自信，我上一刻自信，此刻不自信，这都是很有可能的。比如说我在众人面前说话的时候，我相对是自信的。但是你让我去动手做一件事情，尤其是开车这件事情，我完全不相信自己能开走车，所以我就真的这些年没有学会开车，我很不自信，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我的长项。
1: 是没法说去界定一个人说，哎，这个人就是一个自信的人，或者说这个人就是一个不自信的人。
0: 对的对的，我觉得首先这个自信不是评价一个人人格的一个词汇，因为它完全是动态的。我没看过完全不自信的人，我也没看过时时处处自信的人。或者咱开句玩笑说，时时处处自信的人，那叫自负啊。对，比如说特朗普，
1: 啥都行。
0: 对，你认为特朗普是自信吗？我不那么认为啊，我觉得他是特殊人格啊，特殊人格。所以自信也好，包括自信的两侧是自负或者自卑，这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为我记得我很久之前看过一本经典的心理学的书，你也应该看过或者听说过啊，是阿德勒的《自卑与超越》。实际上他就在讨论他的这个理论的原点，就是人人都会自卑的，因为人生下来不久，他就会有社会比较的行为，他会发现哥哥长得比我英俊，是吧？然后妹妹这个跳舞跳得比我好，特别是以前的多子女家庭。他就会陷入社会比较，陷入社会比较一定会让人自卑，因为一个人一定会有的地方不如他人。
1: 哎，是。
0: 但是呢，他说，实际我们把自卑当成一种有效的动力的话，它可能就催生我们不断的提升和超越。他用的词是超越嘛？超越了之后，可能他在很多地方就达到了自信。所以我觉得， 所谓的这个说

0: 怎么样帮孩子自信哈、啊，实际你很难让他从根本上说我具有这种人格品质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如讨论一下自尊。其实自尊才是一个人人格的底座。现在互联网上年轻人愿意说一个词儿叫稳定的内核。我理解哈，一个人的自尊就是稳定的内核，就是你外在的环境怎样变化，那我自然有我自己恒定不变的部分。这一部分是什么？这一部分就是自尊，
1: 恒定不变的部分吧，
0: 自我的整体价值的一种稳定的认知、这个是自尊哈、啊、就是我对我自己我整体有个判断、我有没有价值感，我值不值得存在，我配不配爱，甚至就粗糙点说就是我配不配活着。对于高自尊的人来说哈、那他就是我不管什么情况下、我都配活着，我都配活着。这种呢区别于啥呢？要和自尊心区别一下。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一点事情，我说哇我的自尊心受挫了，那是不是我的自尊就没了？不是那样的，因为我们的自尊是一种理性的认知，它是比较稳定的。自尊心呢它是一种情绪感受，就是一贤你刚才这样评价我自尊心受伤了，但是不影响我的自尊是个稳定的人。我们今天在节目里不妨把稳定的自尊我们换一个粗暴简单直接的词儿，叫高自尊和低自尊。其实我们家长要经常的思考哪些事情有助于培养我们孩子的高自尊、有哪些我们不经意的做法使孩子降低了自尊，就是他变成了一个低自尊的人。那我们千万不要做哪些摧毁他自尊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值得我们考虑的。
1: 是，那婷姐，我们首先来区分一下啊，什么样的情况是低自尊，什么样的情况又是高自尊。
0: 那我们就说什么样是高自尊，剩下就是低自尊、或者相反的方向就是低自尊哈。我说的不一定专业啊，按照我自己的理解，我觉得高自尊的第一点应该是全然的接纳自我。其实你看哈，这个词就是近几年来随着西方心理学的这个涌入哈、包括在一些自媒体上，包括一些心理学的科普的一些杂志和讲座啊，大家都会提这个词儿，就全然的自我接纳哈。大家会觉得这很简单，其实非常难。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哈，因为我小的时候是属于严重缺钙嘛，我的牙齿叫牙釉质发育不全，我的牙非常的糟糕，那牙通常不会全露出来，我的门牙尤其的糟糕啊。所以我在对自己稍微有认知的情况之后，我就几乎照相没有露出过门牙。其实我在生活中是一个笑得非常傻的人，经常你看现在我就忍不住的开始露齿傻笑，但是只要去照相的话，我一定提醒自己闭住嘴抿起嘴来。我很多爱照相的朋友就跟我说田姐，其实你知道吗，一个人露齿微笑是最好看的，是最自然的。我说绝不，因为我的牙齿太丑了。然后我今年上半年的时候，牙齿丑到什么程度，它不仅丑，它的功能出现问题，它豁了，它掉渣了，就使我不得不鼓足勇气去修整它。以前为什么不修整呢？因为它修牙是件很痛苦的事情啊、我遭了很多的罪，换了两颗看起来光洁如新的门牙。我特别的高兴。我记得我在我姐妹群里跟我姐姐妹妹我说，从此以后我要和你们照相的时候露出我的牙齿了。我自拍了一张发给他俩说，看我的门牙多美。然后就做了病了。就那一星期内，我看见熟悉的朋友，我就说你看我，他看我看不出来什么，我就对他呲牙，我说你看我的牙现在修得多好。他说啊，田姐你修牙了吗？啊，我就意识到哈、其实你看我是不接纳我的牙齿的，但是我的亲朋好友甚至没有意识到我有两颗这么丑陋的门牙，可是我这么多年真的就没有办法接纳它。
1: 是，田姐你这个例子特别的生动啊，生活当中很多朋友都有，不是牙呀，就是比如说胳膊比较粗啊，就是
0: 自己就会觉得你可别看我的胳膊，其实没有人看出来你粗不粗 是吧。我妹妹就会在照相的时候说，哎，我的肩太窄了，我必须要加垫肩。我说我都没有意识到你的肩是什么样，你为什么总觉得窄呢？它就是窄，就是你看不出来，但是我知道。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简单的举一个就外貌方面的例子，全然的接纳自我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在年轻的时候穿极高的高跟鞋，为什么个矮吗？然后我爱人说话非常狠毒，他说你遭到罪干啥，你这个个头踩个高跷在别人看来也不是个高个儿。我觉得他说的是一个事实啊。那你看这些年来 我开始更接纳自己了，我觉得我穿个平底鞋很舒服的，而且人们在看待我的时候，我长没长高，其实别人都是这样面对一个整体的我，只是看我是不是真正的接纳我自己。就这件事情，可能人也得到达了一定的岁数，才能够慢慢的全然接纳自己。因为你自己的理想自我越高的话，你可能越难接纳自我。我有的时候去看人家那些特别美丽的那些演员哈，不管是男性女性，我说他们的体型保持得多好啊。后来我就想哈，那我把自己的理想自我期待得太高了。刘德华那全世界就那一个人是吧，
1: 是，
0: 而他这么多年是怎么靠各种途径保持自己的体型的，做出了大量的努力，我又不付出努力，又把自己放在那么高的期待上，那我肯定是无法接纳自己的，
1: 是，
0: 我经常抨击我自己的。
1: 是的，田姐，我们很多人都是有这样的行为，但这个社会评价体系它就是存在，就是即便是我不愿意去抨击我自己啊，我觉得我自己挺好挺完美的，但是你架不住其实外界会给你一些评价。
0: 你这个问题非常好啊，这个就涉及到我理解的高自尊的第二个特点。高自尊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能够客观地面对外界以及他人的评价，甚至所谓环境的不公。
1: 嗯，
0: 就是不管你是怎样评价我的，我自岿然不动，那我是个啥我还是个啥，我的门牙能不能用，是否好看，那都是我的事情。也许我当年露出来使对方感觉吓一跳不舒服了啊，但是你不舒服是你的事情啊，是吧？所以这就涉及到高自尊的第二个特点，那就是怎样稳定客观地面对外界和他人的评价。
1: 是，
0: 就有一些时候你是需要外界人评价，你拿不准的时候啊，你这个需要了解重大的社会规则的时候，别人的评价和就包括约束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但是有很多生活的细节，说到这我就想起一个好玩的故事，我相信你也听说过这个故事啊，就是一对父子买驴骑驴的故事。
1: 嗯，
0: 我们可以在这里分享一下哈，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就是爷俩呢在集市上买了条驴，完了驴说赶着驴回家吧，这两个人就赶着驴往家走，旁边的路人就开始指点和嘲笑他们，说这爷俩傻不傻，买条驴你不骑着走，你还得走。爷俩听有道理，他俩就一起骑上了驴。这个骑了两步之后呢，又有人来指点和嘲笑他们，说你看这爷俩花这么多钱买条驴，也不知道心疼驴，那俩一起共同骑，那不压坏了吗？俩赶紧下来了，下来说要不咱一个人骑，然后这个那个爸爸让儿子先骑，走两步又有路人嘲笑他，说你看这个儿子多不孝心，买条驴他自己骑，让他爸在后跟着。那听了之后赶紧改吧，那就儿子跳下来了，爸爸骑。旁边有人说了，说你看这孩子这么小，你咋不知道心疼他，你自己骑个驴让孩子跟在后头走啊。我记得或者说我想象了一个结尾是，结果这父子俩没有办法，把驴捆上了，抬着往家走。我觉得这个故事哈，它很明显是为了讲故事讲故事啊，但是它的这个道理特别的清楚。
1: 嗯，
0: 就是如果你完全在意别人的评价和感受，你寸步难行。
1: 真的，
0: 你的每一件事情，大家伙的想法都不一样的。那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是高自尊的，那么我就恒定的面对你外，我知道我自己要什么。比如说我们问过卖驴的哈，这个卖驴说你放心吧，这驴杠杠的，你俩一起坐，走十里地不要紧，那感觉一起坐，你爱说啥说啥，是吧？
1: 是。
0: 如果人说不行啊，这个驴牙口很年轻啊，它只能禁住一个，那你们俩看谁累谁就骑，你别人爱说啥说啥，是吧？
1: 是。
0: 咱就举这个例子，那么想做一个高自尊的人，高自尊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面对外界如潮水般的经久不息的连绵不断的评价的时候，你永远是那个坚定的岩石。哎，我自岿然不动，我就是我，你们随便冲击我吧。
1: 嗯，
0: 我觉得这是第二个特点。
1: 真的是评价体系多种多样哈，如果我们说没有稳定的内核的话，真的是寸步难行。你说的特别对啊，田姐。
0: 对，如果我们只生活在外部的评价中，我们没法活的，活不了，怎么样也达不到外界所有人的满意和认可。就本身你要试图去达到所有人的满意和认可，那就是自尊没有形成。
1: 嗯，
0: 就更别提所谓高自尊。
1: 是，还有什么样的特点呢？田姐，跟我们
0: 还有一个特点呢，那它就是 怎样稳定的面对生活中的变化。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自信心这件事儿，当我

0: 在生活呀情感方方面面一定会有特别顺遂的时候和特别不顺利的时候、
1: 嗯、
0: 人生在上坡路的时候怎么走，下坡路的时候怎么走，是不是在你舒服的时候被认可的时候你就觉得我这个人可以，
1: 嗯，
0: 但是如果种种原因不管是主观的和还是客观的使你看起来是在走下行路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完全否定你自己，不仅否定过去的自己也否定你将来的自己，说我这人就是不行、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个特征，就是怎样稳定的面对自己的变化，
1: 生活当中的不停的变化，
0: 对，
1: 不同的阶段的变化，
0: 对
1: 的，
0: 你看你我50岁的经历肯定赶不上我20岁的经历，我有的时候就想，我说我要是20、30岁的时候我连续2天不睡觉不耽误我任何的生活和工作、
1: 嗯、是大家都有感受啊，
0: 对，但是现在、嗯、比如说我熬了一点夜不能够按时作息的话，我就会觉得我就撑不下去的感觉，那如果我不能面对这种变化总是哀叹说啊，为什么我不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对呀、啊、我就是回不到年轻的时候，
1: 是
0: 如果因为这个来攻击自己的话，那么我的这个自尊的这种状态是不稳定的，所以要高自尊的话
1: 是
0: 就是你能够应对很多的变化，不管怎么变化我都相信自己，我是好的，我是有价值的，我是配存在的、
1: 嗯、
0: 我配得到很多东西。
1: 是，那田姐说到这些内容之后呢，我们就想知道那为什么我们总是迎来一波否定，一波又一波的自我否定。
0: 对呀、啊、所以我们刚才举这个三方面的特点，那相反的就是低自尊嘛、
1: 嗯、
0: 就是我们大概率上不能够全然的接纳自己，能够用锐利的眼光发现自己很多的问题，
1: 嗯，
0: 有很多的事情呢让我们非常的懊悔，我们不断的对事件和情绪进行反刍，进行反刍带引号的哈，我总是想啊那件事情做错了，如果怎么怎么样，这万一怎么怎么样，我们总是想这些事情，
1: 是
0: 不能够全然的接纳自我，
1: 嗯，从不同的角度来否定自己，
0: 哎，对，
1: 嗯，
0: 你这句话总结得特别好，
1: 是
0: 总是能够发现角度来否定自己，那就是低自尊、
1: 嗯、
0: 而且低自尊的人可能在某件事情上，刚才我们说自信啊，在某件事情上是自信的，但是他自信那么一小会儿，他立刻又会找到新的地方打击自我、
1: 哦，
0: 所以低自尊的人啊他很难幸福、
1: 嗯、
0: 就是他永远都在打击自我，不能接纳自我。
1: 是，那田姐是形成低自尊或者是形成高自尊，它应该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不是可能我们因为一件事情就形成了那样的一种特征哈。那我们作为家长得怎么做呢？
0: 对呀，就这是我们今天最重要探讨，就是我们看到了高自尊的可贵，
1: 嗯，
0: 我们看到了低自尊的遗憾，就是它会让我们人终生都无法享受到幸福，
1: 是
0: 即使快乐也是一瞬间的，其实快乐往往是短暂的哈、啊、那你的幸福感，你心里的这种确定性确认的生活是怎么来的，要建设高自尊、
1: 嗯、
0: 所以我们根据我们刚才分析的高自尊的三个特点，我们就可以知道怎样做了哈、啊、你看我们说第一件事情，说我们要全然的接纳自己，其实那么面对孩子的时候就是要全然的接纳孩子，比如说我们生下来的孩子，他高一点矮一点胖一点瘦一点黑一点白一点聪明一点笨一点动手能力强一点阅读能力强一点，他是完全不同的孩子、
1: 嗯、
0: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孩子感觉到我们在全然的接纳他，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那它往往体现在，首先体现在我们的观念上。我觉得最重要的，我们多次在节目里分享一句话哈，说你说什么事儿、说什么话和做什么事儿都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我们首先是成为一个我们能够放过自己、饶过自己、全然接纳自己的人，孩子才会学会说人是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因为我们如果我们不提这一条，只空洞的说你要怎样全然的接纳孩子，一个不接纳自己的人是绝对不会接纳孩子的，这个是我切肤之痛啊。因为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孩子甚至包括孩子的爸爸都说、
1: 嗯、
0: 你放过我俩吧，你对我俩要求太高了。后来我就很痛苦，我非常真诚的跟他俩说，我不是不放过你们，我是连我自己都没有放过、
1: 嗯、
0: 后来我逐渐意识到哈、啊，当一个人不接纳自己的时候，特别挑剔自己的时候，他一定会挑剔他的孩子包括他的伴侣。所以

0: 千万万条的第一条哈、啊，一定要自己学会爱自己，学会接纳自己啊。这个爱自己是个抽象的概念，就是你完全接受我就是这么个人，你爱咋咋地吧，是吧？我就是这样的，我在大概率上是接纳我自己的。那么孩子观察到说一个人是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你看啊，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他的收入非常低嘛，挣钱非常少，那么他每天在孩子面前说爸没能耐呀、啊，就爸这辈子哈、啊、没出息，我也挣不了几个钱，我又不能像别的家长，比如说让你住别墅，送你上贵族学校，这爸这辈子真是白活。如果一个父亲经常向孩子说这样的话，看起来他是在自责，其实他是不能够接纳自己，那么孩子接受到的是啥？是原来做不到那些，这个人就白活。
1: 是，
0: 然后你再向他讲说你得接纳你自己啊，在爸爸眼里你是最棒的，我如此爱你、其实他是没办法相信的，因为我最爱的父亲，我最信任和崇拜的父亲，他在如此的贬低和不接纳自己，那我该向谁学怎么接纳自己呢？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是最务虚又最实际的一条，就是你要先想办法全然的接纳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就学会了他怎么接纳自己。你记不记得庞仲旺的故事？我是不止一次的被庞仲旺的故事打动，我就会在网络上翻一些他其他的新闻报道哈、啊。我说的内容都来自新闻报道，记得不一定准确，那大概意思呢，其实他的父亲和母亲身体都不好，他身体也不好，小的时候去做手术，这个父母甚至去这个挨门挨户的去借钱凑够了手术费。但是你看庞仲旺那种开朗阳光自信的样子，他很接纳自己，我有的时候忍不住在想，可能在生活中大概率上他的父母从来没有怨天尤人，爸妈对不起你啊，就把你生出来你还有病，我们俩又身体不好，咱这日子没法过了。如果父母长期是这样一种表达，他们没有接纳自己的，比如说有这个病痛之身呢、啊、没有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环境啊、庞仲旺不可能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如果说考上北大一定有先天的智力因素做支撑的话、我觉得他们家庭的这种每个成员的接纳自己也是非常宝贵的财富，是可能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但非常的重要。庞仲旺即使考不上北大哈、即使就是他就是一个我们看起来世俗意义上的平凡的人，我相信他的幸福感还是会很高的。他说他自己对媒体说，他说我没有觉得我多么苦难呀、为什么他没有觉得苦难？因为父母坦然地接受了自己，就会让孩子感受到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我是在我的这个基础上去选择怎样生活，去选择怎样应对困难，我是先接受我自己的。我真心实意的觉得这很重要，而且对于很多父母来说这一刻非常的难啊，对我自己来说是很难的，我觉得到今天我可能也没有修炼到全然的接纳自己，但是我会明确地感受到这是一个方向，这是让我生活幸福，让我的亲子关系和家庭更加幸福的一个方向。
1: 就是观念上的一些东西啊，就是它指导着我们做些什么，我们的行动和语言就从这个方向上体现了。
0: 是的，底盘要稳。我自己比如说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人，我是一个有自尊的人，然后包括我们的家庭成员，那孩子就学会了，实际他是在观察你们是怎样评价自己和他人的。所以说一千道一万一句话哈，我们要先打样，先学会全然的接纳自己，虽然这很难，但是我们可以沿着这个方向去前进。这是第一件事啊。第二件事我们刚才说的是怎样面对外界的和他人的评价和这个环境哈、那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对于我们家庭教育来说，对于我们家长的做法来说，我特别认同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副教授沈一斐说的哈、他有个观点，他说你对孩子的评价一定要三七开，就是负性和正向的三七开，就是你得认同他七次你才有可能批评他三次，这个比例才使孩子能够保持稳定的自尊，不然的话他就不相信自己了。就是我整个上我爸妈以批判我评价我否定我责备我为主，那我肯定是不行的呀。
1: 是，
0: 就在这个世界上，那爸妈是最了解我的人，是最爱我的人，所谓最希望我好的人，就他们看我

0: 行的地方多，做错的地方多，那肯定是由于我不行啊，对不对？所以在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其实我自己也严重的存在这个问题啊，特别是在孩子小的时候，真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想纠正他，真的觉得哇，他的问题好多呀。虽然他有很多瞬间让我也非常的这个欣赏和认同，但是说实话还是否定他纠正时候比较多。我们总觉得哎呀，这个孩子只是问题太多了，这也不明白那也不懂，然后他表现出来的东西很多的地方不符合我们这个社会对成年人的要求，对，而且不是我们理想中的那个孩子，我们就不停的在要求他，在指责他。所以这个呢，用一个操作性的办法，就是三七开嘛，就当你每次要否定他的时候，你否定一次呀，这是个数学问题啊，大家记住三七开就可以了。
1: 是是，
0: 让我算，我好像有点算不明白。
1: 这还挺精准的哈，就是我们知道大概其实我们跟孩子互动十次，其中有七次是正向的一种反馈，
0: 对，是认可和鼓励，是赞赏，那么只有三次是你可以做负面的评价，你可以批评他，纠正他。其实批评还是少用嘛，你就告诉他这样不妥当就可以了。
1: 嗯，是这样的，甜甜。其实在跟孩子的互动当中，孩子还是倾向于相信父母的语言的，尽管他有的时候可能当时给的反应是不赞同，但是他其实在内心当中是倾向于我愿意相信父母给到我的内容。
0: 他一定会相信父母。你看现在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哈，就在叫内在父母。
1: 是，
0: 就是当一个小孩被父母我们
1: 评价
0: 且对这个就包括这个鼓励和赞美啊，当然了，评价和这个挑剔和指责往往变成了孩子脑海中的内在父母。啥意思呢？就比如说孩子长大了，父母也知道长大了，人家孩子也都很遵守规则，很懂这些事情，哎，我们不需要再过多的提醒和责备了。但是对不起，你们的这种挑剔，我们的挑剔指责否定已经在孩子的脑海中，在他的情绪中生根了，长成了一个内在的父母。就当他做某件事情的时候，现实中的父母可能已经不指责他，不批评他了，但是内在的父母跳起来说，你看看你，
1: 是
0: 你又错了，你做的不好，你很糟糕。我觉得这才是影响孩子终生的，而且这个东西啊，它很难消化了，它生成了，长成了，并不是父母说，哎，有一天良心发现了，我们停止了这种行为哈，
1: 是，
0: 它就停止了，不是，它已经生长在孩子的情绪中、脑海中、心灵中，我觉得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1: 是，天姐，你说这的时候，我有点对号入座了哈。有一天我打翻一杯水，当时我就对自己在心里面反复的诋毁，那是不是就是那种评价体系出现了啊？其实收拾就好了嘛，但是我就会说，你看，就这么点事儿，干不好，是类似于这样的一种情形哈。
0: 你确定你的爸爸妈妈不会听这些节目？
1: 是，我相信很多的时候，很多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那就是
0: 是我们一代一代父母就是这么下来的。而且人的大脑哈，它有一个神奇的特征，就是其实这是我们祖传的一种能力啊，就是我们倾向于记住负面的评价
1: 啊，所以要
0: 倾向于记住负面的事件和情绪。你看互联网的东西，如果你讴歌谁、赞美谁，传播率真的就不行。但是你说对一件事情你愤愤不平的，这件事情引起了大家的愤怒，它就迅速的传播。
1: 愤怒是它会有一种力量在，
0: 它是容易被人记住和传播的东西，就正向的东西。你看啊，我们父母，我们也是做父母的，包括我们的父母，有的时候非常委屈，说啊，你就记住我当时的负面情绪，我怎么说
1: 过你，我也表扬过你呀，
0: 对呀，我不止一次的表扬，肯定鼓励过你，为什么你总记住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父母也觉得很委屈的。那当你学了一点心理学，你就会知道，人大脑就这么设置的呀，对负面的东西记忆深刻呀。
1: 负面的东西可能会有一种痛感在哈，
0: 对，所以才说得三七开嘛，你尽量给他点甜的东西，给他好的记忆，那个东西更能激励他，对，那负面的东西不到万不得已，不到万不得已尽量少用啊，这个东西它必然是要用的，不是说绝对不能用，但是千万要少用，
1: 是，
0: 这就是说我们外在的环境评价怎样使孩子建立起自尊，就是正向的鼓励的东西，认同的东西要多嘛。
1: 是。除此之外呢，甜甜还有哪些？
0: 第三个呢，我们刚才分析的是怎样稳定的面对变化哈。
1: 是。
0: 这个就其实他们这几个之间是相关的。那我们要对孩子的时候，

0: 孩子最近学会了说脏话，
1: 嗯，
0: 那孩子有那么个阶段，我家的孩子就有，耶，我们家没人说脏话，他说的挺溜的呢，
1: 嗯，
0: 而且他知道不应该说，第一次说完看了我俩一眼，第二次就完全忘了，就突噜就说出来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啊？就我们怎么面对他的偶发的出现的问题，他跟上一个问题是相关的哈。那我们这个时候到了不得不对他进行提醒的时候，那我们要把事儿和人分开，就是我们说，我们觉得你说脏话是不对的，就是咱们别说脏话了，但是不能说，哎，你真是个糟糕的孩子，你居然骂人，
1: 嗯，是，
0: 就是一定要把事儿和人分开，把人格的定性和事件的定性要区分开，
1: 嗯，
0: 就你这么做是不对的，你这么说是不可以的，
1: 不要人身攻击啊，
0: 对，但是你的，
1: 嗯，
0: 我不否认你这个人，
1: 嗯，
0: 另外呢我不否认我对你的爱，因为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我因为你完美才爱你吗？你爱任何人都不是这样的，包括你爱你的父母，爱你的子女，
1: 嗯，
0: 是吧，那都是因为爱本身。所以呢，当孩子所谓出现错误的时候，比如说他骂人了，比如说失手打人了，这些可能小孩子都发生过，比如说我为什么总是不由自主的想到成绩下降的这个例子呢，
1: 嗯，
0: 说明我们还是把成绩很当回事儿的哈。比如说他在高中阶段某次成绩下降了，这个时候我们怎样维持他的自尊，因为他这个时候自己都是紧张，说糟了，
1: 嗯，
0: 我成绩下降了，是不
1: 是
0: 我不行， 是不是我到了高中学习能力就没有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表达，我们的感受怎么样传递给孩子是很重要的，说妈妈看到，爸爸看到你最近时间是很努力的，说那我们可以调整一下方法，试验一下，即使成绩就是滑到这儿了，就是从前十名滑到二十名了，又能怎样呢？
1: 嗯，
0: 又能怎样呢？就是这些东西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一旦孩子进入了学业阶段哈，为什么我们总爱举成绩的例子？不得不说，这就是现实吗？
1: 嗯，
0: 你看啊，你不提成绩的时候，那叫什么来着？父慈子孝。一旦涉及学习成绩，就鸡飞狗跳，是吧？因为不得不面临这个问题，那孩子的成绩往往是跌宕起伏的，不说瞬息万变，他的变化也是很多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态度决定了孩子是否能够有稳定的自尊。就首先我的价值，我的存在不因为成绩而变化，因为很多孩子从我们七零后的那茬孩子差，可能你们八零后对父母有一个灵魂之问，你爱的是我还是爱的成绩，
1: 嗯，
0: 因为孩子发现了成绩好，我待遇就上来了，我父母对我就认可了，对我整个都认可了，别的东西都不重要了，我成绩下来了，我整个人都不行了。所以首先这件事情呢，我们不要把对孩子的价值判断和任何东西绑定。
1: 嗯，
0: 我的儿子在很小的时候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在有我之前是怎样想象你的孩子的，
1: 嗯，
0: 不要说你想象的孩子就是我这样的，你一定要真实的回答我。我说这个问题好难，我当时确实也没有什么具象的想法，
1: 嗯，
0: 我只是在我儿童生活中有一件事情，有一个场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我的初中的班主任老师，他的爱人是我的小学的老师，他的儿子是我的同学，小学同学。我记得在啊，放学的时候看见他们一家三口携手往家走的背影，所以我当时的童年时期，我有点早熟啊，我想象的幸福家庭的画面就是那样的，
1: 嗯，
0: 就是一对夫妻中间扯着一个男孩子往家走，
1: 是幸福的场景。
0: 我说那是我初步想象我有孩子的样子。
1: 是，
0: 然后我儿子对这个答案呢也不是十分的满意哈，
1: 嗯，
0: 其实我后来经过了很多时间，我在想为什么孩子会问这样一个问题。
1: 没事，
0: 其实他内心真实的需求哈，我跟他探索过，他后来说的大致是这个意思哈。其实一个孩子是想确认，我是不是被你期待着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关于要孩子，我们有很多功能性的期盼。
1: 嗯，
0: 以前的孩子功能性是啥？养儿防老。现在有的孩子跟家长发生冲突的时候说，家长会委屈说我为了你，他说你不是为了我，你是为了找一个养老的人。就是我听到这样的对话的时候，我是觉得很遗憾的，但是这样的对话在发生，那为什么？因为孩子通过父母的言行举止对自己做出了一个判断。 判断说我是功能性的诞生。那之后呢，还有一种功能性的诞生叫光宗耀祖，孩子以后咱家就指你了，爸妈这辈子就这样了。那当孩子听到这样的一种托付的时候，他是一种什么感觉呢？我是功能性的产物，就你们需要我，我才不得不被诞生了。所以这个时候，当亲子关系发生冲突的时候，那孩子就会以这些东西作为非常锐利的武器。我觉得那真的是在父母心上扎刀。其实我们现在的父母还真的大概率不是这样想的。那孩子想问我这个问题，我觉得他需要得到一个答案，就是我是怎样被期待着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才觉得自己有原始的价值感。自尊，自尊就是我配来到这个世界上，我配得到父母丰沛的爱，我配拥有人世间的幸福。当然了，他那么小，他未必是这样表达的，但是我觉得他隐隐的是有这样一种意味的。后来深深打动我的就是一对夫妻为什么要生孩子，有一个答案征服了我。如果我是孩子，我会非常满意这个答案的哈。他是我喜欢的一个心理学家叫曾奇峰给女儿的一封信。他说，对不起呀，女儿，我们让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事前征得你的同意，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你诞生呢？是因为爸爸妈妈在这个人世间觉得人间挺好玩啊，所以我们想让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体验一遭。这个不是故事的原文啊，不是信念，大致是这个意思。我被这个答案，被这个表述征服了。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孩子问我们为什么你们生了我，这个答案是最暖心的答案，是我最喜欢的答案啊。因为我的孩子不止一次问我们年轻人为什么要孩子呢，我恨不得给他写篇论文，因为我好希望他将来要孩子。后来他说，你的这些答案好像都是有利于你的，就是我给你带来了什么，我给你带来了什么。其实孩子说的是个事实啊，我确实给他阐述的都是因为你我感受到的东西。那么孩子的原始的自尊，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来自哪里？就是我不满足任何人的需要，我来了，我值得，我配。我觉得这个东西，这叫原始灌注的东西，其实是很难的啊。目前为止，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答案。如果我们的父母真实的想法或者我们的感受真的是，哎，我俩觉得挺有意思，哎，要不也带你来体验一下。这个时候，那孩子的自尊是从哪来的呢？我不需要完成任何的功能，我不需要成绩好、长得漂亮、优秀、为你们争光，都不需要，我就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存在。那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人了不起的原始的充分的自尊呀，就是我拥有了这个，我还怕什么呢？不管我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不管别人怎样评价我，我都配呀，我对不对？对别人恶意的什么什么样，我配一下就行了，就可以了，是吧？所以如果我们的家长给到孩子这样的，稍微绕得有点远哈。刚才我们说怎样稳定的面对孩子所谓的缺点呀、错误、成长上的问题哈。如果我们给到孩子这样的东西，我不相信这个孩子没有高自尊啊。是吧？
1: 是。听听，我就觉得好像我们每一次对于孩子的接纳，都像种上了一颗种子一样哈。然后我们带着孩子一起去发现这个世界的精彩，去感受美好，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正向的分享以及表述。或者是评价哈。那么田姐，如果我们不带有评价，是不是会更好？
0: 你说的这个词特别好。其实我们刚才说要避免负性评价，我甚至以为要避免评价，就为什么我们总要评价呢？说这件事你做得好，那件事你做得错。其实有些事情，我今天上午看到一个比喻啊，说很多时候家长跟孩子的交流，你要做一个体育解说员。体育解说员是很少带着评价的。我不怎么懂足球啊，比如说一个前锋在射门，他不会说哇，他的心里背负着好多责任，这个人好好啊，他要替他的祖国射门了，他不会这样说的，他只是客观的说他绕过了谁谁谁，怎么怎么样，冲到了哪个位置，好，他踢脚射门了，是吧？就好他都不一定说，他就会说他正在踢脚射门。我很喜欢这样一段表述，就是可能我们在生活中跟孩子语言交流是比较多的哈。那我们的语言充满了评价，哪怕是评价的好，他也会陷入一种哇，我这个人
1: 到底好不好，
0: 我就得被评价，
1: 是
0: 我就是这样一种处境。一个人必须被评价，
1: 是
0: 那他可能也会下意识的评价他人。
1: 是，
0: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完全可以放掉评价，我

0: 常认同你刚才说这个东西。
1: 是，婷婷，您刚才说的这种观念上这种认同，是不是就是说我们这个评价体系就可以隐于无形，或者是就是没有？
0: 对的，没有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们就不需要评价。我们更多的时候就是陪孩子理解他当下的感受。我们之前讲过，如果小一点的孩子，比如说他所谓出现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就帮助他给情绪命名，命名完陪他度过这段情绪涌动的阶段，就完活了，就完成了。然后孩子在各种呈现他自我的时候，他的顽皮，他的冒失，他的探索，他的成就感，他的成长，我们都可以用客观的中性的语言帮他表述就可以了。尽量的少做评价。我觉得评价这个东西哈，真的就是伤人的，而且会成为一个人一生的烙印。他下意识的就评价别人，也评价自己。
1: 是的，田姐，就让我们当一个尽职尽责的体育解说员。而且田姐，我甚至觉得哈，一个高自尊的孩子，他有力量去做很多的事情，他想实现什么样的事情，或许他就能够找到自己的方法。
0: 是的，我特别喜欢你刚才的比喻。其实每个孩子都是一颗小小的种子，没有一个种子不想生根发芽。
1: 哎，是，
0: 我们好好的呵护这个种子就可以了。我们不用天天指责他说，你今天怎么没有动静，明天你晒太阳了吗，后天你能破土而出吗？
1: 是，
0: 我们天天用这些东西，实际上我们全是在施加的反作用。我看过就是这种科普类的报道哈，你动不动就训他一顿，他不开心，他哪怕他是个植物，所以呢，如果我们很荣幸的，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长拥有了任何一颗宝贵的种子，我们都要好好的呵护它。我们呵护它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原本就拥有的高自尊。
1: 是，
0: 就我们就可以相信这颗种子就会如期的发芽开花长大，享受阳光。
1: 是的，同时我也相信啊，在我们培育这颗高自尊种子的同时啊，也是在治愈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就当一个啊可爱的、温柔的、有趣的体育解说员，陪着孩子一起发现精彩。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四点 4 o'clock PM，
1: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2: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1: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2: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1: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2: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3: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2: 发生燃气泄漏时如何逃生？一、切断总电源，迅速离开现场。二、千万不要使用明火。三、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处。四、若被倒塌物砸压，应设法将脸朝向通风口，等待救援。预防校园侵害，创建平安校园。
0: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4: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1: 品质整装选蓝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萤火八一圈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霸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霸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中秋月圆夜，9月25日，宜圈夜市中秋狂欢文化节正式开始，解锁氛围感满分的中秋新玩。

玩法，宜轩夜市重磅打造巨型超级月亮打卡装置，月色唯美，氛围感拉满，登高望月，拍照出片，承包你的中秋绝美朋友圈，全场全天后趣味互动嗨不停，猜灯谜，趣味猜拳，摇骰子，脑筋急转弯轮番上阵，超多趣味游戏全民可参与，高颜值汉服小哥哥小姐姐全员巡游，沉浸式国风夜游，氛围感直接拉满，灯火璀璨，美食飘香，互动不断，传统国风与夜市烟火完美碰撞，这个中秋就来宜轩夜市赏月逛吃嬉闹，度过最热闹的团圆之夜。

0: 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问题。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呢，来关注一则重磅的新闻。一汽广汽深度合作的传闻日前呢突然有了全新的信号。就在9月14号，广汽集团 A 股因重要事项未公告全天停牌，港股随后也于上午9:30起暂停交易。广汽方面回应称，停牌是由于当天上午紧急发生的，收市后将会发布重要公告，但暂未透露具体内容。这也恰巧的撞上了周末正在发酵的一则传闻，中国一汽很可能通过资产划拨等方式入股广汽集团，双方形成持股联营，甚至进一步涉及战略重组的事项。市场上呢还有更为具体的版本称，一汽可能会成为广汽集团的重要股东，不过截至目前，一汽广汽均没有正式确认这项重组事项，广汽对相关传闻也没有正式的回应。所以呢，目前能够确认的只有两件事情，广汽确实是临时停牌了，而且呢在盘后广汽呢确实将会有重要的公告表示，一汽和广汽的合作则仍然停留在市场的传闻阶段。但是呢，这个传闻之所以能够迅速的发酵，也不是没有其背后的背景。就在9月11号，国家发改委公开表示，将支持大型企业集团开展改革，以市场化、法治化推进企业间兼并重组，并支持骨干企业整合研发、生产资料，减少同质化竞争。在短短3天之后呢，广汽就突然停牌，时间节点确实非常敏感。另外呢，从业务的结构上来看，一汽和广汽也存在着一定的互补和关联。一汽是央企，2025年销量超过330.2万辆，旗下有红旗、奔腾、解放以及一汽大众、一汽丰田，在高端品牌、商用车和合资体系上的规模优势非常明显。广汽则是长期深耕于华南市场，旗下拥有传祺、埃安以及广汽丰田、广汽本田，同时正在加快新能源和智能化的转型。如果呢只是简单的来看销量，这个组合甚至足够夸张。2025年，一汽销量330.2万辆，广汽172.15万辆，两家合计起来超过502万辆。同期上汽为450.7万辆，比亚迪超过460万辆。这就是说呢，如果未来真的走到资产和业务层面的实质整合，仅按去年销量来计算，一个年度销量500万级的新车集团就可能会正式的出现，规模直接来到国内的第一。当然，网传所谓的持股联营和合并成一家车企完全是两个概念。如果呢最终只是股权合作，一汽广汽仍然可能会保留各自的独自运营。而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双方未来会不会进一步的整合研发、采购、产能、零部件，甚至新能源的品牌。目前广汽自身呢也正处于调整期，今年1到8月份销量为101.26万辆，同比只增长了0.21%，上半年规模净亏损44.67亿元，改革压力并不算小。叫做太乙圣莲，难道神话故事将会在如今的车圈变成现实吗？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就在上周9月11号，哪吒汽车母公司合众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组案第4次债权人会议以网络形式召开，会议表决的重组计划草案首次披露了重组的投资人浙江太乙圣莲汽车管理合作企业。通过这份草案来看呢，太乙圣莲拟出资30亿元取得合众新能源约70.62%的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该草案呢目前尚需债权人表明通过以及法院的裁定批准，存在着无法落地的可能性。
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太乙盛联公司注册于2026年4月21号，系专为本次重组所设立的投资主体，认缴出资总额 30.0 亿元，目前尚未实缴。系由浙江山子控股有限公司与浙江山子玉虚科技有限公司合伙组建，前者的实控人为深交所上市公司山子高科董事长叶季，后者实控人为山子高科董办主任，叫做于书新。换言之呢，太乙盛联实由山子高科方面来操盘，但属于上市公司体系外所搭建的投资载体。山子高科已经多次澄清，上市公司本身不参与本次重组的投资，并不表示重组成败直接计入上市公司的财报。那么在

资金的用途当中呢，30亿元里有11.67亿元将会用于清偿债务和破产费用，剩余的18.33亿元补充流动资金。在债务方面，合众新能源普通债权为11.7亿元，80万元以下部分清偿率约为12%，一年内先行支付10000元，余款2年付清。超过80万元部分实施债转股，优先债权约22亿元，前3年只付利息，第4年起还本。另外呢，经营规划将会分3个阶段来推进。第一阶段是复产哪吒 X 车型，主要面向海外市场，目标年销量10000台。管理人员表示，目前已经拿到了部分的意向订单，同时重建上游供应链的合作信心，保证官方备件供应，全面恢复哪吒汽车售后的维修和保养，并且激活现有的服务网络。第二阶段重点的是推出适合亚洲、非洲、拉美等地区的车型，目标年产30万台。第三阶段计划打造全球化的智能车型，争取年产值达到400亿元，并且推动 IPO 准备工作。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呢，山子高科进入哪吒重整由来已久，在去年6月份其确认为合众新能源意向战略投资人，在同年9月份又成为了唯一合格的重整意向方，当时抛出的是45亿元的重整方案。在2025年年底呢，山子高科系团队又入选了经营管理委托方，缴纳了5000万元的保证金，一度接管了哪吒汽车的日常运营。但在今年3月份，因原重组计划草案未能够按时提交，桐乡法院裁定终止原有的重整程序，合众新能源呢一度是转入到破产清算的阶段当中，45亿元方案作废。今年4月份，太乙盛联注册成立，投资方按缩水至30亿元。哪吒汽车呢是在2014年创立，2018年推出了首款车型 N01，主打亲民代步市场。2022年交付了15.2万辆汽车，登顶造车新势力的销量榜首。但在高光之下隐患重重，在2021年到2023年毛利率连续转负，累计净亏损约183亿元。十轮融资共228.44亿元消耗殆尽，此后销量呢是一路的下滑。2024年仅卖出汽车6.45万辆，2025年1月份单月只剩110辆的销量。欠薪停产、经销商退网集中爆发，在去年6月份被法院裁定受理破产重整。那么其中呢，比较有趣的是，在中国的传统神话故事当中，太乙真人是以莲花重塑了哪吒的肉身，而在现实里，太乙圣莲的入局又给哪吒汽车一次重新出发的机会。但资金呢只是基础，重整成功并不等于企业就能够盈利，供应链的修复、海外的落地、持续盈利考验重重，哪吒汽车能否真正完成涅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特斯拉。日前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特斯拉官宣新一代的 Roadster 将会在10月1号做出首秀。作为了解，该车型定位为旗舰级的纯电轿跑，此前特斯拉对其亮相活动进行了多次的延期，活动的举办地点最终确定为美国的德克萨斯州。据外媒的报道，特斯拉官网于日前上线了 Roadster 的倒计时界面，指向10月1号。特斯拉同时也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准备发射，并且发标有 10.01 的图片，暗示延期多年的新一代 Roadster 将会在当天正式的亮相。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务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带各位来了解一下秋天不要忘记给轮胎充气，建议胎压不要超过2.0帕。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长虹带各位呢来说一说秋天不要忘记给自己的轮胎来充气。现在呢早晚温差很大，尤其到了夜晚的时候啊。

已经有一些肃杀之感了。外套呢已经穿在身上，这个时候呢大家不要忘记检查一下胎压。而且呢不论是汽车、摩托车还是电动自行车都要检查一下，原因呢就在于秋天降温的速度真的是很快。如果呢恰好遇到一场寒潮的话，一天降温十多度都不算夸张，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胎压过低的问题。气温越低胎压呢也会变得越低，哪怕车辆是处于静止状态。汽车使用的低压充气轮胎里所填充的是压缩空气，空气里面本身呢也是会热胀冷缩的，压缩空气同样不例外。高温的高热能会加大空气各类分子之间的间隙，于是呢即便空气当中的分子数量是相同的，其在高温状态下的体积也会变得更大，而体积的膨胀呢则会加大气压的轮胎的气压，那么反之呢体温因低温而缩小，分子之间的间隙呢会进一步的靠近，这也会让轮胎内的气压逐渐的降低。所以说呢天气气温降低之后胎压变低，这并不是慢漏气，而是热胀冷缩所导致。如果呢您在今年夏天调整过胎压，那么现在呢可以去重新的调整一下，而且呢可以适当的调高一些，因为呢秋天比较短，深秋的气温呢甚至能够接近冬季初期，这就意味着呢在未来的一到两个月内气温呢还将会大幅度的下降，胎压还会继续的降低，所以呢胎压可以适当的调高0.1到0.28。如果近期没有高速长途驾驶的用车规划，或者呢车辆一直以日常通勤为主的话，胎压建议直接调高0.2到0.38。

0: 现憋。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我儿子都是帅的，永远都是帅的，不等进化变得越来越强，才能给我快乐。机会是要被等待的，痛苦就忍耐着，我的态度就是永远不可能会被打败的。他们重新定义规则，他的东西都是烂的，但是灵魂不是一张合同就能等你还的。睁大眼睛看着，不是什么钱都赚的，因为街上的兄弟们都在。

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5点，

0: 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林口市灞艾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灞艾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这样洗澡，不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雾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3: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0: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的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3: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鲅鱼圈。

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0: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2: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

0: 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1: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2: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2: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0: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2: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2: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

0: 安全加网，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0: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0: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八一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大一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3: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霸一圈》。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设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宏伟的宏，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红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的常红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在长大以后有哪些话再也没跟父母说过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好，说呢，长大以后有哪些话再也没有和自己的父母谈及过呢？今天的话题呢是围绕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来展开啊。人呢随着自己不断的长大，不断的成熟啊，自己的视野呢也会越放越宽。所以呢在所难免的就会和父母的一些观点啊出现一些分歧啊，就他们以前小的时候呢教给你一些东西啊都未必全是对的哎，等你长大了以后你会发现啊他说的也不对所以呢在某些层面上可能就少了很多交流，甚至可能会有一些纷争这都是家庭当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些现象啊。今天呢咱们就来唠一唠，说在长大之后有哪些话就跟父母再也没说过了啊。可能是你的认知成长了啊，或者可能你的性格变得内敛了等等吧。来看一下，今天第一来打卡报道的是董南时来运转南哥说了啊，这个长大之后呢跟父母啊只能报喜不报忧。这是说明啥呀，咱成熟了尤其人到中年之后啊，就知道自己这个父母养育我们的这个恩情啊，知道他们的不容易，同时也知道他们现在年岁已长，有的时候呢承担不了一些太大心理上的一些事情，所以说坏事啊就不跟他们说了不跟他们说了啊，有事呢咱就讲话了就自己扛了

是报喜不报忧啊，就是在工作上啊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困难之后啊，嗯，你会发现的也不是说不想跟父母说啊，也不是说怕给他们添麻烦，而是跟他说完之后啊他也没啥用，也没啥用，他也给不了你更多的一些解决这些困难这些问题的办法。小薰，你说完之后他反而还担心，然后呢他又没有一些解决的方案给你提供，你说那你何必你说让多一个人因为这点事操心呢？不如那你就自己想招吧。啊，这也是很多为什么现在这个咱们中年人啊跟自己的父母选择报喜不报忧的一个另外一个原因啊。

0: 再来看一下豌豆脆，他说呢，长大以后什么话跟父母再没说过呢？他说，
1: 那个变形金刚好玩，给我买一个。
0: 那是这话，你要是四十好几了，你跟你妈你爸说，
1: 爸，这个变形金刚好玩，我还想要，那你爸呱一个大耳雷子给你。
0: 不是讲话的交流之间的问题了，不是父母能不能给提供有效信息的问题了，这是脑瓜讲话智商多少是有点欠缺了。你这么大了还管爸妈要变形金刚呢？自己喜欢自己买去呗。今天请各位来说一说，在你长大之后有哪些话再也没跟父母说过，欢迎各位呢继续来打开你的思路，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八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会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今天请各位来说一说，长大后哪些话再也没跟父母说过呢？下面的时间长虹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一组公益信息，公益回来之后我们欢乐继续。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2: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2: 路口遇见

0: 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我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0: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1: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0: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1: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0: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2: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1: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0: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1: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0: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1: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0: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0: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0: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 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

0: 0256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0: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童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轩。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轩综合广播，霸一轩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常将会和大家继续来唠一唠，在长大以后有哪些话再也没有跟父母说过呢？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呢常继续带各位来开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1: 眼睛 Showtime

好，说长大以后呢，有哪些话再也没有跟自己的父母说过啊？这个话题有关于家庭的啊。刚才呢，有听友说这个发现长大了之后啊，跟父母呢是只能报喜不报忧，变得成熟了，不愿意给父母添麻烦啊，不愿意给他们心里添负担。当然，长虹品读呢，说也有可能什么呀？就是你报了忧之后，家里头也没有办法帮你解决。报了也白报啊，所以呢干脆就少个人来承担这些烦恼就完了，自己一个人承受啊。另外呢还有朋友说，说长大了之后呢就再也没有管爸妈要过变形金刚了，心智也成熟了啊，想玩玩具呢自己买是吧，不能哭着喊着然后在地上打滚管爸妈要了，那四五十岁了妈我要玩玩具。好，继续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信息。家有臭宝贝儿说了啊，他说呢，爸爸妈妈我爱你们啊，这个呢从小也没说过。我老爸老妈呢感情很含蓄，可能是五零后的通病吧。这个不光是五零后的通病啊，我觉得对于绝大多数的子女，对于家长来说，相互之间可能这个表达爱啊，甚至说出来我爱你，就是这么直白的字眼和话语的话呢，都不太多啊。你就想，这是女听友，女士呢对自己的父母可能说的都很少，那你想这男生可能说的就更少，是吧？啊，豌豆吹补充留言，他说呢，中国人的爱是含蓄内敛的啊，但是呢，有爱还是要大声的说出来啊。有的时候呢，总感觉不好意思，是吧？不好意思，觉得哎呀，这说的太肉麻太酸了。有爱还是要大声的表达出来的啊。再来看一下鲨鱼小辣椒啊，他说呢，感情、工作、想法现在全都不说了，他们呢既不能帮忙解决，也无法理解我的想法，甚至会曲解，并且好心帮倒忙，而且无论跟他们说了什么，无关好坏，对他们来说呢都是一种负担。这理解呢跟上半时的长虹的解读是很像的啊。他说呢，就像小时候他们哄我一样，我也开始学会哄他们，已经一把年纪了，我总不能让他们再担心在幼儿园就被没被欺负啊，现在没有被老板同事欺负啊。对，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刚才啊南哥说了，这长大之后呢跟父母都是报喜不报忧，是吧？这哄他们乐呵，问单位怎么样啊，工作顺不顺利啊，啊领导对你怎么样啊，同事之间关系处咋样，他挺好挺好。其实你明知道不好，但是哎呀就让他们省点心吧。那么大岁数了是吧，六七十七八十了，来都三高了，心脑血管也都不太健康，一说完之后他这一上火，这影响身体，得不偿失的啊。自己有些事呢他能克服，这工作再不理想，收入再微薄啊，咱能克服，只要是讲话呢你能正常的生存下去，能生活下去，你还能看得到明天的太阳就行呗。工作不好咱大不了就辞跳槽。但是家长的这个心理的负担啊，心理的一些阴影啊，尤其是这个健康，它是无法去弥补的啊。所以就报喜不报忧，也对也对。但当然啊，这是常我个人认为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客观的啊，也是比较公正的来讲，就是家里的这种社会责任地位，父母要是不如儿女，就是爸爸妈妈啊，他们在社会上的承担的这种责任没有子女更高的话，确实帮不上太多的忙，也出不了什么太多建议。你在你们单位已经是领导了啊，你父母可能一辈子打工人。他没有办法去想象你在工作当中遇到这些人事儿啊，他自然也不会解决，你去找他去分享去报喜啊报忧什么的意义不大。这是一种比较，也是现在比较常见的情况啊。但是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父母他的社会责任比子女高，哎这父母哎这处长局长是吧，公司老板一把

0: 手，见过大世面。孩子呢，相对来说，社会责任小一点。这种的话，那你怎么可能不向父母请教？所以说，为什么叫虎父无犬子啊？那爹厉害的，他怎么帮孩子也能帮一把。再来看一下泡泡，他说呢，我现在是孤身一人在大一圈工作生活，越长大越不想联系爸妈，内心的道德和现实的我每次也都在做抵抗，觉得这是一种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日子，过得很爽，但是呢也抵不住内心当中的挣扎，以至于现在呢每个礼拜逼自己给家里打个电话。这种现象应该也挺常见的。也不能说常见吧，就是常乎挺能跟你共情的，因为我在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啊，也是你这种心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种叛逆吧，跟你在上学阶段的时候呢这种叛逆的状态不太一样。因为咱们平心而论啊，你在学生状态的时候你想叛逆无非也是什么呀，哎，学习成绩呀，处不处对象啊，就这点是叛逆。你大体上你还是没有办法去起飞的，炸不起来榜的。为啥呢？因为你的生活还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收入来源呢，开销啊，你还要依赖你的父母，你的生活费，你每个月你想吃喝拉撒啊，这些事儿钱得爸妈给。所以说你没有办法，就是说是完全的不跟父母取得长时间的联系，最起码你说你得不得一个月给爸妈打个电话要生活费，很现实啊。所以说就是学生时代的时候想跟父母有这种长时间的断联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难的啊，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但是等你参加了工作之后啊，这种状态就不太一样了。你见过了新的人，见过了新的事儿，你有了自己的工作，有了自己相对来说可能稳定或可能不稳定的收入啊，你起码呢在自理能力方面发现自己能够养活自己了。那么这个时候的叛逆那跟学生时代的叛逆就完全不一样了。家长呢其实心里呢他也会有另外一种想法，就觉得哎呀这孩子就长大了，长翅膀，人家飞走了，飞远了啊，也不在一个城市了，人家也努力了，也算出息了，凭借着自己也没指着爹妈，自己找着工作了啊，你人家平时也挺忙的，工作事儿也挺多，要是不给咱打电话咱就别给他添乱了。你看有很多家庭他都是父母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别给孩子添乱了，有事再说，没啥事的话让孩子自己个消停的吧。哎，就导致了双方啊变得都很独立，孩子也独立，遇到事呢不愿跟爸妈说，爸妈也独立啊，然后呢也不愿给孩子添乱。这真的就是像泡泡说似的，就自己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越长大越不想跟家里联系，是吧？但是呢出于伦理也好，道德也好，家庭的这种嘘寒问暖也好啊，家庭的这种深层的关系也好，这不得已的不给家里头挂个电话，是吧？但是挂的时候呢可能也唠不出来太多实质性的东西，无非就是比较浅层的浅尝辄止的一些话题。圈哥也说，说我打电话都是为了完成任务，就是给家里报个平安，是吧？我离父母是近是远，这挺好情啊。欢迎新朋友笑笑啊，笑笑就不笑啊，他说了，和自己相关任何的真实的事情都不想跟他们说啊，因为现在年轻人都活得很独立啊。就类似这种两种比较极端的朋友，常乎都见过啊，就是有那种天天跟家里啊跟爸妈煲电话粥的， 啊，这长虹我也见过。然后呢，就是长时间的，像刚才听我们说的这种的，长时间跟父母不联系的，我也见过。各有各的生活态度，各有各的方式方法，各有各的这种为难之处，也各有各的乐趣所在吧。这就是每一个家庭不同的相处之道啊，没法说谁就对谁就不对。好了，今天节目呢临时在砍就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下午的四点半到晚六点，长虹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1: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轩综合广播。
3: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2: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实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3: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2: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3: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大邑千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的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99元钟点房，畅享4小时，专属二人世界，午后小憩、追剧拍照、安静约会，氛围感拉满，轻松拥有甜甜的独处时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017。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6: 在以往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走过了许多秀美壮丽的山川，到过许多时尚现代的都市。那么您是否知道，在我国的陕北一带也有着让人心动不已的风景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晴。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跟随作者石小溪的脚步，去淳朴的陕北看一看吧。月，陕北金灿灿的收获季节到了。如果说陕北最美丽、最明媚的季节是农家四月山丹丹花开的时候，那么陕北最丰饶、最绚烂的季节要数农家的八月天了。当节气进入八月的时令，博大慈祥的黄土高原便摇曳着、鼓荡着、喧哗着，向你袒露出丰满迷人的秋色。唯有这个季节，高原才暂时隐去了它荒凉贫瘠的本色， 向人们宽厚而无私地奉献出果实与收获。现在面向八月的高原。

梅谷是黄灿灿的，高粱是红彤彤的，荞麦是粉楚楚的，棉花是白生生的，绿豆荚是黑久久的，白菜是绿莹莹的。玉鼠鼠亮开自己金黄的肤色，烤烟袒露出它轻油油的胸膛，五彩斑斓的秋色错落有致地塞满沟沟壑壑、山山洼洼、川川畔畔。清风刮过，山洼沟壑的庄稼间散发出甜蜜的气味，野川河谷则像少女的黄裙子在灼灼燃烧，田野上最后几株迟放的向日葵也黄澄澄的，吸引着几只翩翩起舞的黄蝴蝶，充满着黄色的芬芳。温馨宁静的小路旁边，孩子们推着自己那用高粱揭穿南瓜折叠而成的独轮车，尽是这样的小车，吱吱呀呀，黄皮子的大南瓜旋转旋转，徐徐的伸展。许久没有看到这样的情景了，它令人想起法国象征派诗人凡尔哈伦笔下的风轮。八月的暖风，山洞川野和山梁的美海，鼓浪、红高粱，这些豆书暑季荡漾着，它们锥形的、桶形的、扫帚状的、纺锤状的，哈姆雷特一样的穗子摇晃着，它们宽阔的、窄厚的、狭长的、针形的、线状的叶片碰撞着，不断飒飒作响。不到陕北，你是领略不到这种五谷杂粮丰收的气势和景象的。这时你温习陕北一些形容庄稼大丰收的谚语吧：乔三麦四豆八颗，好了刀把齐，不好端扎起。是的，当你抚摸一半结了三颗果实的饱满荞麦，当你剥开一夹滚圆的豆粒，当你挥舞镰刀割着又粗又壮刀把子一般齐刷刷的筋骨，你想到农家为这丰收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吗？三伏鸡刨出，强似立秋细篓除，七遍棉花八遍花，九遍老麻子十一爪，十一爪是果实累累的陕北土语，而这累累果实需要农家九番的精耕细锄啊。于是高原赭黄色的土地上，高原三伏莽烈而粗野的太阳下，一群高原的子孙沾着心血汗滴，调配着丰秋最初的色彩。俗话说，秋风梅子寒露谷，霜降之前刨红薯。进入这些八月的农家节气，紧张的收割便开始了。这时候长天辽远高爽，蓝格瓦瓦的蓝天下的金山碧野，到处可以看见赤脚踏露肩膀的农人，他们挥动农具，任八月的艳阳照耀着他们离黑的脊梁。偶尔那高一声低一声的古老的信天游就顺着山洼飘过来，岸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的人盼望过好光景。打碗碗花就地开，我把你的白脸脸转过来，山野八月袅袅回应的山歌呀，浑厚而悠长。信天游也叫顺天游，酸曲儿是陕北广泛流传的山歌，赶车的人腰上牲口唱，妇女在家里纺线纳鞋底唱，农人们用它来消除疲劳，石匠用它来驱逐寂寞，它是农人发泄自己的情绪，寄托自己美好情感的歌声啊。也许隔着河你就能听到这样的回答：哥哥你人穷志不穷，小妹子最爱这号人，一根甘草十二节，谁卖良心吐黑血。表白的纯真甜美大胆热辣辣的，但多数的时候

你会听到的是陕北人直率而坦白，而那种狂热的生命精髓在他们的内心跃动着，他们甚至会唱出更粗野酸甜的歌来。自古以来，陕北就有人平衣衫马平安，好婆宜平的男子汉的说法。所以一个男子大胆追求一个女子，或者一个女子热烈爱着一个男子，不会当成是什么丢人现眼的事的。你就敛声屏气地听吧，果然那远声上又传来放羊老汉酸溜溜愁唱唱羡慕有妒意的歌声。年轻的看见年轻的好，白胡子老汉灰烧烧，唱吧，面对忍熟丰收，面对疲劳辛苦，怎能不悠然自得地唱几声呢？丰收的秋天也给果园带来一片绚烂的景象，红香蕉亮红艳艳，黄元帅成黄灿然，大鸭梨熟透了，逍遥着，在坠弯的枝头闪耀着青光，葡萄晶莹剔透，绿绿的，紫紫的，嘟嘟噜噜垂挂下来，叶子已经变为一片醉人的深红。但更惹人注目的却是一望无际的满山遍野的枣树林。陕北的枣树林年代悠久而气势宏大，窑洞边上，悬崖边上，村口、路旁、院落，每个村庄都密密层层地围着一片枣林，每家每户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枣林。八月中秋，枣子全熟红了，黄绿绿的叶簇当中闪耀着圆的、长的、珍珠玛瑙一样红艳艳的大红枣。金风自由洒脱，红枣在空中站立着摇来摆去，不时蹦哒掉下几颗来。这里打枣必须得等枣子熟透了才开始，那几天村里欢天喜地，谁家打枣，邻里邻居都提着筐子篮子来帮着捡，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可以赶去吃。打枣的人摇动枣树，或者用一根长杆子敲着枣枝，那枣子顿时像红雨似的哗哗啦啦洒落下来，轻轻击打在捡枣人的头上、脸上、背上，斑斑驳驳的立刻把地上染成一块花毯子。随着嬉笑欢闹着，吃枣捡枣的人的豪爽温馨的声浪抛来抛去，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陕北之行。八月末，灿烂的收获季节就临近尾声了，农家可以稍稍喘口气了。现在八月的乡村傍晚弥漫着淡淡的炊烟，一行南飞的大雁自由地嗷嗷地叫着，在纯净而高远的天空飞过。远处的山坡上，蜜蜂在绚烂的鲜花间殷殷环绕，放牧归来的牛脖子上的铜铃徐缓的叮当响着，农家小院这时显得格外的甜咸和优美。我不妨领你到这黄土高原的村落遥远走一遭吧，朋友啊。也许你到过许多地方，但你领略过八月黄土高原千山万壑中这些遥远山村的独特风味吗？这个时令，窑洞的坡洼上已经开始矗立起一垛垛拱形轮廓的金色的干草堆，像一幅幅康斯泰伯尔笔下的风景画。窑洞的两侧挂着一串串红辣椒、黄烟草，门桩上交叉晾晒着一束束选作种子的谷穗、梅穗子，给人一种新颖别致的韵味。明亮精细的窗户上贴着红艳艳的剪纸窗花，显得和谐而自然。陕北人喝烧酒，气氛热烈而又别具一格。他们喝酒要唱歌，边喝边唱，叫唱酒曲。开席的时候要由主人先唱请酒曲，有个酒曲又唱起来，八仙桌当中摆。

象牙筷子对撒开，银壶金钟转开来，咿呀啊哦喂。一曲唱完，船湖地引，为宾客敬酒三巡，但哼哼唧唧，吆五唱六又开始了。一来我年轻，二来初出门，三来人生认不得个人，好像那孤雁落凤群，展不得翅，放不开身，叫声亲朋多单程，单程我们年轻人初出门。你看他们唱得多美，浪漫而风趣，调侃而诙谐，既恭维了别人，又表现了自己，真是一箭双雕啊。如果你不会唱酒曲，酒量又不大，一定有些发怵吧。不必发怵，会有人带你喝的，远道而来，大家都会单承你的。那么你就趁兴倾听他们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唱着那些一支支由远古流传下来的酒曲吧。好汉秦琼、赵子龙、李自成，盖世英雄好。在酒场上唱这些壮怀激烈的千古韵事，到底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那些不知形成于哪年哪月的，仅仅只流传于陕北黄土地域的酒曲呀。陕北还被誉为腰鼓之乡，老汉后生都会打着东西，连五六岁的猴小子也会来两下，他们打鼓的时候也不会忘记尊贵的客人的。第一个腰鼓舞姿准是三参拜，接下来凤凰三点头、金鸡独立、青龙摆尾，一个个独具千秋的舞姿令人眼花缭乱，那完全是一种粗犷的刚劲豪放的力的造型啊。怪不得外国人连连责叹说，走向陕北才看得到地地道道的中华民族的艺术呢。而最来劲儿的也许是野马分鬃、大过堂这几招，简直绝了，伴着巴巴咚巴咚巴的强烈节奏，那股虎劲儿、那股猛劲儿、那股狠劲儿、那股狂劲儿、那股野劲儿的气势和魅力全部淋漓尽致地发泄出来了。鼓声急，锤筹飞，小伙子们腾空飞跃，跨下击鼓的一刹那，突然显得那样威武，那样雄魄，多么舒坦、和谐、宽慰、友善的八月秋夜。普通的庄稼人为表达自己的盛情，会在这丰收之夜兴味酣然地火红闹腾一个通宵。黄河流域这块远古而博大的土地呀，轩辕浩气，开创江山，拓土万里，于是大禹的部落扼住狂流，凿通了壮阔的黄河古道，偏远的黎民斩山灭谷，修筑了气势壮阔的秦始大道，仰韶文化在这里孕育了古老悠久的信天游，粗犷的腰鼓、秧歌舞、新月形的窑洞、柔美的窗花，成熟的八月是一部神奇的书。八月完成了一幅光闪闪、亮铮铮的伟大的陕北自我画像。好啦，和你一起欣赏过了陕北的淳朴丰饶，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到了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我们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启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

0: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之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5: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二三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6: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二三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8: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7%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7: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 50.3%。

0: 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0: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4.9%，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3%， 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 3.1%， 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 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 1.73%， 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2: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3: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5: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4: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6: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 级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8: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进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7: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

0: 四网安州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1: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0: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3: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2: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3: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2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6: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2: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1: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宪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0: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3: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写简单的文字，过节

0: 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1: 绿色低碳，美丽中国。
2: 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
1: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3: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4: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萤火八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0: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4: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霸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0: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霸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霸一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0417-6189-888。

0: 起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3: 320你信不？15%
7: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有了。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复枕秋声夜色寒，以离相照罢凭栏，几回空谢诗中意，休把孤鸾月下弹。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伙儿如约而至。那节目一上来，小楼首先还是继续给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邀您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的精彩相声作品。今儿咱们带来的是一段群口相声，李金斗、石富宽、严月明和单连丽合作表演的跑题儿。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8: 下面我们开会了啊，同志们，今天我要今天这个会议啊，我准备我要讲的问题，我呀我说不了了，我怎么我这一说话你这就想啊？别想了啊，
3: 哎，
8: 下面呢我接着想
3: 啊，
8: 我接着讲
3: 啊、
8: 今天开会啊主要是讨论一下汇丰问题，
3: 哎，
8: 解决我们开会跑题的现象。
3: 哎，
8: 上级已经批评我们科了，
3: 哎，
8: 这都什么毛病啊？检查起来咱们科呀确实存在着跑题的现象。上回吧讨论是计划生育问题，愣跑到美国。

0: 上去了，这都不像话。
1: 对，
0: 我们贯彻上级的指示不彻底啊，原因就是我们下边总是跑题儿。
2: 对对，
0: 今天我们开会啊，一定要深挖思想根源，查一查我们为什么一开会就跑题儿。
3: 太
1: 对，
0: 下面谁想好了谁就发言。
1: 哎，
0: 好。还挺齐齐啊。
4: 既然同志们正在考虑嘛，那我先说两句啊。这个跑题儿啊，主观上讲啊，是我们学习意识不强。
3: 对，
4: 在学习方面我们还不如小学生呢。
3: 怎么？
4: 你看学生放学回家啊，首先就要完成作业。
3: 对，
4: 这就是学习吗？
2: 哦，
4: 再者说
2: 科长啊，这话你可说到我心里了啊。现在这孩子作业留的太多，给我们家孩子累的睡着了还背唐诗呢。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送你送到小村外，明明白白我的心。
1: 嗨，这都什么唐诗啊，
3: 比
1: 你那孩子强多了啊。我们那孩子
3: 怎么着，
1: 让功课给压着，夜里撒癔症还背小家酒呢。
3: 是啊，
1: 一九得九，二九是十八，三九是备胎，什么乱七八糟的。行了行了啊，要说起孩子事儿，谁们家都得操心啊。你就我们那孩子吧，功课不错，体育上不去啊。
2: 哎呦，
1: 哎呀，可愁死我了。要不要最近有进步啊？这前几天大早晨把我两口子唤醒了。
2: 是干嘛呀？
1: 爸呀，我参加学校运动会去。
2: 什么项目？
1: 跑。
2: 行
1: 了。那个，爸呀，全学校就四名，有一名犯规的我就前三名，
4: 错不了。
1: 哎呀，我也高兴啊。
4: 好家伙，
1: 临走的时候，董东董喝了三杯龙母壮骨冲剂啊，壮足了就跑了，不一会儿乐呵呵就回来了。
2: 第几名啊？
1: 爸呀，我犯规了。我说你别不笨啊，我们这孩子可值得买名牌哦。你看这跑不好，这个名牌鞋这好几双。
4: 哎呀，
1: 这孩子你说买
4: 什么名牌啊？就那么回事儿。
1: 对
4: 对
1: 对
4: 对，一双旅游鞋一标价八九百。
1: 好，您说的太对，
4: 我就不明白啊。你说是得帮好是得底儿好？
1: 就是啊，
4: 咱们不懂
2: 啊。什么底儿好帮好？你要说啊，人家登山运动员那个鞋好还有人信呢。
3: 怎么？
2: 喜马拉雅山多高啊？
3: 是
2: 一般的鞋就上不去。
3: 哎，这你可不懂了。喜马拉雅山上面不费鞋啊，因为全是雪，一走。
2: 你别老歪了，喜马拉雅山上根本就没雪，那上面全是冰。
3: 啊，雪
2: 冰
3: 啊。对，你说的是喜马拉雅山北坡，我说的是南坡。
2: 老爸爸爬喜马拉雅山呢都是从北坡爬。
3: 南坡爬。
2: 北坡爬。
3: 南坡爬嘛。
2: 你这人就是不看报，还告诉说这是北坡爬。
3: 咱俩别抬杠，你问问严大哥从哪边爬。
2: 老严你说吧，南北坡爬，
1: 他是两头一块爬。
3: 看，他这人不得罪人，
1: 什么叫不得罪人呢？不，你问问咱们科长，从哪边？科长，您说从哪边爬？
2: 您说吧。
0: 他是这么回事。
1: 哎，
0: 中国队啊，
1: 怎么着？
0: 由这个北坡爬。
1: 哎，
0: 外国队啊，我咱都别爬了。我这开会呢，你们上喜马拉雅山干嘛？
3: 哎呦，对对对对对。
0: 同志们呐。我们在开会讨论呢，
1: 是是是，
0: 怎么研究跑题还跑题啊？
1: 是是，对对对，
0: 都回来回来回来啊！哎，我们继续讨论，
2: 继续讨论。
1: 呜呜呜，
0: 老李，我说老李呀，打一开始您就跟这水较劲，怎么了这是？
3: 科长您看啊，他这个老七不开呀。
0: 哎，多泡会儿不
3: 泡多长时间也是这个样子啊。科长他十回有八回七不开。烧锅炉子王大爷太坏了，十回八回七不开，他七不开了。七不开
0: 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呀发言就行了，这伴奏啊就别要了。
3: 哎，您看了吗这科长啊，这茶叶老飘悠了，这是五十度啊，糊涂水啊。
1: 我可得插您一句话了啊，你别看这水烧不开啊，人家愣平生一个结煤标兵。
3: 嘿，你看看嘿
1: 啊，把老头奶奶昨天带着大红花到婚姻教室所找后老伴儿去了。
2: 你快别了
1: 老头儿，
3: 我跟您这么说科长啊，只要他把水踢开了我嫁给他都行
2: 啊。
3: 不是，我给他找一对象行不行？但是他不能这么干着咱们。
2: 哎，您怕渴呀？你变个骆驼多好啊！
3: 你才骆驼呢！
2: 哎，变骆驼有什么？

0: 好啊，那乐得喝一次水顶一个星期啊，
1: 好骆驼顶半个月呢。
0: 对，
2: 这我就不懂了啊，这个骆驼怎么不知道渴呢？
3: 你这人什么都不懂啊，
1: 对不对？
3: 这骆驼它不是有水囊吗？哦，
1: 喝完了水它能够储存起来。哎，
3: 牛也一样，吃完草咽下去啊，饿了翻上来再嚼嚼，这叫反刍。
1: 好，这知识真多呀。
0: 你这一说牛，想起来了啊，你们俩看不看小报？
1: 什么小报？
0: 上面说啊，一个驴俩脑袋，
1: 俩脑袋，
0: 你说这俩脑袋驴要是走到十字路口，他是往左拐还是往右拐？
1: 对对对对对对，你琢磨这干嘛呀？我告诉你们啊，不过谁们家要养这个驴，是非陪它不可。
0: 那为啥？
1: 你想啊，吃草的时候一个顶俩，干活是俩顶一个。
4: 我跟您这么说，科长啊，比这新鲜的还有呢。
1: 您说，
4: 那天我看了一小报啊，说有一只羊长了五条腿儿，
0: 五条腿儿，
4: 也别说卖羊蹄儿的合适了，
3: 怎么呢？
4: 还多一蹄儿呢，
0: 多一蹄儿。
3: 跑蹄儿了，
1: 跑不了，跑不了。科长，您没听明白，他这边是俩蹄儿，他这边是仨蹄儿，他一跑一摘呗，啊，咯噔儿，啊，咯
3: 噔儿，咯噔儿，咯噔儿，跑蹄儿了，怎么样？什么羊啊牛的呀，同志们，小报上的文章你们也信呐？
1: 啊，不信。
3: 那个小报能看吗？
0: 不能看，不能看。
3: 这不上回我看了一个啊，说是一个马脑袋长屁股上了，这不没两天辟谣了吗？
4: 是吗？
3: 说是那个照片啊照错了啊，是那个马呀给那个马啃痒痒，他给照下来了。乱登。
4: 科长啊，科长啊，现在个小报胡登文章就没有人管，
1: 真是
0: 管啊，谁管谁呀？啊，就拿昨儿来说吧，
1: 怎么着？
0: 咱们那胖老太太发五票，啊，咱几个都没有，
1: 是
0: 手里一沓，
1: 一沓，
5: 这破老太太够呛
0: 啊！这破老太太，
3: 哎，说话注意，
0: 注意什么呢？科长，他已经好几回了，
1: 对，
0: 说你跳的好也行，就那模样，180多斤，谁跟他跳舞啊？比外婆没气还累呢，跳舞那难看。
1: 我操！别学别学，牙都倒了。
0: 他跳舞应该啊，跳舞应该这。
1: 这倒是。
0: 抖哥，抖哥，你来，你来啊！你帮忙，这跳舞应该是这样吧？看，应该是这样是吧？
1: 是啊，你跳的还真好，
0: 是不是？
1: 上回胖老太太约我跳了一次舞，
0: 怎么样？
1: 跳完舞以后啊，大伙儿说我们俩是日本相扑。
5: 我说咱这可是人才，
1: 不错。
5: 您瞧人这舞步
1: 跳得好，
5: 您也得练。
1: 我这不行，
5: 咱可助理唱，
1: 是吗？
4: 你练练，
3: 那我试试。你带着
5: 我，我不行。
3: 停！这会场怎么改了舞场了？同志们，我再强调一遍呐！
1: 是是是，
3: 我们干什么的？
1: 讨论学习呀。
3: 对的。嗯。讨论什么呀？
0: 跑题儿？
3: 怎么跑到跳舞上来了呢？
1: 哎，科长，这里没我的事，他俩啊。
3: 你说啊，怎么跳上舞了呢？
4: 啊，是啊，这个，
3: 怎么回事？
4: 啊，这个，这怎么跑到跳舞上去？你没跟我瞪眼，是他呀？啊，
3: 对呀，你说怎么回事？
0: 谁呀？啊，谁把我带到这儿的？
3: 你，
0: 那你说跳舞之前呢？
4: 啊，跳舞之前一个驴俩脑袋是你说的吧？
3: 没错。
0: 那五条腿的羊是谁说的？
4: 你还说骆驼来着？
0: 对，你还问骆驼为什么不怕？可能
4: 因为有水囊啊，
3: 啊，那是我说的啊。我们有了水囊之前，
5: 这个王老头要找后老伴儿，
3: 对，找老伴儿之前呢，
0: 他要嫁人，
4: 对，我嫁人，
3: 我嫁人干嘛呀？
4: 他那孩子犯规，
3: 犯规之前呢，
4: 他说来着，
0: 喜马拉雅山，
3: 怎么上的山？
4: 名牌旅游鞋呀，
3: 旅游鞋之前呢，
4: 您讲话呀，
3: 对呀，我讲的是跑题儿，哎，
4: 这才倒到根儿上，
3: 我跑题儿啊。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7: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节目一开始是一段群口相声，那下面时间呢，咱们来听一段对口作品，请出马三立和张庆森这老二位，带来一个经典名段，10点钟开始。一个夸夸其谈满口空话的人的形象，应该说是活灵活现，咱们来共同欣赏。

0: 咱俩说一段。
1: 好啊。
0: 说的是相声。
1: 对，
0: 就是一问一答的说这么个笑话，
1: 就跟那个自由谈话一样。
0: 虽然说是自由谈话，并不是随便说说。
1: 是的，
0: 它是有一定的固定的台词
1: 啊，当然了，
0: 怎么样的说法
1: 是，
0: 也没有音乐伴奏，也用不着丝线来配音，
1: 这玩意儿简单，
0: 也不等过板
1: 哦，
0: 张嘴就说。说来说去就说到这段相声里头去。
1: 哦，这就相声了。
0: 你说相声是个老资格。
1: 哎呀，不敢那么说。
0: 离开北京啊5年了。
1: 可不是吗？
0: 没来到北京演出。
1: 对了。
0: 就在天津。
1: 啊，你由这儿走就到天津了。
0: 啊，在天津人民电台有个相声演员张庆森，张庆森的。
1: 哎呀，那就是我。
0: 就是您呢。
1: 是的。
0: 啊，久仰。
1: 嚯，您抬爱。
0: 久仰久仰。
1: 您抬爱。
0: 我说您倒胖了啊。
1: 是吗？
0: 你以前胖了。
1: 哎呦。我这模样还叫胖了，
0: 这比我就算胖子。
1: 哎，这多新鲜呢，谁像你这么瘦啊？
0: 您说相声是个老资格。
1: 不敢这么说。
0: 老资格，
1: 反正说的年头倒是不少。
0: 我知道你有文化。
1: 有什么文化？
0: 你的文化水平很高。
1: 嗯，反正念过几年书。
0: 大学毕业。
1: 哎，这我
0: 大学毕业。
1: 没那么大学问，共和才念6年书。
0: 客气。
1: 这不客气。
0: 客气，
1: 这真的。
0: 我看你写那个字儿太帅了。
1: 哦，就是常写嘛。
0: 好，可见得您是学习很用心。
1: 嗨，
0: 说相声的条件，第一样要口齿伶俐，
1: 是，
0: 脑筋要好。
1: 哎，
0: 另外相声的条件必须得要有文化。
1: 是的，
0: 相声它是一个通俗语言的讽刺喜剧呀。
1: 啊，对啊，
0: 您的这个老资格。
1: 不敢那么说。
0: 我早就听说了。
1: 是吗？
0: 学习很进步。
1: 嗨。不管怎么样啊，还得努力就是了。
0: 这话我赞成。
1: 嗯，是吗？
0: 这话我爱听。
1: 哦，
0: 这句太对了。
1: 对吗？
0: 应当要努力。
1: 哎，
0: 学习应当要认真。
1: 是是，
0: 我们生在这个时代。
1: 嗯嗯，
0: 真得说叫幸福的生活。
1: 哎，
0: 咱们社会主义的远景啊，现在已然成了近景了。
1: 咱们要加快速度嘛。
0: 当然了。
1: 嗯嗯，
0: 咱们社会的发展呢、啊、
1: 是是，
0: 真是了不起呀、啊、
1: 哎，
0: 真是突飞猛进，一日千里，像列车一样。
1: 是，
0: 如果我们不努力学习可是不行啊。
1: 哎，
0: 我们知道
1: 什么，
0: 全国各地不识字的人都像文化大进军。
1: 嗯嗯，
0: 知识分子像科学大进军。
1: 哎，
0: 工人农民们像生产大进军。
1: 对，
0: 如果我们不努力学习啊，
1: 嗯嗯，
0: 嘿嘿，就要落后了。
1: 可不是吗？
0: 就要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
1: 太对了。
0: 我们拿国际形势来说一说。
1: 哦，您谈谈。
0: 咱们和平民主阵营是力量强大。
1: 嗯嗯，
0: 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平运动也在不断的增长。
1: 是的，
0: 各个国家都在互相访问交流文化。
1: 哎，
0: 这个事情是一天比天的多了。
1: 对，
0: 咱们大家都知道吧。
1: 什么？
0: 咱们周总理跟贺龙元帅访问了些个国家。
1: 哎，
0: 访问了缅甸总理尼赫鲁。
1: 哎，
0: 这是对全世界和平有重大的意义。我们
1: 您等等再说吧。您等等，您等等吧。不对了，
0: 在这
1: 您先别说了，不对了。哎呀，
0: 什么调？
1: 您说错了，什么调了？
0: 什么？
1: 您说的话里头错了。那个缅甸的总理是尼赫鲁吗？
0: 哦哦哦，
1: 你瞧，
0: 哦哦，对对，哦，
1: 嗨。
0: 哦，尼赫鲁不是缅甸总理。
1: 哎，
0: 尼赫鲁不是缅甸总理。
1: 对了，那么尼赫鲁是哪儿的总理？
0: 尼赫鲁不错。
1: 哎，这不错呀、啊、我知道不错呀、啊、他是哪儿的总理呀、
0: 啊、尼赫鲁啊。
1: 啊，
0: 阿富汗总理。
1: 哎，阿富汗总理。
0: 他们说，有人说阿富汗总理，那不对。
1: 这是不对
0: 啊。
1: 谁这么说来着？
0: 对，
1: 我都没听别人这么说呀、啊、你说呢？
0: 我说呀，
1: 啊，
0: 尼赫鲁啊，
1: 哎呀，
0: 是这个。
1: 可你天天不看报？
0: 看报，
1: 看报，看报，连印度总理尼赫鲁你都不知道？
0: 呀，人家刚要说，你可说出来了。
1: 哦，这可怨我嘴快了。
0: 你不嘴快，我也知道啊。
1: 哦，知道。
0: 谁不知道印度总理尼赫鲁？抢话，人家这刚要说，你可说了。
1: 你呢？
0: 闲你？
1: 哎，这什么叫闲话？

0: 啊，这您知道？
1: 谁不知道？连小孩都知道，印度总理尼赫鲁，谁不知道啊？人家要说，人家要说了，要说了，嗯，你得说出来。
0: 是啊。
1: 嗯，
0: 那么这个缅甸的总理是谁呀、啊？
1: 嗯，
0: 缅甸的总理是谁呀、啊？
1: 缅甸不错，
0: 哎，这不错、啊，我知道是不错。
1: 缅甸也是在亚洲
0: 啊，这倒对。
1: 缅甸离咱们云南很近。
0: 你等等，
1: 缅甸很……
0: 我不问你在哪州，我问你缅甸的总理是谁？
1: 缅甸出大米。
0: 实在你出什么了？我问你缅甸的总理是谁？你说说。
1: 缅甸总理是谁？
0: 哎，你说说。
1: 缅甸没有总理。
0: 这谁说的？缅甸的总理到中国来过呀。
1: 哦，对对对，哦，缅甸有总理
0: 啊，多新啊！
1: 缅甸总理到中国来过，
0: 哎，
1: 我们看电影，看那个电影那个新闻纪录片吗？
0: 嗯，
1: 缅甸总理到北京来吗？
0: 哎，对，
1: 哦，对对，
0: 那是谁？
1: 缅甸总理，
0: 是的，叫什么？是谁呀、啊？
1: 他是那个，反正不是尼赫鲁，
0: 哎，这多新鲜、啊！那么他是谁呀、啊？
1: 什么奴？
0: 哎，这倒对，
1: 想想什么奴？
0: 再想想，
1: 嗯，
0: 再想想什么奴？
1: 什么奴？
0: 你想想啊，
1: 西哈努克
0: 亲，西哈努克亲王，
1: 西哈努亲王，
0: 那不对了，缅甸的总理是吴努
1: 呀，人家这刚要说，您可说出来，
0: 又把我说，可你全不知道。你呀、啊，对于时事学习不走大脑，根本你就不看报。
1: 谁说的？谁说不看报
0: 啊？
1: 你考我，
0: 考你，考什么？
1: 把报纸拿来，
0: 干嘛？
1: 把报纸都拿来，
0: 干什么？
1: 你问他，
0: 问
1: 你怎么知道我天天不看报啊？你问，
0: 为什么？
1: 你随便问。你说我不看报
0: 啊？
1: 你瞧我搭得上来搭不上来，你随便问。你问我哪天演什么电影，我都知道。
0: 哎，啊？哦，就看电影的广告，别的不看，
1: 别的也看了点，
0: 也看了点啊。和国际的新闻、国内的事情，你满不知道。你呀、啊，就是学习太不认真，没有进步的思想，你是非落后不可。就应你刚才那句话了，不努力学习就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那就是你知道吗？切，哎。
1: 对，对，您说的太对了，您对我这批评太正确了。
0: 你啊，好好的考虑考虑吧。
1: 这也没什么可考虑的。
0: 哦，
1: 我也就是虚心的接受您对我的批评。
0: 嗯，
1: 可是我自己也应当好好检查检查我的缺点。
0: 对，
1: 好吧。好
0: 哦，
1: 应当要这样
0: 啊、
1: 我们也需要这样。
0: 嗯，
1: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咱们革命的武器。
0: 哎，
1: 批评与自我批评像空气一样那样的宝贵。

0: 希望你尖锐地批评我。
1: 嗯，
0: 您这是对我负责。
1: 是的，
0: 您这是对同志们关心。
1: 可不是吗？
0: 好，我谢谢你。
1: 哦，
0: 我谢谢你帮助我。
1: 好，
0: 我谢谢你帮助我。
1: 好好，看那样子可倒是很虚心。
0: 咱们每一个中国人民，
1: 嗯，
0: 在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上
1: 啊，
0: 一定要拿出自己一切的力量，
1: 是
0: 献给祖国。
1: 哎，
0: 我们知道全国各地有多少位先进工作者，
1: 嗯，
0: 有多少位先进生产者，人家是怎么样的工作？
1: 哎，
0: 人家是怎么样的学习？
1: 是
0: 我们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这样啊？
1: 哼，
0: 我们在工作上为什么不努力啊？
1: 哎，
0: 在学习上为什么不认真？在工作上我对国家的贡献，想一想，一点也没有。
1: 那就努力吧。
0: 我真是对不起国家，
1: 嗯，
0: 我也对不起领导，
1: 嗯，
0: 我也对不起同志们帮助我。我简直，我连我自己我都对不起。
1: 这个你呀，倒别难过，只要是努力学习啊就得了。好，快就好。怎么了？你这是吓我一跳。
0: 什么事？
1: 你这抽冷子没来，怎么回事？
0: 我这是想起来了。
1: 你这是想起来了，可吓我一跳呢。你这
0: 好
1: 啊，
0: 我谢谢你帮助我。
1: 哦哦，
0: 我谢谢你鼓励我。
1: 啊啊，
0: 你这几句话
1: 啊，
0: 就好像给我打了强心针一样。
1: 是啊，
0: 这几句话呀，就加强我学习的信心了。
1: 哦哦，
0: 好，我谢谢你。
1: 是是，
0: 我谢谢你鼓励我。
1: 哦哦，
0: 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那我就向你提出保证。
1: 哦哦，
0: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
1: 好，
0: 也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努力学习，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1: 只要是下决心。
0: 好，我一定下决心。
1: 哦哦，
0: 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揭开我生命的最新的一页。
1: 好，
0: 我要努力学习。
1: 太好了，
0: 我学习。
1: 好啊，
0: 我学习什么好啊？
1: 啊，那得看你的志愿呢。
0: 啊，
1: 得看你的志愿。
0: 我的志愿
1: 啊，
0: 啊，我的志愿，我想当一位科学家。
1: 哦，科学家
0: 啊，
1: 好啊，
0: 啊，
1: 好。
0: 马三立是不是将来的一位科学家？
1: 嗯，能行。
0: 哈哈，我很相信我。
1: 哦哦，
0: 可以，我是将来的一位科学家。
1: 好。
0: 我就认为科学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1: 是的，
0: 我要是努力学习，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国际水平。
1: 好，
0: 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1: 太好了，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1: 哦，
0: 我就开始努力学习。
1: 是是，
0: 这是我今天对祖国发的誓言。
1: 嗯，
0: 今天是1956、57年。
1: 嗯嗯，
0: 你带院牌
1: 吗？没带。没有
0: 院牌。
1: 没带着。
0: 哪位带院牌？
1: 哪位也不带着。
0: 借看一下，
1: 谁出门兜里搁个院粉牌啊？
0: 忘带院牌了。
1: 嗯，好，
0: 今天是1957年。
1: 嗯嗯，
0: 8月。
1: 嗯，
0: 3月和7月。
1: 哎，
0: 6月。
1: 哈，
0: 7月。
1: 哎，
0: 7月。
1: 嗯，
0: 2号。
1: 哎，二号，
0: 我在今天发出的誓言。
1: 哎，等着吧，今儿是2号吗？
0: 今天2号。
1: 今儿怎么2号？
0: 我愿意今天是2号。
1: 干嘛？
0: 我们3号发薪。
1: 哦，这财迷呀。啊，我说今天2号干嘛呢？我今儿2号，明儿好发薪了，哪那事儿？我净点发薪呢。
0: 今天是1号。
1: 你甭管几号了，
0: 今天是1号，
1: 也不是1号。
0: 我就不管今天几儿吧。
1: 哎，
0: 不管他今天几号吧。
1: 哦哦，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努力学习，我想当一位科学家。
1: 好，那么你学习什么呢？
0: 我首先我温习四则。
1: 哦，
0: 我学习三角几何大代数，我搞通了微积分。
1: 嗯，
0: 我学习数学辩证法。
1: 嗯，
0: 我学习物理化学、机械学、原子学、半导体学。
1: 应当学这个。
0: 应学这还不成？
1: 是啊，
0: 我是一位科学家。
1: 啊，
0: 我必须要会说外国话。啊，
1: 这倒对。
0: 我首先我学习俄文。
1: 嗯嗯，
0: 学习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缅甸、印度、希腊、尼泊尔这些个外国文。

0: 用不着这么多呀、啊。
1: 什么叫用不了这么多呀？
0: 啊，
1: 要多会一种外国文呢，是多有一把科学知识的钥匙。
0: 哦，
1: 懂不你？
0: 那你学得了就学吧。
1: 当然学得了了。
0: 嗯，
1: 到第八年的时候啊，我就发明创作了。
0: 创作什么？
1: 我想发明用半导体原理开动的拖拉机。
0: 哦，
1: 我想发明一个原子太阳
0: 啊，
1: 要亮就亮，要黑就黑。
0: 嗯，
1: 完全用我科学的方法掌握它。
0: 嘿，
1: 需要太阳的时候，我一开电门，嘣，
0: 怎么了？
1: 太阳就出来了。
0: 哦，
1: 不需要太阳的时候，我一关电门，嘣。
0: 怎么着、啊、
1: 太阳就没有了、
0: 嗯、
1: 太阳的温度加强温度降低、
0: 嗯、
1: 完全用我科学的方法掌握它。
0: 好，
1: 我想发明人造雨
0: 啊，
1: 庄稼需要用雨的时候，我一开电门，嘣，哇，下雨了。庄稼开花需要传粉的时候，我有人造风
0: 啊，
1: 我一开电门，嘣，呜呜呜呜，刮风了。
0: 好嘛，
1: 需要打雷呀、啊、打闪的时候，我一开电门
0: 啊，嘣嘣，又来了。哎，这什么毛病？
1: 这是我们科学的发展呐、啊。
0: 哦哦，
1: 我想将来到那个时候 啊，咱们的社会上就不会有什么灾害性的气象了。
0: 啊啊，
1: 什么叫台风啊？哪个叫地震？完全要服从我的控制。
0: 哦，
1: 地球啊，宇宙，我们不是大自然的奴隶，我们是大自然的主人。咱们科学发展上控制大自然，改造大自然，利用大自然，发挥我的力量。
0: 行行行，
1: 我们科学的发展上，
0: 对对对，行了行了。哎呀，你连累了吧？
1: 啊，
0: 累了吧？
1: 不累，
0: 我瞅这样子可累了啊。
1: 不累不累。
0: 哦，还不累啊？
1: 你说我这想法怎么样？
0: 好啊，
1: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0: 好。哎，我是不懂得科学，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太好了。
1: 好，我谢谢你。
0: 是是，
1: 我谢谢你鼓励我。
0: 哦哦，
1: 你很相信我吧？
0: 可不是嘛！
1: 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
0: 啊，
1: 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0: 这种精神呢，值得我们尊敬。
1: 那我就开始学习去了。
0: 从今天开始啊，
1: 就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
0: 哦，
1: 到12年之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0: 好，那么我祝您成功吧。
1: 谢谢你。
0: 哎，
1: 再见。
0: 好，
1: 再见
0: 了。啊，再见了。
1: 再见。
0: 啊，再见了。再见了，
1: 同志们，咱们再见了。
0: 走了。好。人嘛，非得这个意思，每人有每人的志愿。几年之后，马三立是一位科学家。嗯，好。
1: 同志，同志，同志，
0: 您怎么回来了？
1: 您说我行吗？
0: 哎，你有这个决心就行啊。
1: 我这个物理化学是一点也不懂。
0: 那你努力的学习啊。
1: 那那么些外国话我哪儿就学会了。
0: 这不能嫌麻烦。
1: 我倒不是嫌麻烦呢，我是考虑我这性情当科学家不合格。
0: 怎么？
1: 我这个人呐、
0: 啊、
1: 我是好动不好静的人。
0: 哦，
1: 我是个急性子人
0: 啊，
1: 急脾气，让我研究科学
0: 啊
1: 化学不行。
0: 是啊，
1: 坐屋了小瓶小罐试验这个化验那个、
0: 啊、
1: 我急了，我摔了他，这
0: 摔了他。哎，就刚才你发出誓言下定决心了。
1: 对呀、
0: 啊、
1: 我下定决心了。
0: 嗯，
1: 要找我最适合的工作才能发挥我的特长，你说是不是？
0: 哎，这也对。那么你打算干什么呢？
1: 我想当一位军事家。
0: 哦，这个军事学你懂吗？
1: 嘿，我打小时候
0: 啊，
1: 我就喜欢玩刀啊、玩枪啊、摔砸炮啊，就外头了。
0: 嗨，
1: 那是一过年，我得放多少炮？
0: 哎呦，
1: 净放啊！二踢脚大铃响，我叮当，我净放啊！我都敢拿着放。
0: 那有什么用啊？
1: 拿着都敢。
0: 那没有用啊，那个
1: 啊，
0: 带不上军事学呀、
1: 啊。哎呀，我羡慕军人的生活。
0: 是啊，
1: 我这么一看，人家军装这么一穿，
0: 哦，
1: 军衔一戴，
0: 嗯，
1: 肩章领章，军衔，嘿，威风，好看。
0: 嗯，
1: 尤其现在，我更是羡慕军人的生活了。
0: 是啊，
1: 我就认为呀、啊，军事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0: 哦，这倒对。
1: 咱们国家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军事科学也是必要的。
0: 是的，
1: 我要是努力学习，
0: 嗯，
1: 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国际水平。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

0: 一位军事家。
1: 好，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1: 啊，
0: 我就要努力了，学习军事学了。
1: 你学习什么呀？
0: 我在家先练习立正。
1: 哦，
0: 立正稍息开不走。我练习骑马
1: 啊，
0: 学习游泳，开汽车，开火车，开飞机，开坦克。我学习革命军人全才的本领，我能掌握各种的武器。
1: 好，
0: 我练习射击。
1: 嗯，
0: 我是手要稳，眼要准，三点成一线，枪不虚发，弹中十分，神枪手。
2: 行了，你站起来。
0: 我练射击。
2: 你先别练射击，你等等
0: 我射击
2: 不行，你等等吧。
0: 射击
1: 你练射击啊？谁发给你枪啊？
0: 没有枪。
2: 那怎么练啊？
0: 我买枪。
1: 买哪买去啊？
0: 你卖我一支。
1: 哎，我呀，我没有枪。
0: 小枪
1: 我也没有啊。
0: 谁有枪卖我？
1: 哪位能随便卖枪啊？
0: 没关系，我到百货大楼，我买个小孩玩的气枪。
1: 哎啊，我没听说过拿小孩玩的气枪练射击啊。
0: 哎，怎么着？
1: 那怎么练呢？
0: 就怕你不用心。
1: 嗯，
0: 我真下功夫
1: 啊，
0: 我天天练，我拿小孩玩的气枪，我练射击，早早晚晚必要练成。
1: 哎，也行
0: 也行啊，就是行。
1: 是啊，
0: 我是一位军事家
1: 啊，
0: 我必须要懂得步兵学、炮兵学、骑兵学、天文地理、海洋气象
1: 啊。
0: 我研究海陆空军联合作战的经验。
1: 好，
0: 我要研究中国几次内战的经验。
1: 哦，
0: 抗日战争的经验，抗美援朝的经验。我要研究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
1: 啊。
0: 我学习苏联自卫战争的经验，学习俄国人伟大的军事家苏俄洛夫的制胜科学。我要学习库图佐夫打败了拿破仑的战争经验。
1: 好，
0: 我还要研究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经验。
1: 哦，
0: 我想写出一本书来。
1: 什么？
0: 就中外军事辩证法。
1: 嘿，
0: 12年左右我达到国际水平
1: 啊，
0: 没有问题。到那个时候
1: 啊，
0: 我们就是最完整、最先进、最有系统的军事科学国家。
1: 好，
0: 不但我们在工业农业上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就是我们在军事理论上也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
1: 对，
0: 我们有保卫和平强大的力量。
1: 嗯，
0: 叫帝国主义不敢发动侵略战争。帝国主义头子们发抖吧，侵略阵营就要崩溃了，消灭您的惨无人道非正义罪恶战争，胜利属于我们的，保卫和平的制度，打击侵略者。
1: 好了，
0: 大伙的力量。
1: 对，
0: 我们的国防。
1: 行了，您歇会儿，行了。哎呦，您先喝点水吧。
0: 啊，
1: 喝点水吧。
0: 不喝水。
1: 你累了吧？
0: 不累。
1: 哎呀，看你样子可够累了。
0: 不累，
1: 还不累啊？
0: 你说我这想法怎么样？
1: 好啊，
0: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啊？
1: 好
0: 啊，
1: 我是不懂得军事。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再好没有了。
0: 好，我谢谢你。
1: 是，
0: 我谢谢你鼓励我。
1: 哎，
0: 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
1: 嗯，
0: 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1: 这种精神倒是很好。
0: 那我就开始学习去了。
1: 从今天起啊，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到12年之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军事家。
1: 好，那么我祝您成功吧。
0: 谢谢你。
1: 嗯，
0: 再见。
1: 好，
0: 再见。
1: 再见。哎呦，好。
0: 再见。
1: 我。走了。这回虚行了。几年之后嘛，马三立是一位军事家。嗯，好。
0: 同志，
1: 就别乐了，这不知道，就别嘀咕了，别嘀咕。你这都什么？这不是说嘀咕起来了，怎么了？这不值当乐呀。
0: 我打小的时候啊，人家就说我有艺术天才。
1: 什么天才啊？
0: 说我小时候就聪明。
1: 哦，
0: 我总想啊，我要是长大了就当个人民的艺术家
1: 啊，
0: 我就认为艺术人才 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1: 这倒对，
0: 文学艺术是人们的精神食粮。
1: 嗯嗯，
0: 我要是搞文学艺术
1: 啊，
0: 嘿嘿，太合格了吧。
1: 你啊，
0: 你去编导写作，下工厂，下农村，体验生活。
1: 嗯嗯，
0: 我太行了。
1: 那好啊，
0: 我要是埋头苦干，努力学习，加强我的文艺理论，加强我的艺术实践
1: 啊，
0: 我想在7年之内

0: 哎，我追不上鲁迅、郭沫若，我要赶上老舍、赵树理，没问题。
1: 你呀、啊，不易，太不易了。
0: 什么叫不易啊？我很相信我。12年左右，我就是托尔斯泰、高尔基、西姆诺夫、法基耶夫一样。
1: 我看不透。
0: 你看不透，我可看透了。
1: 是啊，你看透你自己了。
0: 哎，就从今天晚上
1: 啊，
0: 10点钟开始。我就要学习文学艺术了。
1: 哦，你学习什么呀？
0: 首先我要提高我自己的文化。
1: 哦哦，
0: 我用一个月的功夫
1: 啊，
0: 我读完了初中的课本，2个月我要到高中的程度，5个月的时期我自修到大学的资格。
1: 好，
0: 我抽出时间来，我就阅读三字经、簸箕性、千字文、大学、中庸，上论语、下论语，上孟子、下孟子，告子、诗经、易经、礼记、左传、古文、诗意、古文观止，这些个书
1: 可不简单。
0: 我再用它2年的时间，我学习政治理论。
1: 哦，要学习政治？
0: 当然了
1: 啊，
0: 我是文学艺术家。
1: 是是，
0: 如果我不懂马列主义，那我怎么搞啊？
1: 哦，这倒对。
0: 我首先我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1: 哦，
0: 我学习联共党史、反杜林论、资本论、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自然辩证法、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
1: 好，
0: 我再用它1年的时间，我多看些个古典的著作。
1: 看什么呀？
0: 什么叫三国、列国、东西汉
1: 啊？
0: 水浒、聊斋、红楼梦、儒林外史、金谷奇观、封神演义、西游记，全看。
1: 哎，这应当看看。
0: 我找出时间来
1: 啊，
0: 我就学习南昆北弋、东柳西梆、各种的曲艺、各省的地方戏剧。
1: 你都学什么呀？
0: 学习京剧
1: 啊，
0: 京戏的《将相和》，评戏的《秦香莲》，河南梆子《花木兰》，河北梆子《幽归山》。我要认真的学习昆苏剧团的《十五贯》。
1: 好，
0: 我找出时间来，我就多看这些位老先生们的文学艺术作品。
1: 看什么呀？
0: 我学习鲁迅先生的《彷徨呐喊》《花盖集》《南腔北调集》《三贤集》《二心集》《鲁迅全集》。我学习郭沫若的《天地玄黄》《少年时代》
1: 《
0: 屈原虎符》《堂弟之花》《契可夫的英子园》《伊凡诺夫在海鸥》《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死魂灵》《高尔基的创作选集》，完全熟读。
1: 好，
0: 到第8年的时候，就开始写作了。
1: 哦，您就出您的作品了？
0: 当然了，
1: 哦、
0: 当然了。鲁迅先生他有一本叫《伪自由书》，我想写一本叫《真自由书》
1: 啊，
0: 跟他比一比。
1: 哦，
0: 瞅瞅。
1: 嗯，
0: 郭沫若，郭老，他有一本《天地玄黄》，我来个《宇宙辉煌》
1: 那是干什么呀？
0: 契可夫
1: 啊，
0: 契可夫有英子园，我来个苹果树。他有三姐妹，我来个五妯娌。
1: 好嘛，和净跟人学啊，
0: 净跟人学挖呀
1: 啊！
0: 12年左右，我达到国际水平没有问题。
1: 嗯，
0: 到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了
1: 啊！
0: 我就是中国的一位马雅科夫斯基。
1: 这你呀、啊，
0: 到12年之后，如果你再见着我呀，哎。我就不是这个样了。
1: 哦，你就胖了？
0: 胖当然是胖不了啊，这个相貌是没有希望胖了。
1: 是啊，
0: 胖是绝对的胖不了了。
1: 那怎么着？
0: 到12年之后、再见着我呀，我就不穿这样的衣服了。
1: 穿什么？
0: 哎呀，我就穿上了很好的制服，很好的皮靴子、国家的奖励，国际的奖金，那我就得了不少了。
1: 哦，
0: 我胸前这奖牌呀、奖章啊、这纪念章
1: 啊，
0: 这就都带满了。
1: 那是努力创作人民给的荣誉啊。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是是，
0: 太对了
1: 啊啊。
0: 我希望，我也愿意你们各位同志对我们的文学艺术多欣赏吧。
1: 哦哦，
0: 我们以文学艺术要歌颂劳动人民的光荣事迹。
1: 嗯嗯，
0: 我们以文学艺术要讽刺社会主义道路的障碍，我才能对得起党的领导。我们要做到启发人民政治觉悟，鼓励人民劳动热情，以实际行动回答祖国。
1: 行了行了，
0: 推陈出新，百花齐放。什么是鲜花？哪叫
1: 行了行了，
0: 我们把
1: 好了好了好了，您您您，哎呀，您先来套烧饼吃吧。
0: 烧饼
1: 啊，吃一套吧。
0: 烧饼先不忙。
1: 哦，不忙啊，
0: 在我们的文学创作
1: 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这够累的了
0: 啊，
1: 累了，你够累的了。
0: 不累不累。
1: 还不累啊？
0: 不累。你说我这个想法怎么样？
1: 哎，好啊。
0: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1: 好。哎，我是不懂得艺术创作，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太好了。
0: 对，
1: 可是您这个人，哎呀，行了，那您坐吧，您坐吧，行吗？
0: 好，好，我谢谢你鼓励我。
1: 嗯，这就别握手了，行吗？别握手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握手了，行了。
0: 好，你很相信我吧？
1: 嗯，
0: 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
1: 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
0: 对，太对了。
1: 嗯嗯。
0: 我就不配是中华
1: 人民。

0: 合国的公民，我都会了，这没有用的这个。
1: 哎呀，净说这个没有用。
0: 嗯，
1: 有用的是我努力学习吧。
0: 哎，
1: 我争取当一个人民的艺术家，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努力学习。
0: 您等着吧，现在10点钟可差不多了。
1: 没关系
0: 啊，
1: 我加紧学习吧。
0: 哦，
1: 我争取在12年之后，我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
0: 好，
1: 再见。
0: 嗯，
1: 再见吧。好，谢谢你鼓励我，再见。再见。
0: 有这种人您看过吗？怎么样，又回来了？不是
1: 您说
0: 我行吗？走，我看你什么也不行了，你这都哪儿的事情啊？左一回右回的。
1: 我咱们谈，
0: 谁跟你谈？你走吧，
1: 你不相信我了吗？
0: 我早就不相信你了。
1: 哎呀，我还是希望你很相信我呀。
0: 啊，
1: 我就回来，我要跟你谈一谈，我要说一说我最后的遗言，我最后的声明。
0: 哦，这要死了你啊！
1: 哎呀，我这个人呐，我不是脑子一热就变了。
0: 哦，
1: 脑子一热就变了吗？绝对不是
0: 啊，
1: 我是有决心的，我以大为的精神，百折不挠的信心，不达到目的，我是绝不停止。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
0: 又来了，
1: 这就是我对祖国的誓言，
0: 是不是？
1: 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我一定争取当一个人民的艺术家，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0: 您等着吧，
1: 我要努力。
0: 您等着再说吧。10点钟啊，已然过了
1: 啊。
0: 10点钟啊，已然过了。
1: 10点都过了。
0: 哎，
1: 那没关系。
0: 怎么？
1: 我不是今天的10点钟开始。
0: 哦，从明天起。
1: 我不定哪天的10点钟开始。
0: 哦，就你呀、啊。

0: 刚刚一起欣赏到的是马三立和张庆森合作的相声十点钟开始。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下期同一时间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人越老，越离不开熟悉的地方。一条老街，几个老邻居，闭着眼都能走的巷子，这些就是老人心里的安全感。但年纪大了，吃饭、洗澡、看病都成了难题。怎么让他们不离开家，又能有人照顾？鲅鱼圈区的办法是，养老服务中心建在社区里，助老食堂开在家门口，专业服务送进家中。目前全区已建成助老食堂及助餐点位25处，城乡养老服务设施实现了全覆盖。走进海星街道居家和养老服务中心，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亮堂舒心。住浴室、理发室、健身活动区等功能分区一目了然，住在这里的老人每天都能享受到生活照料和理疗康复服务。最难得的是这儿离家近，家属探望方便。66岁的崔凤莲在这里已经住了4年，家就在附近，儿子下班能顺路来看望他，崔大娘说这就知足了。
1: 这嘎非常非常的好，就搁这里吃完了，一个礼拜给洗一次头，完了那晚上天天晚上这服务员给打洗脚水，完了手指甲要是长了他们就给剪，比在家那是强多了。在家因为啥，就我自己也没啥意思啊，像这里头人多，在一起唠唠嗑没啥的，挺好。
2: 目前护理床位大约40多张，办事能势能的配比呢应该是达到50%以上。我们对这个势能办事能人员的护理，我们按照老人的自身情况呢，我们制定不同的这个护理方案来进行老人进行护理。
0: 2024年，海星街道居家和养老服务中心完成2期建设。目前，海星街道居家和养老服务中心总面积1600平方米，养老床位60余张，并获评5星级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紧挨着养老服务中心的就是丁屯社区的助老食堂。上午11点刚过，老人们就陆续来吃饭了。一日三餐，菜品丰富。厨师在做菜时特意做到了低盐低脂，烧得软烂。墙上贴着本周菜单，每天两荤两素，顿顿不重样。
3: 我觉得吃都挺合口，这几个味道，这几个菜都很合乎我的口味，做的圆乎，吃的味道也好。
2: 对菜品这块呢，我们保证每天都是从批发市场进的新鲜食材。对食品安全这块呢，我们这个实行生熟分离，包括这个48小时留样，按照老人的这个个人的口味配比营养差。
0: 养老服务中心的服务不止于这栋楼，它还向周边的居家老人延伸，日间照料、打扫卫生、上门助浴、送餐上门，只要有需要，服务就能送进家中。而在熊岳镇的新城社区，老年人口比例高，家门口的养老则侧重于让老人有地方去，有人一起乐。在社区的文体活动中心，台球桌旁、棋牌桌前、舞蹈室里满是欢声笑语。
4: 每天来呢就是16、17个，大家玩的非常好，非常开心，有专业老师教，完了又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玩的都很开心。
5: 我每天来社区跳舞，对我来说就是一件最开心的事儿，因为社区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环境，然后呢又认识了就是我身后那些好姐妹，就是给我的退休生活带来了一个丰富多彩又愉悦身心的活动，我就感觉非常开心。
6: 新城社区现有助老食堂、各类活动中心，然后还有养老中心。在未来呢，我们希望能够探索医养和康养的结合，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可以享受到体检、慢性病管理、家庭医生等一系列的便民服务，让老年人能真正的体会到居家养老和居家享老。
0: 家门口养老看似是地理上的近，其实是心理上的安。一顿软乎的饭菜，一次上门助浴，一个能跟老姐妹跳舞的屋子。

0: 这些小事恰恰是老年人最需要的体面和踏实。让养老不离家从一句承诺变成每天的生活，或许这就是基层养老最该有的样子，也是老年人晚年最大的心安。日前，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组织来自韩国、法国、越南的三位自媒体博主走进我区，他们先后到渔圈夜市、葡萄种植基地、红旗大集和海蜇加工企业参观体验，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和产业发展。傍晚，渔圈夜市进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段，海鲜烧烤摊位前炭火正旺，摊主现场炒制螃蟹、小龙虾等特色美食，并邀请博主们品尝。博主们手拿当地小吃，与摊主交流，了解食材来源和制作工艺。
1: 我第一次来是鲅鱼圈，然后就我特别喜欢美食，还有没吃过的很多东西。我这边的夜市，特别是老板特别很大方，很人情味很重，他说但是呢做法不一样，所以他是外区内能的。
0: 次日上午，博主们来到鲅鱼圈葡萄科技小院，在负责人引导下，他们走进种植棚，了解阳光玫瑰、妮娜皇后等葡萄的栽培技术和管理模式，询问种植周期、产量等情况，并亲手采摘品尝，用短视频记录体验。随后一行人前往红旗大集，恰逢集市高峰，集市里人流熙攘，应季水果和特色小吃琳琅满目。博主们穿行于摊位之间，体验先尝后买，观看烤馕制作，品尝羊汤，体验打糕制作，摊主现场赠送驴打滚等特色小吃，现场气氛热烈。
2: 我第一个感受就是来到了这里，觉得非常有烟火气，人很多，也是不仅仅可以在现场买一些非常好的食材回家做饭，也可以在现场吃很多美食，也可以在这里跳舞，跟本地人交流，学习学习我们营口的美食文化，我觉得非常的好玩。
0: 博主们还来到营口晨光水产品有限公司，了解海蜇品种、捕捞方式和调味加工等情况。品尝即食海蜇产品后，大家纷纷点赞，希望能把这道美食带回去，让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在山海广场，博主们观赏海景，了解当地滨海旅游资源。大家表示，鲅鱼圈的特色美食与风土人情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期待未来有机会再次到访。9月9日，盛京银行营口雄越支行走进营口市农业工程学校，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专题讲座，提升学生金融风险防范意识，筑牢校园反诈防线。
3: 青年学生社会阅历有限，网络参与度高，容易成为电信网络诈骗和两卡违法犯罪的目标。讲座中，银行工作人员结合校园真实案例，重点剖析刷单返利、冒充客服退款、冒充亲友借钱、不良校园贷、游戏账号虚假交易、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等六类高发骗局，提醒学生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针对两卡犯罪风险，工作人员提醒学生银行卡、电话卡不得出租、出借、出售，通过以案释法，讲解因提供银行卡帮助转移诈骗资金，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依法追究刑责的案例，警示学生妥善保管银行卡密码和短信验证码，不点击陌生链接，不扫描不明二维码。此次活动帮助学生识别电信网络诈骗手段，认识到买卖银行卡、参与电诈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下一步，盛京银行营口雄越支行将持续开展金融知识进校园、进社区活动，创新宣传形式，守护群众钱袋子，助力平安校园建设。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 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百泉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百泉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二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

0: 限。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小子干嘛呀？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了。
3: 昨天他出了个什么？是不是踩点？
4: 是不是好？
5: 引诱他，就在曝光他。
2: 今天怎么不
6: 大白天他就要偷车呀？
1: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风波。
7: 差点冤枉，
8: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0: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0: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2: 诈骗的金主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3: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2: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4: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的美。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上海，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晨间秋意浓，午间晴晒模式，气温舒适，最高气温在24.2度。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具体天气。今天一见到明天白天，我市天气晴朗，偏南风3到4级，零八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在9到11度上下。那么最高气温呢是在26到28度左右。明天一见到后天白天，我市依然是晴天，南风3到4级，零八点。

红旗阵晴，10到28度。芦屯阵晴，10到28度。上海广场晴，11到26度。乌尔山晴，9到27度。沂口港晴，11到26度。紫外线指数预报的第三级，强度中等。

这里是辽宁铁岭西峰崇子山，海拔近800米的原始林海中，至今留存着80多年前人工开凿的密营、哨所和练兵场。当我们拨开这些粘附的沙土，触摸抗联战士用刺刀刻在岩石上的标语，那段“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抗战史诗，正穿透时空而来。今天，我们将沿着杨靖宇将军当年的行军路线，来探寻这座雪原堡垒是如何成为插在日寇咽喉上的尖刀的。

0: 子山，一座英雄的山，一座悲壮的山，坐落在辽北小城西峰城东南32公里处。1936年，东北抗联第一军第三师在军长杨靖宇的率领下，以城子山为中心开辟抗日根据地。同年，三师一部在政委周建华的指挥下，击毙冈田中佐、坂本大卫及士兵共13人，挫败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师长王仁斋带领三师游击队多次进入沈阳城内活动，并活捉了奉天策两举日本高官村上博，使敌人惊恐不已。在城子山一带频繁活动的抗联三师，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4: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3米。

0: 19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代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初入职场，我们自信勇敢，相信自己有能力去应对将要面临的一切工作，那有时我们也会茫然，怎么会无缘无故的跌倒摔跤。其实很多时候啊，造成这一切的往往是被我们忽略的一些细节。本期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来关注一下工作当中的着装礼仪，希望对初入职场的你会有所帮助。转眼毕业数年，回想当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对于怎么打扮自己还真是万分迷茫，也闹出了不少笑话。作为过来人，在这里把我总结的几点小小心得与大家分享，希望能够帮助到初入职场的你。进入职场打扮自己首要的原则是入乡随俗，随大溜。想当年我有一位同事，刚工作的时候啊，为了显示自己的职业范儿，每天西装革履，被休闲打扮的同事们当作怪咖，那叫一个囧。所以第一原则是观察周围同事的穿着打扮，别人要是一般都穿正装，那么你也穿正装，相反同事们都穿着随意，那你也应该穿得休闲一点，千万不要像我的同事刚工作一样不走寻常路。职场打扮原则二，俗话说从头开始，头发很重要。一般来说，男性不要留长发，女生可以留长发，但不要遮住眼睛或者是脸。对于头发染色问题，如果你不知道染色的尺度，那么就把上班当作去见家长吧，尺度自然就了然于心了。千万不要让自己的头发下雪花，头皮屑伤不起啊。油性发质的人呢，一定要记得勤洗头，头皮屑过多，在必要的情况下还是需要看医生的。职场打扮原则三，不要当毛毛虫。男生鼻毛外翻，这可是职场大忌。试想一个高富帅在你面前，仔细一看鼻毛外翻，那是何等的让人心凉。女生呢，颞毛体毛也都是要格外注意的，特别是在夏天，美丽的女生拥有美丽的外表，美丽的心灵，但是一定不要有美丽的毛毛，那是非常煞风景的事儿。以下呢，介绍几种女生的必备神器：鼻毛剪刀、多功能耳鼻眉毛修剪器、脱毛膏等等，让毛毛快快消失吧。职场打扮原则四，戒指不要随便乱戴。请记住，从拇指往下依次代表生、死、病、劫、离。如果非戴不可，那也要注意，戴戒指呢，通常是戴在左手比较好，因为右手要经常提笔、拿东西，还要和别人握手，保护自己，也尊重他人。职场打扮原则五，拖鞋是万万不能穿去上班的，啪啪啪啪，影响同事的情绪，引起大家的反感。遇到大家心烦的时候，可能还会要挨骂的。而且穿着拖鞋在公共场合走来走去，真的和您的素质不相符合。职场打扮原则六，若是穿皮鞋，不要忘记定期擦皮鞋。曾经听说这样一句话，头可断血可流，不能皮鞋没有油，可以买一个即擦量，百试不爽，很好用的。 职场打扮原则七，手机壳和小饰品也要注意。如果你的职位或者参加的会议比较严肃、正统和严谨，那么建议就不要使用太卡哇伊的手机壳和小饰品，比如说毛绒公仔什么的。手机设置的铃声也是要注意的，老板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可不能设置铃声为你孙子给你来电话了。职场打扮原则八，书包、公文包、女生挎包也要注意。走入职场了，总不能钱包、手机、钥匙都还揣在裤兜里吧，也不能不管穿着什么衣服都总是背着一个书包，比如说书包就不能搭配西装。如果穿西装或者是职业装，那还是老老实实的用公文包或者简洁大方正统款式的皮包。在这里呢，雨飞还要提醒您，买衣服买鞋子的时候可以买商务休闲两用的，经济又实惠。好了，说了这么多，不知道对您是否有帮助呢？当然，在职场立足不仅仅是靠外表就可以了，应该在外表良好的基础上多多提高自己的能力，不断学习自我增值才是王道。一首我相信送给您，希望在职场道路上努力奋斗的你，相信自己，相信未来，充满信心，勇往直前，丽人榜样。我们待会儿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于飞。你也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精彩内容。接下来呢，一起步入情感部落格，我们要分享到的故事主题是致小三。你可能不懂谈一场阳光下的恋爱有多好。朋友在年初脱离了小三的行列，我们都见过那个男人，30多岁，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样子。那天我们去大排档吃宵夜，他来接朋友回家，也不着急，就泊在路边，按下车窗，静静地看着我们胡闹。等局儿散了，他才从容地下车，帮朋友拉开副驾驶的车门。朋友说，就是他的气质打动了他，不同于小男生的莽撞，他沉稳、得体、有才识，除开已婚这一点，几乎就是他的理想型。可他最后还是毅然地跟他提出了分手，原因是他去见了他的妻子。那个女人有什么？什么都没有，老，看上去至少40岁，养育两个孩子的痕迹都写在脸上，不会打扮，跟所有中年大妈一样，在脖子上圈一圈狐狸毛，一双过膝的长靴活活把自己结成了55身。可就是这么一个女人，拎着6位数的爱马仕包包，手上戴着她渴求已久的那款戴瑞润的钻戒，怪不得她向她央求了那么久都未能如愿，原来她早就偷偷买来讨好妻子。当然她更清楚的是，眼前这个女人的名字写在那个男人所有资产的产权本上。那一刻他下意识地捏紧自己手里的过季抠尺，对呀，就是这么一个2-3千块的包，他收到的时候就高兴得发疯，怎么那么廉价。而他也绝不是如他所说那样对自己情深意重，否则又怎么会沦落到要他这么一个年轻女人亲自坐到谈判桌上，接受来自道德化身的侮辱。很久以前在论坛看到一个女人发的帖子，她也曾经插足一场婚姻，彼时那个男人已经有了一个3岁的孩子，可他承诺会跟妻子离婚来娶她。他深信不疑，所以兴致冲冲地把自己怀孕的消息告诉了那个男人。他以为有了这个砝码，男人一定会加快离婚的步伐，虽然在此之前他已经拖了足足2年。可是男人听后却又惊又慌，嘴巴张得大半晌合不拢，随即满脸怒容指责说，你不是说是安全期吗？他的心凉了大半截。可他没料到的是，他连人流手术都没有出席，因为那天恰好是他的结婚纪念日。他一个人躺在冷冰冰的手术床上，等待腹中骨肉一点一点的死去。那个男人，他大概精心准备了一场烛光晚宴，就着摇曳的红酒跟妻子说，我爱你吧。他说那一刻他真想杀了那个男人。更令他愤怒的是，事后那个男人居然恬不知耻地拿出了一叠钱，试图以此来博取他的欢心，并妄图再次跟他上床。而更多的第三者们处于什么状况呢？之前一份工作时常会接触到一些公司的老总，偶尔吃饭的时候他们会带女朋友出席，大家也都彼此心照不宣。

圈不去点破。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男人不对女朋友轻薄无礼，在席上公然袭胸，讲黄段子，甚至会相互开玩笑说要彼此交换女朋友。那绝不是一个女孩在正常恋爱中该享有的待遇。我敢说，这些男人在席上说的每一个轻薄字眼，都不曾对他的妻子说过。如果有人敢把这些字眼用在他的妻子身上，他会找人拼命的。这是人前，人后呢？我曾亲耳听过男人在背后侮辱他的小女友，他把她当作资本来炫耀，用她年轻的肉体来衬托自己的本领，真是不堪入耳。唉，尊严的滋味啊，哪怕仅仅是尝过一次，我保证你就再也不愿舍弃他。更何况等到事情败露的那一天，你的亲人、同事、朋友会以怎样的眼光看待你？一个年轻女孩子要怎么面对一群人在街上围追堵截，扒衣服、扯头发，把视频上传到网上给人观赏？再往现实里讲，纵使你把它当作一场买卖，你的身躯又经得起多少次无痛人流？一套房、一辆车真的能买断你的后半生吗？又或者你要为他生下一儿半女来，终身住在偏远的郊区，等待那个男人时不时的探望，要孩子和你一起见不得光。看过一些针对第三者的心理分析，据说是源于幼时父母的关爱缺失，这也是我始终反对站在道德层面去批判这个群体的原因。人性是复杂的，感情永远无法用一个简单的标准来衡量。可是我相信有一点不会错，每一个人都应当拥有在阳光下谈恋爱的资格。说回我开头提到的那个朋友，今年他找到了一份只属于他的真爱。那个男生赚的不多，却愿意把每一分钱都花在他身上。他给他暖手，给他煲姜汤，在他每一个需要陪伴的时刻陪伴着他。他们去见了彼此的家长，双方家长都很中意。有时他去他家吃饭，有时他去他家吃饭。有时候他待在家里，妈妈就会打趣他，快叫他带你出去玩。他告诉我，我们一起手牵着手，光明正大地走在大街上，走在阳光里，那感觉真是太好了。对呀，走在大街上，走在阳光里，真是太好了。愿每一个姑娘都能跟她的心上人走在大街上，走在阳光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雨飞，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提出您对节目的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这篇散文行云流水般地诉说着一个平凡而又美丽的爱情观，真实深切，让我们会在读后产生深深的共鸣。忽然发现自己的爱情观很土气，忍不住笑了起来。对我而言，爱一个人就是满心满意要跟他一起过日子。天地鸿蒙荒凉，我们不能妄想把自己扩充为六合八方的空间，只希望彼此的火劲把属于两人的一世时间填满。客居岁月，暮色里归来，看见有人当街亲热，竟也熟视无睹。但每看到一对人手牵手提着一把青菜一条鱼从菜场出来，一颗心就忍不住恻恻地痛起来。一蔬一饭里的天长地久，原来是如此未有难言啊。相拥的那一对也许今晚就分手，但一顶一惑里却有其朝朝暮暮的恩情啊。爱一个人，原来就只是在冰箱里为他留一只苹果，并且等他归来。爱一个人，就是在寒冷的夜里不断在他杯子里斟上刚沸的热水。爱一个人，就是喜欢两人一起收进桌上的残肴，并且听他在水槽里刷碗的音乐，事后再偷偷地把他不曾洗干净的地方重洗一遍。爱一个人，就是有权利霸道地说，不要穿那件衣服，难看死了，穿这件，这是我新给你买的。爱一个人，就是一本正经地催他去工作，却又忍不住躲在他身后想捣几次小小的蛋。爱一个人，就是在拨通电话时忽然不知道要说什么，才知道原来只是想听听那熟悉的声音，原来真正想拨通的只是自己心底的一根弦。爱一个人，就是把他的信藏在皮包里，一日拿出来看几回，哭几回，吃想几回。爱一个人，就是在他迟归时想上一千种坏可能，在想象中经历万般劫难，发誓等他回来要好好罚他，一旦见面却又什么都忘了。爱一个人，就是在众人暗骂讨厌谁在咳嗽，你却急道，哎呀哎呀，他这个人是记性坏呀，我该买一瓶川贝枇杷膏放在他的背包里的。爱一个人，就是上一刻钟想把美丽的恋情像冬季的松鼠密藏坚果一般，将之一一放在最隐秘最安妥的树洞里，下一刻就有想告诉全世界这骄傲自豪的消息。爱一个人。

就是在他的头衔、地位、学历、经历、善行劣迹之外，看出真正的他不过是个孩子，好孩子或坏孩子，所以疼了他。也因爱一个人，就是喜欢听他儿时的故事，喜欢听他有几次大难不死，听他如何淘气惹艳，怎样善于玩弹珠或打水漂漂。爱一个人，就是忍不住替他记住了许多往事。爱一个人，就不免希望自己更美丽，希望自己被记得，希望自己的容颜体貌在极盛时与对方如霞光过目，永不相忘。即使在繁花谢树的冬残，也有一个人沉如历史典册的铜人，可以见证你的华彩。爱一个人，就是喜欢和他拥有现在，却又追忆着和他在一起的过去。喜欢听他说那一年他怎样偷偷喜欢你，远远地凝望着你。爱一个人，便是小别时带走他的吻痕，如同一幅画带着鉴赏者的朱印。爱一个人，就是横下心来把自己小小的读本跟他合起来，像生命的大轮盘去下一番赌注。爱一个人，就是让那个人的名字在临终之际成为你双唇间最后的音乐。爱一个人，就不免生出共同的霸占的欲望，想认识他的朋友，了解他的事业，知道他的梦，希望共有一张餐桌，愿意同用一双筷子，喜欢轮饮一杯茶，合穿一件衣，并且同求共枕，奔赴一个命运，共寝一个墓穴。前两天整理房间时，提出一只提袋，上面赫然写着孕妇服装中心。我愕然许久，既然这房子只我一人住，这只手提袋当然是我的了，可是我何曾跑到孕妇店去买衣服。于是不甘心地坐下来想，想了许久，终于想出来了。我那天曾去买一件斗篷式的土褐色短履，便是用了这只绿袋子提回来的。我是的确闯到孕妇店去买衣服了。细想起来，那家店的模样似乎都穿着孕妇装，我好像正是被那种美丽沉淀的繁殖喜悦所吸引而走进去的。这样说来，原来我买的那件宽松适意的斗篷式短履，竟真是给孕妇设计的。这里面有什么心理分析吗？是不是我一直追忆着怀孕时强烈的酸苦和欣喜，而情不自禁的又去买了一件那样的衣服呢？想多年前冬夜读起，灯下乳儿的寒冷和温暖，便一下涌回心头。小儿生乳的时候，你多么希望自己的生命就此为他抉择啊。对我而言，爱一个人，就不免想跟他生一窝孩子。当然，这世上也有人无法生育，那么就让共同培育的学生、共同经营的事业、共同爱过的子侄晚辈、共同谱成的生活诗歌、共同写完的生命之书来做他们的孩子。也许还有更多更多可以说的，正如此刻，爱情对我的意义是终夜守在一盏灯旁，听轰声退潮再复涨潮，看淡紫的天光越来越明亮，凝视两人共同凝视过的长窗外的水波，在矛盾的凄凉和欢喜里，在知足感恩和可切不足里，细细体会一条河的韵律，并且写一篇叫爱情观的文章。刚才我们共同分享了一个女人的爱情观这篇文章的节选，可以感受到这是张晓峰的一篇朴实纯真的爱情宣言。真正的爱情不一定是轰轰烈烈，而是在生活细碎小事中体味爱的真谛。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您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摄影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上回书正说到，二小将光武庙救驾，活擒了袁行钦。李思源领着人马到了以后呢，看见仇人是分外的眼红啊，一怒之下拉出宝剑冲过去就要砍。就在这时候呢，袁行钦碰见贵人了，谁呀？晋王李存勖。李存勖说了一声：“王兄，剑下留人，且慢动手啊。”李思源在河东那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别人说的话都可以不听，但是李存勖说话不能不听。虽然说论年岁李思源是哥哥，李存勖是弟弟，但是人家的身份在那儿摆着呢，要是不把晋王的话当回事，那不造反了吗？那个李思源强压着悲痛，把宝剑收回来：“王家千岁，因何不让末将杀了此人呢？”李存勖过来扶住李思源的手，先把宝剑给他放回去，然后解释：“

公啊，王直之死实在令人痛心呐。他是为了保护孤王才身遭惨死。刚才我看了看，王直的伤口呢，那是宝剑所伤，应该不是袁行钦所杀。如果是袁行钦所杀，孤王不用王兄你说，也要把这姓袁的碎尸万段、挫骨扬灰，给我那王直报仇雪恨。李嗣源眉头一皱，王家千岁，末将随先王征战多年，这伤口还是看得出来，乃是我儿用剑自刎而亡。不过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从审之死还是与袁行钦有所关联的。我杀此人，我儿从审之灵在天难安呐。李存勖说李从审不是袁行钦杀的，李嗣源说不是他杀的，跟他也有间接的关系。吾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这个典故啊出在《晋书列传》里头。这个故事呢也叫王敦之乱。周乙周伯仁是安东将军周俊之子，在东晋元帝驾前官拜尚书。骠骑大将军王导呢有个弟弟叫王敦，是荆州刺史。这个人呢性格张狂，自是文韬武略无人能及，对于皇帝的命令是阳奉阴违，想听的就听，不想听的就不听。他发动兵变，打着清君侧的名义呀，带着两万精兵是直奔京师。于是有人建议晋元帝把身在京城的王氏家族全部杀掉。他哥哥王导怕受牵连呢，就跪在宫殿前边跟皇上请罪，皇上根本不见他。这王导这心里头啊别提多害怕了。可巧周乙正好进宫，周乙那是皇上身边的红人啊，王导呢就想让周乙呀替他给说两句好话，就小声说了，伯仁以百口累清，那意思是什么呢？兄弟，你跟皇上说几句好话吧，我们这个家族一百多口啊全靠你活命了。周乙啊没搭理王导这茬，就进宫了。实际上呢他就是去给老王家求情去了，到了晋元帝面前呢给王导说了一堆好话，还上了奏折。等周乙出来了，王导还在宫门前这跪着呢，赶紧问问吧，求情没有啊？哈，周乙说了句笑话，你等着吧，啊，杀了犯上作乱的乱臣贼子，我就该升官发财了。说完了是扬长而去，这句话要了亲命了。王导从这儿可就恨上周乙了，你小子不给我说好话，还幸灾乐祸，咱们呀走着瞧。您看周乙做了件好事还被人给误会了，其实呢他这里边有隐情不能说，他要是跟王导两个人称兄道弟关系密切，被人落下口实了，那就有徇私包庇之嫌了。这样呢不仅救不了王导，反而啊把他给害了。因此呢周乙这才对王导这么冷淡，王导呢全家被救了，没往周乙这儿想，他认为是皇上开恩了。放下王导再说这王敦，这小子也是走了狗屎运了，凭着手里这两万兵一路上是过关斩将直捣京城啊，愣把晋元帝给逼得没辙了。从此这个王敦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独揽朝纲，掌握生杀大权呐、朝廷官员的任命都得听他的，用得了就用，用不了就杀。有一次王敦就问王导说，周乙和戴若思这南北两大才子，让他们做三司行不行？三司呀就是司徒、司空、司寇。王导没言语，王敦说那就做尚书令吧。王导呢还没言语，王敦可有点恼了，一拍桌子，
这也干不了，那也干不了，留他何用啊？干脆杀了得了。王导啊，又没眼缘，就因为他不说话呀，周乙、周伯仁跟戴若思是人头落地。周乙死了一段时间以后啊，王导无意之间看到了周乙给皇上的奏折了，其中啊有一封奏折是专门给老王家求情的，上边说的都是好话呀。哎呦，这一下子王导可后了悔了，知道自己这是误会人家了，拿着奏折痛哭流涕说了，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父死良友。意思就是说呢，我虽然没直接杀伯仁，可伯仁却是因为我不说话而间接死的，幽冥之中啊，我对不起这个朋友啊。王导虽然说没杀周乙，但是王导呢不置可否，间接杀了周乙了。李存勖又读诗书，对中原典故了然于胸，袁行钦是没亲手杀李从审，可是李从审呢是因为袁行钦死的。咱说李存勖这个人呢很有意思，明白的时候那个比谁都明白，糊涂的时候啊比那糊涂的还糊涂。这时候他也不知道怎么了，这明白劲儿上来了，就劝李嗣源，王兄啊，父王在鸡宝山归天，留下三个遗愿，扫平幽燕，剿灭大梁，征讨契丹，你我兄弟要成大事，必须胸怀宽广，以国事为重啊，得容得下人才，才能容得下天下。攻打幽燕，不只要凭借我沙陀的武力，还要宽怀仁慈。从审这孩子为保护本王而死，年纪轻轻的确实可惜呀。可王兄您想啊，两国相争，各为其主，私下里谁跟谁都没有恩怨呐，这是国仇不是家恨。我想以我家王兄的度量，能把是非恩怨分得很清楚，吾有天下由公之血战也，当与公共之。您别看这李存勖长得威武雄壮，赳赳武夫的样子，这个人内秀啊，心思十分的细腻，上马安天下，下马写文章，文武双全呐。他这番话一语双关，首先说给袁行钦听，攻打幽燕之地需要本地人相助，他要邀买人心，收服这员猛将。姓袁的，你这么追杀我，想要我的命，我侄子都被你给逼死了，本王低声下气跟我哥哥给你求情，这是爱惜你，是个人才呀，你听见了没有？再有呢，就是说给李嗣源听的了，你儿子死了我也很伤心，可这员猛将我要收为己用，咱爹把晋王之位传给我了，我才是晋王呢，你别纠缠不休，坏了我的大事儿。你得弄清楚你自己的身份，你儿子不会白死，要是我得了天下了，那就是咱们两个人的。李嗣源听出弦外之音了，心里话了，兄弟，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感情死的不是你儿子，你不心疼啊？夸这儿扎你一刀，你这儿血还没擦干净呢，他过来劝你，你要大度一点。史书上说李嗣源生性谦和，从不争名夺利，好大喜功，在人群里头啊很少说话，越是这种人呢越有心机。他知道李存勖这话说出来再咬着不放，对自己可就没什么好处了。原本李存勖对自己呀就有所猜忌，我再没完没了的，这不就是和他对着干吗？忍一时之气，来日方长吧。想至此节呢，他对晋王一拱手，王家千岁，句句至理名言，此缘安敢因私而废公啊，天下乃晋王之天下，末将岂敢与千岁共之啊。那意思是行，我明白了，

0: 儿啊，我不纠缠了，你呀也别开玩笑了，那天下是你的，我可不敢跟你一块享受啊。李存勖一看把李嗣源说服了，点点头，王兄啊，朕乃深明大义之人，父王在日总说王兄有君子之风，果然名不虚传呐、啊。从审这孩子啊，有救驾之功，当以皇族之礼丧之。来人呐，把袁行钦给本王押了过来呀。有人把袁行钦押过来，李存勖亲自把绑绳解开。袁将军，你若归降孤王，必然委以重任，你若不降嘛，马匹兵刃都在，现在你就可以走了。哎呀，这个嘛，袁行钦一听啊，这心里相当的矛盾，被李存勖给感动了。人家那么大的晋王刚才为我求情，免了我的杀身之祸，现在又把我给放了，那会儿我还想着呀，抓住他把他送给刘守光请功受赏呢，人家不记恨前仇，这是多么大的胸怀呀，这样的君主跟刘守光比呀，简直是天壤之别呀。这一下把袁行钦给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呀，双膝一软跪那儿了，晋王千岁宽怀仁慈，对末将有不杀之恩，末将焉能再福保刘守光与您为敌呀、啊、行钦愿意肝脑涂地，尽心竭力福保千岁。李存勖伸手把袁行钦扶起来，袁将军，弃暗投明，这才是明智之举，孤王甚感欣慰，起来吧，谢王家千岁。袁将军呐、啊，石方台呢你也看到了，我家王兄痛失爱子，心情十分的难过，若不是他饶了你的性命，孤王也不能留你，定当斩首，绝不容情。我那王侄因你而死，你也难逃其咎啊，还不快去给我家王兄赔个不是吗？是，末将遵命。袁行钦过来到李嗣源跟前，双膝跪倒，末将袁行钦谢过大太保千岁大仁大义不杀之恩呐、啊！杀人不过头点地，人家在自己面前这么一跪，李嗣源还能怎么着呢？再不依不饶的就显得有失风度了，他把脸那么一扭，袁行钦你起来吧，打仗没有不死人的，各位旗主这也怪不得你呀。他这脸扭着始终就不看袁行钦，看见他这气儿都不打一处来，恨不得呀上去咬他两口。李存勖看出李嗣源这心里头挽着扣呢，谁儿子死了谁不心疼啊，人之常理在所难免。他突然灵机一动，哈哈，王兄啊，我家王侄英年早逝，是因袁将军而起，本王做个主不知道行与不行啊。先王在世收了众家太保，个个视如己出，犹如亲生之子，王兄您不如把袁将军收下作为义子干儿，让他代替从审，在您的膝前尽孝。李存勖此言一出，李嗣源这心里头啊还真转了个个儿，失去一个儿子又得到一个儿子，这也未尝不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古代那年头啊流行收干儿子，年听隋唐燕海登州靠山王杨林手底下有12家太保，咱这书也一样啊，李克用也收了12家太保，尤其是这些搞军事的，你要是把手下大将收成干儿子呀，这样呢显着近乎，他才能跟你一条心，把这事儿啊当自己家的事儿干。当然了，凡事呢他有利就有弊，你是这么想的他也不一定这么办。您比如说五代时期，咱就说这朱温，前套残唐说过他有个干儿子叫朱有文， 这个人定下反间计，连十三太保李存孝给害了。朱温最得意的干儿子就是朱有文呐、啊，皇位放着亲儿子都不给，居然呐、啊、要把这皇位传给干儿子。老朱在这个五代演义里头可以说是最疼干儿子的了。其实呢，这里边还有一层原因，咱们后文书自有交代。今天咱们单说这李存勖做主让李嗣源收干儿子，他必须得收，不收啊那就是违抗王命。他也不能单方面愿意啊，还得问袁行钦呐、啊、袁将军，你可愿意做我李嗣源的义子干儿吗？袁行钦也没辙了，不愿意也得愿意啊，不同意啊一样是违抗王命。他赶紧砰砰砰跪地下磕了仨头，佛亲大人在上，而袁行钦愿意在您膝前尽孝啊。这爹可不是随便叫的，袁行钦这一叫爹，李嗣源这眼泪哗就下来了，一天云彩满散。他拍着袁行钦的后背就说了，吾子壮士也，快快起来吧。身经百战的幽燕名将袁行钦让人拍着肩膀叫儿子。李嗣源现在多大呢？李嗣源50岁，袁行钦呢我这么估计着也就是30左右岁，论年纪说叫爹没毛病。袁行钦这爹虽然认了，但是他这心里不太踏实啊，总怕李嗣源报杀子之仇啊。后来呢他就投靠了李存勖了，对李存勖是忠心耿耿，以死效忠。甭管怎么说了，这事儿解决了，李存勖呢就让袁行钦留在李嗣源的帐下为将，这回该回去看看周德威那边仗打得怎么样了。走到半路上正碰上周德威跟张成业，他们也找晋王来了。周德威把自己那边的情况呢跟晋王千岁一汇报，说神乡镇八方马忠啊实在是勇猛，连挑晋军24员偏负战将，他那边36员战将啊也打没了一半多，双方大战了将近一个时辰。马忠看出来一时之间不能取胜，已经退回瓦桥关了。哎呀，这仗打得这个惨呐、啊、让人家不光连先锋关给打了，还闯了监军营，连中军大营都给冲得七零八落，损失了好几十员将官。李存勖的脸色可就不太好看了，重整旗鼓随本王杀回瓦桥关，把马忠这个匹夫给本王碎尸万段呐、啊！在旁边的袁行钦瞧见晋王这么激动，把马往前凑了凑，王家千岁，您斩息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您也知道这马忠啊胯下马掌中枪，有万夫不挡之勇，真把他逼急了咱们得两败俱伤，晋军呢又得付出没有必要的代价，您看这么着行不行啊？王爷要是信得过我袁行钦，行钦愿意再回瓦桥关找个机会里应外合，夺下此关不就容易的多了吗？他这话说的让李存勖多心了。哦吼，我让你走你不走，说要投降，投了降了又后悔了，这是要找个借口回去呀。嘿嘿，你拿我李亚子当3岁的顽童耍不着玩呢，我就不让你走。他这心里这么想呢，嘴上还有一套说辞啊，行亲呐、啊、此事不妥呀，你已归顺河东，就是我河东的大将，万一马忠多疑或者走漏了风声，你身处险地，孤王可替你担心呐。他一说这话呀，袁行钦知道李存勖犯怀疑，连忙就说了，王家千岁说的有理呀，末将的确有失考虑，多谢王家千岁提醒。说完呢就退到一边去了，识时务者为俊杰嘛，领导说话你非拧着来，明明办的是好事，到头来呀、啊、办事不由动，累死也无功啊。袁行钦往下一退，李存勖马鞭一挥，众将官 听本王的号令，给我兵发瓦桥关。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我接着对子安讲，那李福回来就对贾充说，那卜老爷死了，少爷福就回籍安葬，后来局面大变了，在那里一住十年，穷到吃尽当光，此刻老太太病重了，打电报叫他回去送终，他到的上海来就盘缠断绝了，此刻拿了一张监照，两个奖札在这里都卖。贾充说，是讲的什么功名，要卖多少钱呢？李福说，头一个奖是不论双单月，选用从九，第二个是免选本班，以县城规部进先选用，都是台湾改省开垦案内保的，只要卖200块钱。听说此刻单是一个三班县城捐起来，最便宜也要300多两呢，还是会想法子的人去办，不然还办不来。此刻只要卖200块，东西是便宜的。贾充说，只要是真的，我倒有个朋友想买。李福说，东西自然是真的，这是我们看他弄来的东西，怎么会假？但不知这朋友可在上海啊。贾充说，是在上海的，你去把东西拿来，等我拿把前路看看，我们也算带人家做了一件方便事情。李福说，如果真有人要，我便马上去拿来。贾充说，自然是有人要，我骗你做什么？李福说，那么我去拿来。说罢匆匆去了。原来贾充在定海镇衙门混了几年，他是一心要想做官的，遇了人便打听，又随时在公事上留心。他虽然不认得字，但是何处该用朱笔，何处该用墨笔，资仪成札各种款式，他都能一望而知的了，并且一切官场的毛病，什么冒名顶替、假札假凭等事，是尤为查查的烂熟胸中。此刻恰好碰了一个姓卜的奖札，如何不心动啊？因叫李福去取来看。不一会儿，李福取了来，他接过仔细查看了一遍，虽然不识字，然而公事的款式处处不错。便说，待我拿去给朋友看看，但不知200块的价钱可能让点儿。李福说，果然有人要了再说吧。贾充便拿了这东西到外面去混跑了一回，心中暗暗打算，这东西倒像真的，可惜没有一个内行人好去请教。但是据李福说，看着他弄来的，料来假不到哪里，一个人荡来荡去没个着落，只得到占卦摊上去占个卦，以定吉凶。那占卦的演成卦象，问占什么事儿？贾充说，求名。占卦的说，求名卦财旺升官，近日已经有了机缘，可惜还有一点点小阻碍，过了某日，日干冲动官窑，当有好消息。贾充说，我只问这个功名是真的是假的。占卦的说，官窑持世真而又真，可惜未曾发动，过了某日，子水子孙冲动急火官鬼，况且财窑得助又去升官，那就恭喜从

此一帆风顺了。贾充听了付过挂资，心中倒有几分信他，因他说的什么财旺升官，自己本要拿钱去买这东西，这句已经应了，又说什么目下有点阻碍，这明明是我信不过他的真假，做了阻碍了。又回头一想，在衙门里曾听见人说，拿了假官照出来当差，只要不求保举，是一辈子也闹不穿的，但不知蒋札会闹穿不会。忽又决意说，管他真的假的，我只要透便宜的还他价，他若是肯的，就是在外头当不得差，拿回乡下去吓唬乡下人也是好的。定了主意，便回到站去，只见仍是李福一个人在那里，便把东西交还他，说前路怕东西靠不住，不肯还价。李福着急说，这明明是我的旧日小主人在台湾当差得来的，那时候还有上谕登过申报，我们还戴上大帽子和老主人扣喜的，怎么说靠不住呢？贾充说，就是真的，前路也出不起这个价。他说若是十来块洋钱，不妨谈谈。李福说，那是上天要价下地还钱，我不怪他，若说是个假的，他买了这东西，我肯跟他到部里投供去，如果部里说是假的，那就请部里办我。贾充听了这话，心中又一动，暗想看他这着急的样子，确是像真的，因说你且去问问他价钱如何再说。李福叹说，人到了背时的时候啊，还有什么说的。说罢自去了。过了一会儿又回来说，前路因为老太太有病急于回去，说至少要100块，少了他就不卖了。贾充又还他20块，叫他去问，李福不肯，贾充又还到30，李福方才肯去。如此往返磋商，到底50块洋钱成了交。邵大人应酬过几天，便要到外面买东西，什么孝敬上司的，送铜银的，自己公馆用的，无非是洋货。他们阔绍到省，局面自然又是一样，凡买这些东西总是带了贾充去，或者由贾充到店里叫人送来看。买完了洋货，又买绸缎，这两宗大买卖又调剂贾充赚了不少。贾充心中一想，我买了那蒋札是要谋出身的，此刻除了李福没有人知道，万一我将来出身，这名字传到河南去，叫他说穿了，总有许多不便，不如设法先除了他。恰好这几天李福在外面打野鸡，身上弄了些毒疮，行走不便，那野鸡妓女又到站里来看他，贾充便乘势对邵大人说，李福这个人呢，很有点不正经，恐怕靠不住，就在站里这几天他已经闹得一身毒，还弄些什么婆娘，3天5天到站里来，照这个样子带他到河南去，恐怕与邵大人官声有碍呀。此刻不过出门在客中，他尚且如此，跟邵大人到了河南，邵大人得了好差事，他还了得吗？在外面喜欢玩笑的人，又没本事赚钱，少不免偷拐抢骗，乱背亏空，闹出事情来，却是某公馆的家人，虽然与主人不相干，却何苦被外头多这么一句话呢？何况这种人保不住他不借着主人柿子在外头招摇撞骗，请邵大人的事怎样警戒警戒他才好，不然带到河南去倒是一个累。他天天拿这些话对邵大人说，邵大人看看李福，果然满面病容，走起路来是有点不便当的样子，便算给工钱把他开发了，另外托朋友见过一个人来。又过了几天，邵大人玩够了要动身了，贾充忽然病起来，一天到晚哼声不绝，一连3天不茶不饭，请医生来给他看过，吃了药下去依然如此。邵大人急了，亲到他榻前问他怎样了，可能走得动。他趴在枕头上叩头说，是小的没福气跟随邵大人，所以无端生起病来，望邵大人上紧动身，不要误了正事，小的在这里将养好了，就兼程赶上去伺候。邵大人说，我想等你病

0: 找了一起动身呢？贾充说，邵大人的前程要紧，不要为了小的耽误了，小的的病自己知道早晚是不会好的。邵大人无奈，只得带了两个家人动身到镇江，取到清江浦往河南去了。这边邵大人动了身，那边贾充马上就好了，另外搬过一家客栈住下，不叫贾充，就依着蒋札的名字叫了卜子修，结交起朋友来，托了一家捐局带他办事，就把这蒋札寄到京里，托人带他在部里改了籍贯，办了宴看，直省江苏。不平道日，他便往苏州禀道，分在上海道差遣。他那上衙门是天天不脱空的，又秉承了他叔祖老大人的教训，见了上司那一种巴结的劲儿，简直形容他不出来。所以他分到不久，就得了个高昌庙巡防局的差事。高昌庙本是一个乡僻地方，从前没有什么巡防局的，因为同治初年，湘乡曾中堂、合肥李中堂奏准朝廷，在那边设了个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那局子一年年的扩充起来，那委员司事便一年多次一年，至于工匠小工之类更不消说了，所以把局前一片荒野之地慢慢的成了一个聚落，有了两条大路，居然是个镇市了，所以就设了一个巡防局。卜子修是初出茅庐的人，得了那个差事，犹如抓了印把子一般，倒也凡事毕恭毕亲。他自己坐在轿子里，看见路上的东洋车子拦路停着，他便喝叫停下轿子，自己拿了扶手板跑出来，对那些车夫乱打，吓得那些车夫四散奔逃，他嘴里还是混账王八蛋娘魔洗乱炮的乱骂。制造局里的总办提调都是些道府班，他又多一班上司伺候了。新年里头，他忽然到总办那里禀见，总办不知他有什么公事啊，便叫请他进来。见过之后，就有他的家人拿了许多鱼灯、荷花灯、兔子灯之类上来，还有一个手板。他便站起来垂手禀说，这是卑职孝敬小少爷玩的，求大人赏收。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总办见了他送的东西，又是可笑又是可恼，说小孩子玩的东西何必老兄费心呢。卜子修说，这是卑职的一点穷孝心，求大人赏收了。又对总办的家人说，费心带我拿了上去，这手板说我替小少爷请安。总办倒也拿他无可如何，从此外面便传为笑柄。那年恰好碰上中东之役，制造局是个军火重地，格外戒严，每天晚上各厂的委员司事都轮班查夜，就是总办提调也每夜轮流着到处稽查，到半夜时都在公务厅会齐一次，叫做会哨。这卜子修虽是局外的人，到了会哨时候，他一定穿了行装，带了两名巡勇去献殷勤，常时还带着些点心去孝敬总办，请各委员私事。有一天晚上，他叫人抬了一口行灶，放在公务厅天井里，做起汤圆来。总办来了，看见了，问是做什么的。家人回说，是巡防局卜老爷做汤圆的。总办说，算了，东洋人这场仗打下来，如果中国打了胜仗，讲起和来，开兵费赔款的账，还要把卜老爷的点心账开上一笔呢。不提防卜子修已在旁边站着班，听了这句话，走前一步请了个安，说谢大人栽培。总办见了，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却又不好拿他怎样，只有对着别人微微的冷笑一声。此时会哨的人都已齐集，大家不过谈些日来军事新闻，只有卜子修赶出赶进催做汤圆。众人见他那副神气，都在肚子里暗笑，卜子修只不觉着。催的汤圆熟时，一碗一碗的盛在那里，未曾拿上去，子修自己亲来一看，见是每碗四个，便拿起汤匙来，在别个

晚上取了两个，凑在一个碗里，过细数一数，是六个无疑了。便亲自双手捧了，送至总办跟前儿，双手一献至额，说：“这是卑职孝敬大人的禄位高升。”总办倒也拿他无可如何，笑说：“老兄太忙了，破了钞不算数，还要那么忙，这是叫我们下回不敢再查业了。”总办说话时，他还垂着手，挺着腰，洗耳恭听。等总办说完了，他便接连答应：“是是是。”旁边的人都几乎笑起来，他总是不觉着，又去取一碗，添足了九个，亲自捧了，又拿了一个手板，走到总办的家人跟前说：“费心费心，待我拿上去孝敬老太太，说是卑职卜子修孝敬老太太的，久长富贵。”这个手板费心带回一回，是卑职卜子修恭请老太太晚安。总办说：“算了吧，不要繁琐了，老太太早已睡了。”卜子修说：“这是卑职的一点孝心，老太太虽然睡了，也一定欢喜的。”总办无可如何，只得由他去闹。诸如此类的笑话也不知闹了多少。最可笑的是，有一回一个什么大员路过上海，本地地方官自然照例办差。等到那位大员驾到之日，自然合成印委各员都到码头恭迎。那卜子修打听的大员坐的是招商局船，泊在金利园码头，便坐了轿子去迎接。偏偏的轿子走得慢，看见的制造局总办提调以及各厂的红委员，凡够得上去接的，一个个都坐了马车，超越在轿子前头，如飞的去了。那总办提调都是一个人一辆马车，其余各委员也有两个人一辆的，也有三个人一辆的，最寒碜的是四个人一辆。卜子修心中无限懊悔，悔不和别人打了火雇个马车，那就快得多了。一面想，一面骂轿班走得慢。你们吃老爷的饭都吃到哪里去了？腿也跑不动了。一面骂，一面在轿子里跺脚，跺得轿班的肩生疼，越发走不动了。他更是恨得不得了，骂说：“等一会儿回到局子里，叫你们对付我的板子。”嘴里骂着，心中生怕到得迟了，那边已经上了岸，那就没意思了。又想说，怎样能再遇见一个熟人是坐马车的，那就好了，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喊住了他，复坐了上去了。思想之间，轿子将近西门，忽然看见一辆轿子马车从轿后超越到轿前去。卜子修定睛从那轿车后面的玻璃看进去，内中只坐了一人，便大呼小叫起来说：“马车停一停，马车停一停。”前头那马车夫听见了，回头一看，是卜老爷坐在轿子里，招手叫停车，也不知他有什么要紧公事，姑且把马缰勒住，看他作何举动。卜子修见马车停住了，便喝叫停轿，自己走了下来，交代教班赶紧到码头去伺候，到迟了误了我的差事，小心你们的狗腿。说罢三步两步跑到马车跟前，伸手把机关一拧，用力一拉开了门，一脚跨了上去。抬头一看呢，只把他急个半死。你到车子上是谁呀？正是卜子修的顶头上司，亲命二品衔江南分巡苏松太兵备道。卜子修这一下竟是魂不附体，那马夫看见他一脚上了车，便放开缰绳，那马如飞而去了。只有卜子修此时脸红过耳，连颈脖子都红了，还有一半身子在车子外面，跨又跨不进去，退又退不出来，弯着身子站又站不直，急得又开口不得。道台见了这个情形，又可笑又可恼，便冷笑说：“你坐下吧。”卜子修如奉恩诏一般，才敢把第二条腿拿了进来，顺手关上车门。谁知身上佩戴的槟榔荷包上一颗料珠夹在门缝里，那门关不上，只好把一只手拉着门。这一边呢，又不敢和道台平坐，
若要斜牵着身子呢，一条

0: 条腿又要压到道台膝盖上，闹得他左不是右不是。他平日见了上司是最会说话的，这回却急得无话可说。幸亏马车走得快，不多几时便到了金丽园码头了。卜子修连忙先下了车，垂手站着等道台下车时，他还回说是大人叫卑职做的。道台看了他一眼，只得罢了。后来他在巡防局里没有事儿办，便常常与那些东洋车夫为难，又每每误把制造局委员私事的包车夫拿了去，因此大家都厌恶了他，有起事情来偏偏和他作对。他自己也觉得乏味了，便托人和道台说把他调到城里东局去，一直当差到此刻，也算当得长远了。这个便是卜子修的来历。且慢，从97回的下半回起说这件事儿，是我说给金子安他们听的，直到此处101回的上半回方才杀尾。且莫问有几句说话，就是数数字数也15000-16000了，一个人哪里有那么长的气，又哪个有那么长的功夫去听呢？不知非也，我这两段故事是分了3-4天和子安他们说的，不过当中说说停住了，那些节目我懒得续上，好等这件事儿成个片段罢了。这3-4天功夫早又有了别的事儿了。原来这两天狗才又病了，去请端府，端府推辞不去，狗才便写个条子给季之，请季之问他是何缘故。季之便去找着端府问说，听说狗观察来请端翁，端翁已经推掉了。啊，不错，推掉了。端翁，你这个就太古板了，他这个又不是不起之症，你又何必因一时的疑心就辞了人家呢？哎呦，不起之症啊，我还可以直说，他公馆里住着一个要他命的人，叫我这做医生的如何好过问。我在上海差不多20年了，虽然没什么大名气，却也没有庸医杀人的名声，我何苦叫他栽我一下呢？虽然是非曲直自有公论，但是现在的世人总是人云亦云的居多，况且他家里人既然有心弄死他，等如愿以偿以后，贼人心虚怕人议论，岂有不尽力推在医生身上之理？此刻只要狗观察离了他公馆，或者住在宝号，或者竟到我这里住下，20天半个月的光景我可以包治好了。要是他在公馆里请我，我一定不去的。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法语学综合广播。FM96.5 法语学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赛典韦原行亲归降了河东，李存勖呢，为了缓解他跟李嗣源的仇恨，还让他呢拜了李嗣源呢为义父。那位说像原行亲这样的大将，能说投降就投降吗？转变的怎么这么快呀？这人呐，有时候就怕对比。刘守光是什么人呢？性情暴躁，败坏纲常，滥杀功臣，是个十足的暴君呐。史学家都管他建立的燕国叫做结燕。这个结是谁呀？结是夏朝最后一位君主，姓

四明奎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呐，他荒淫无度，暴虐无道，筑清宫，饰瑶台，做琼室，立玉门，建酒池，日夜与宠妃媚喜，饮酒作乐，不理朝政，重用奸臣小人，不听忠臣劝告，最终死于南朝。他的谥号

据下属，前妻的李存勖那是相当的有作为有抱负，他之所以能够平幽燕灭大梁，震慑契丹扫除前蜀，都是因为他身上有优点呢，而且他这优点呢还相当明显呢，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袁行谦可不是傻子呀，他也知道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这个道理，况且他已经被捉住了，人家说你可以走了，这话能信吗？你要真走，说不定人家就下了手了。再者说呢，袁行谦也考虑到了，别看马忠武艺高，马忠可不是一心一意的保刘守光，他就是个混子，以保刘守光当幌子，跟朝廷要钱要粮饷养自己的军队。李存勖要真一动真格的，马忠可不是单廷圭，对大燕国忠心耿耿，这瓦桥关保不住，自己连打败仗回到刘守光那儿没个好，那我还不如投降呢。本来呀，想趁这机会立个功，李存勖呢还有所猜忌，其实要真让袁行谦重回瓦桥关呢，里应外合，这还真是个好办法。不过呢，李存勖偏不这么做，他这个虚荣心在作怪呀。神枪镇八方马忠让自己太没面子了，必须要从正面战场把这面子给找回来。于是他一声令下，整顿人马是直奔瓦桥关呢。王爷想往回找面子，可是其他手底下这些战将啊，包括军师大帅监军李嗣源，这心里可都没底，马忠的能耐在这摆着呢，就后唐营这群人呐，谁也干不过他呀。真明刀明枪明着干，取胜的把握几乎为零，所以这群人呐，士气也不怎么高。唯独有两个人很兴奋，谁呀？高行周跟雄霸。人马前行没多长时间就到了瓦桥关下了，李嗣源吩咐叫镇官前去叫战，口口声声让马忠出来决一胜负。他们这一喊，城上的军兵听见了，赶紧去禀报元帅。马忠也是刚回来呀，喝口水踏实踏实，清点一下死伤的人马跟大将，36员大将死了一半，袁行谦下落不明。马忠心里暗骂呀，袁行谦呐，我怎么听了你的挑唆了，卖这力气干嘛呀？瓦桥关我能守就守，不能守啊，拍屁股走人，还当山大王去？你看这一下子损失这么多人马跟大将，犯得上吧我？你袁行谦为了升官发财，我为了什么呀？还找不着你小子了啊哈，你要是死了就死了吧，活着回来我也饶不了你。他正生气呢，外边军兵来报说河东的人马前来挑战。要不说袁行谦聪明呢，他投降是投对了，他要回瓦桥关呢，别说将来刘守光饶不了他，就马忠这一关他也过不去。马忠不是真心扶保刘家父子，把守瓦桥关呢，他纯粹就是应付事儿，就是为了糊弄刘守光的钱财粮草，自己呢能过个舒服日子。你让他给老刘家爷们这玩命啊，那是绝对不可能。军兵进来这一报他还烦了，告诉军兵了，传本帅的将令，把免战牌给我挂出去，城头之上多给我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防备敌军攻城。本帅累了，我得休息休息，别管他们，让他们骂阵去吧，谁也不准给我出战。军兵答应一声传令去了。马忠呢让人给自己做了一桌子酒菜，自个儿呢在这儿吃吃喝喝，拿棉花球把耳朵一堵，什么也听不见，你爱骂阵不骂阵，不理你这茬了。河东这边的叫阵官在外边讨敌骂阵，嚷嚷的嗓子眼都冒烟了，城头上啊是一点动静都没有。眼看着这太阳都偏西了，张成业就跟李存勖说，王家千岁您看见没有，

0: 阿忠啊，这是不打算出战了，您这也是一天水米没打牙了，咱们呢应该先收兵回营，明天咱们再讨敌骂阵。李存勖气得跟什么似的，哦，你打了我个稀里哗啦，我反过手来了，你不打了，人家不打了那也没辙呀，哈，得了，听张先生的，让这匹夫多活一宿，明天阵前定斩他的狗头啊，三军儿郎给我就地扎营啊。军兵得令扎下三座营盘，李存勖居中，李嗣源在左，周德威在右，把瓦桥关三面就给包围了，就把北面给留下了。一夜无书，转眼是次日天明，李存勖带领人马依然到瓦桥关下讨敌骂阵。军兵到帅府报告马忠、马天龙，马忠歇了一宿了，歇过来了，听说晋军又来讨战了，他这兴趣又来了，把免战牌给我摘了吧，给我备马抬枪，点兵3000是出城迎战呢。这就叫艺高人胆大呀，拿打仗根本不当回事。他认为呢，晋营当中啊，所有的将官都不是他的对手，挑战来我就打呗，你们呢无非就是攒鸡毛凑胆子，还能打出什么花样来吗？马大爷陪你们玩呗，下雨天打孩子是闲着也是闲着，时间不大，人马点齐了，开城门放吊桥，冲出了瓦桥关。马忠抬腿摘下八宝金丝点钢枪，一阵黑旋风相仿，就来到了两军阵前，八双脚这么一扣凳，勒住坐骑，用枪点指，对面可是晋王李存勖吗？你无故率军犯我边境，逼死单廷圭，夺走齐沟关，是何道理啊？致使达悟，带人退回河东，交还齐沟关，本帅是既往不咎。昨天你也看见了，我大燕国的军事如狼似虎，杀得尔等溃不成军，你还敢接二连三的前来挑战，本帅是相当佩服你的胆量啊！要退兵马上给我走人，要打嘛咱们立马就动手，你派人吧，本帅包打前敌，全让你们在枪下做鬼呀。李存勖告诉周德威，镇远呐，派将吧，杀杀马忠的傲气，这家伙太可恨了。周德威一点头，看了看两边的战将，各位将军，马忠骁勇异常，极其的狂妄，哪位愿意出去撒马与他一战呢？河东的战将啊，昨天可都看见马忠有多厉害了，谁都不敢轻易出战。周德威连问3遍没人搭茬，正要问第4遍呢，袁行钦来到面前，元帅，末将愿意到阵前与马忠一战。袁将军多加留神注意，谢过元帅的叮嘱啊。说完他一撒马来到阵前，和马忠是马打对头。马忠看见袁行钦都愣了，直揉眼睛，哎嘿，我说你是袁行钦不是啊？马元帅，正是末将啊。哎，你怎么跑到那头去了？袁行钦一抱拳，马元帅，昨日末将追赶晋王，被祸遭擒，蒙千岁不杀之恩，深受感动，我已经归降河东了。马元帅，末将也劝您一句，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留守光多行不义必自毙，那是早晚的事儿，您也归降晋王，与末将同殿称臣，岂不是好啊？马忠眉毛一立，呸，姓袁的，合着你这个软骨头投降了？哎呀哈，你瞧我这还惦记着你呢，替你担心哪，一宿都没睡觉，看起来呀，我整个一瞎操心。这是李存勖让你来当说客来了，甭费那唾沫星子，刘守光他们爷们不是好玩意儿，我比你还清楚呢。马大爷在这儿给他们看大门，无非就是混口饭吃，
1: 守得住就

0: 不守啊，守不住啊。此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我师父说了，当今天下没有真龙之主，本帅呀、啊，谁也不保。你来了太好了，你那双戟不是厉害吗？咱俩走两趟，要是能赢了我，本帅献出瓦桥关，你呀、啊，就给你的新主子送了见面礼了，这个多好啊！休走看枪吧你！说着说着，马中这大枪呼就到了，直挑袁行钦的梗嗓咽喉啊！说实话，袁行钦的意思真让马中猜着了。昨天呢，他要回瓦桥关那个里应外合，李存勖呢没同意。今天周德威派将没人搭茬，他觉得自己立功的时候到了，他就想来战马忠，把马忠给战败了呢。新来乍到的给李存勖呀送个见面礼，马忠都下了手了，再说什么也是白搭，甭废话，抄兵刃动手吧。两个人都是河北的猛将啊，这一伸手针尖对麦芒，你来我往30多个回合，分不出输赢胜败来。袁行钦立功心切呀，他打着打着虚晃双戟是拨马就走，他又要败中取胜，使他那冲天骷髅锁。马忠在后边催马紧追，转眼之间俩人就追了个马头碰马尾。袁行钦猛然间这么一回身，刷拉把骷髅锁就扔出去了。马忠呢，早就听说姓袁的有种暗器叫骷髅锁，百发百中，伤人落马，所以往下一追的时候啊，他就想好了应对之策了，事先从背后拽出打将钢鞭，就藏在枪杆底下了。袁行钦跑着跑着，肩膀头微微这么一动，马忠就知道这小子要使暗器了。紧跟着骷髅锁是嗷嗷怪叫，携带风声扑面而至啊。说时迟那时快，马忠双膀一较劲，用大枪的流行结一磕这铁骷髅，铁锁在枪杆上绕了三圈，咔吧就扣死了。马忠单手一行枪，刷刷刷又把这铁锁呀在枪杆上绕了三圈，往怀里一带，你给我撒手吧你。因为这事儿啊太突然了，袁行钦呢可没碰到过这种情况，当时就有点慌了，呲溜骷髅锁呀就被夺出手去了。他这刚一愣神儿，马忠双脚这么一点蹬，这匹马就过来了，手中打将钢鞭抡圆了，呼就打下来了，够奔袁行钦的脑瓜顶，要是打上啊非死不可。袁行钦百忙当中拿双戟往后这么一背，耳轮中就听见嘡啷咔嚓砰噗。怎么了？袁行钦死了？死不了，后文书还有他的戏呢，说书都不能让他死喽。那这怎么回事啊？嘡啷啊，这钢鞭砸在双戟上了，往下一滑呢，咔嚓把护背旗给砸折了，砰，鞭梢啊正抽到袁行钦后背上，噗，这怎么回事啊？把袁行钦呐打的是大口喷血，吐了有一洗脸盆子。哎呀，吐了这么多血，这袁行钦呐给吐的俩眼直发黑，凭借着仅有的一点意识是血马就跑啊。回到本军队扛不住了，双腿一软失去意识，是栽于马下。这也就是袁行钦这样的大将啊，换二家别人不用往回跑了，就吐这点血当时就死了。李存勖命人呢赶紧给他治疗，刚收的大将别这么一下就死了啊。您别说，袁行钦这一钢鞭呢没白挨，最起码呢博取了李存勖的信任，他要不是真投降能上阵真玩命吗？马忠勇夺骷髅锁，鞭打袁行钦，嚯，这一下子不要紧，晋军这边的战将啊更害怕了。袁行钦一个人能马踏中军营，那么多人都拦不住他，武艺如何可见一斑呐。没想到就这样的主到了马忠面前头不堪一击呀， 简直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啊。这回周德威再派人呢，更没人搭茬了，把周大帅啊给干在那儿了。正在此时，高行周一抱拳：“元帅，末将高行周不才，愿领您的将令会战马忠。”高行周一说话，周德威的脸色还好看点。高小将军，马忠武艺高强，千万要小心谨慎呐。元帅您放心，马忠随勇，我们老高家的枪法也不是吃素的，您呐就瞧好吧。说完了，他是一马趟翻直奔疆场。周德威看着高兴周的背影，心里话了，老高家人武艺高不假，这孩子也太骄傲了，上阵杀敌这么大意哪行啊，再想嘱咐两句都来不及，这就出去了。高行周这一出马呀，马忠一瞧对面来了个小伙子，银盔银甲素白袍，白马银枪，身上呢还带着笑呢。他用枪一指，对面这员小将，你是何人？通明再战。高行周一撇嘴，马忠，你给我听好了，我的天伦老父乃是一宗天子御口亲封的天下第一名枪白马银枪高四季，我嘛乃是贪老人家西前不孝之子，名叫高行周啊，原来是高四季的儿子。哎呀，怪不得还带着笑呢啊哈，你爹在鸡宝山死了还没有三年呢，果然是老的英雄儿好汉呐。本帅一直要会会你爹，现在你来的正好啊，让我见识见识你们高家枪有何奥妙之处吧。高行周一阵的冷笑，嘿嘿，姓马的，那我就替我爹教训教训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徒。马忠也乐了，行啊，人小脾气不小啊，本帅尊重你爹呀，是天下第一名枪，来来来，撒马一战，我先让你三招。高行周听说马忠要让自己三招，这气儿都不打一处来。嘿，我说姓马的，你知道小爷有多大能耐呀？你就让我三招啊，让不完你就死了，你知道吗？看枪吧你，前把为枪，后把为舵，秃噜就是一招，迎门三不过，点咽喉，烧挂两肩头啊。马忠身子往后一仰，全躲过去了。刚一吱声，高行周横下里顺枪为棒，秋风扫落叶就抽他的太阳穴呀。马忠一斜身八又躲过去了，高行周大枪一按，枪走中盘，拨草寻蛇，扎马忠的软肋。马忠呢左脚一摘蹬，抠住马鞍桥，来了个蹬里藏身，把这一招啊也躲过去了。俩人二马一错蹬，二次圈回马来。马忠一笑，高行周，三招都让过去了，我可没还手，这可都是敬重你爹是条汉子呀，把人伤害于你，让你知难而退，给你们老高家留条后。战场之上刀枪无眼呐，你要是再打下去，休怪本帅枪下无情。回去吧，换人得了。呵，好你个马忠啊，搬不倒带胡子小人老脸儿，你比我能大上多少呀，处处说话拿我当小孩看待，你拿自己当了老前辈了是吗？咱俩别客气，该动手动手。好，高行周，这可是你说的啊，我这回呀绝不拿你当小孩看，看见没有，我背后就是瓦桥关，你今天别说杀了本帅，伤着本帅，你就是能赢我个一招半式的，这瓦桥关我是双手奉上，我马忠抱着脑袋走人。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青涩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医经常讲究体质，其特异性决定着对于疾病因素和其致病原因的易感性，但是很多人啊都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体质。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就来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体质方面的问题。首先我们要告诉大家，在中医当中啊，九大体质包括平和、气虚、阴虚、阳虚、痰湿、湿热、血瘀、气瘀和特禀。那么我们只有分清了不同的体质，才能知道如何进行调理。平和体质是最健康的，它主要是形体匀称适中，头发稠密，肠胃功能好，大小便正常，睡眠质量也高，精力充沛，肌肤的肤色润泽，唇齿红润，还有就是舌苔薄，舌色白。性格方面比较开朗，适应社会及自然环境的能力强，又耐寒又耐热。调理方面主要在饮食方面啊，平和体质的人健康状况比较好，不容易得病，维持良好的生活方式，均衡饮食，就餐的时候吃个七分饱，适当的多吃点五谷杂粮、水果、蔬菜、瓜果，少吃一些油腻辛辣的食物就可以了。而运动方面呢，要坚持科学锻炼，规律作息，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年轻人可以选择跑步、球类运动。

而中老年朋友呢，主要适宜散步、太极拳这些温和性的运动。如果体质方面是常出虚汗的话呢，就是气虚体质，一般啊体型比较偏瘦或者是偏胖，肌肉不健壮，气短、懒言、乏力、无力，还有就是常出虚汗，食欲不振，口淡，毛发不茂盛，脸色方面是偏黄或者是苍白，舌体肥大，有齿痕，舌苔淡红或者是偏白，唇色少滑，容易感冒，抗病能力弱，容易患有内脏下垂等疾病，一般性格比较内向，情绪不是特别的稳定，胆子也比较小。饮食方面适宜多吃一些益气补脾的食物，比如说黄豆、豆腐、鸡肉、泥鳅、香菇、大枣、桂圆、蜂蜜。运动方面呢，适宜选择运动量小而且缓和的运动，比如说自行车、瑜伽、散步，日常呢还可以按摩足三里穴位。阴虚体质的人呢，表现的是手脚心热，一般呢是体型偏瘦，怕热不怕冷，手脚心热，口干舌燥，喜欢吃冷饮，大便干结，小便短黄，头晕耳鸣，容易失眠和多梦，面颊潮红或者是偏红，皮肤干燥，唇红微干，舌红少津少苔。多数人性格比较的外向好动，性情呢较为急躁，容易怒，容易躁。饮食方面适当的多吃一些干凉滋润的食物，比如说鸭子肉、绿豆、冬瓜、银耳、百合和雪梨，但是一定要少吃羊肉、韭菜和芥末、辣椒这些性温辛辣的食物。运动方面不适宜熬夜剧烈运动，中午的时候呢保持一定的午休时间，可以多按摩一下三阴交穴。阳虚体质的朋友表现是手脚冰凉，一般呢是体型白胖，肌肉松弛，手脚冰凉，喜欢温热的食物，大便稀软，小便清长，精神不振，容易疲劳，但是睡眠偏多，头发容易脱落，面色柔白，舌苔颜色淡，有齿痕，性格呢是偏内向多沉静的。这种体质的朋友适当多吃一些甘温益气的食物，比如说鸡蛋、鳝鱼、羊肉、核桃、姜，但少吃生冷寒凉的食物，比如说黄瓜、苦瓜、绿豆。其他方面啊，日常一定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夏天不宜直接吹空调和电扇，可以适当的泡泡温泉，洗洗桑拿，还可以按摩一下涌泉穴，或者是上午适当的饮用一些干姜茶。

痰湿体质呢是心宽体盘易出油，一般都是体型肥胖，腹部较大而且松软，皮肤容易出油，汗多且黏，晨起有痰，眼睛浮肿，容易困倦，身体比较沉，或者是有胸闷的感觉，面色暗淡，舌苔白腻，舌体肥大或者是有齿痕。女性呢可以见少量的且多的色白。调理方面，饮食应该是以低盐、低糖、低脂、低热量、高纤维来为主的，注重祛痰利湿，可以适当多吃一点冬瓜、洋葱、海带、萝卜、芥末等等，但是一定要少吃冰冷和冷冻的食物。要定期的检查三高的指标，坚持适量的运动，比如说慢跑或游泳。如果说是湿热体质的朋友呢，就是怕热还爱长痘，体型偏胖或者是苍瘦，容易生粉刺或者是疥疮，口苦口干或有口臭，大便不畅，小便短黄，还有眼屎多，身体沉重，容易困倦，面部以及鼻尖的油光发亮，舌苔偏红和黄腻，性格呢多是急躁易怒的。饮食方面，适宜多吃一些清热祛湿、性味甘平或者是甘寒的食物，比如说空心菜、芹菜、黄瓜、冬瓜、藕、西瓜等等，少吃甜食、油腻和辛辣的食物，也不太适宜大热大补的饮食。运动方面啊，要适量的减少一些户外运动，但是呢可以适当的多做一些强度比较大的运动，比如说中长跑。

跑、打球、爬山，同时要戒烟戒酒，不要熬夜，也不适宜过度的劳累。第七种体质啊，是血瘀体质，容易瘦人居多，唇色以及指甲是发紫的，眼眶是暗黑，牙龈容易出血，眼睛常有红丝，容易脱落头发。女性呢，经常表现为痛经、经血紫黑或者是多块血，皮肤晦暗、干燥，容易有瘀斑、黄褐斑，还有舌质暗紫或者是青紫。一般呢，性子比较急躁，容易烦躁和健忘。饮食方面啊，适当的多吃一些活血散结、行气和疏肝解瘀的功效的食物，比如说像木耳、黑豆、玫瑰花茶、三七粉、海藻、山楂等等。但是少吃油腻、高盐、高脂的食物，以避免增加血液的粘稠度。运动方面呢，要多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步行、舞蹈、瑜伽和太极拳，

血瘀体质的朋友啊，特别注意，在合理运动的时候，如果出现了胸闷、呼吸困难，或者是脉搏显著加快的不适症状，要马上去医院检查。第八种体质呢，是气瘀体质啊，是以体型偏瘦者居多，对于精神刺激的适应能力比较差，情感脆弱，常有胸闷感，乳房以及两肋是有胀痛感的，容易嗳气、打嗝，咽部呢有异物感，大便干燥，食欲较差，容易失眠和多梦，舌淡红，舌苔薄，多愁善感，经常闷闷不乐，喜欢叹气。饮食方面啊，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行气解郁功效的食物，像小麦、山楂、葱、蒜、海带、萝卜等等。睡前呢，避免饮茶或者是咖啡这种提神醒脑的饮料。情绪方面，多注重自我的情绪调节，有意识的多参加一些集体性的活动，或者是向别人倾诉一下自己的不良情绪。在运动方面呢，适合增加一些户外或者是强度比较大的运动，比如说爬山、跑步、武术。最后一种啊，就是特禀体质了。特禀体质呢，主要是一些易过敏的人群，可能受到食物、花粉、药物、季节等因素的影响，会出现一些过敏，皮肤容易起疹子，容易打喷嚏、流鼻涕，容易患哮喘等等，是有一定的遗传性的。饮食方面，我们肯定是避免食用过敏食物的同时，还要注重清淡均衡饮食，常吃新鲜的蔬菜水果，比如说像胡萝卜、番茄、猕猴桃，能够保护皮肤以及鼻咽喉等处的黏膜，也可以吃一些平和偏温补和润肺的食物，比如说杏仁、银耳、苹果、小米等等，尽量的不去接触过敏源，保持室内的清洁，减少尘螨和花粉等等的过敏。好，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今天。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人生当中有很多个第一次，我们对待第一次接触的东西接纳起来呢，都有一个过程。有些人在公交车上受到了让座的照顾，心里头反而不痛快了，心想我看着很老吗？我们一直提倡要保持一颗有活力的心，但这与坦然接受年龄上的老的自然规律并不矛盾，能够很好的接纳当下的自己才是有益的。这时段东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篇文章，我也是第一次老，请您多多包涵。

曾经有人讲过这样一个有意思的故事，说自己啊今年60多岁了，她是位女性，但是她对自己的年龄的增长从来没有感觉，即使退休的时候也没觉得年龄是个事儿，依然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直到上个月啊，她去参加了一个基本都是年轻人的活动，年轻人做什么她也跟着做什么。在做游戏环节的时候，现场一个4-5岁的小男孩走到这位女士的面前，瞪着圆溜溜的眼睛说，呀，我才看到这还有一位老人呢。这位女士觉得小朋友很可爱，就对小男孩说，你应该叫我奶奶了。结果呢，小男孩一句话让这位女士哭笑不得。小男孩说，我还是觉得应该叫你老奶奶，都说童言无忌呀，不服老是真不行，心里头上自己觉得没老，但是生理上还是呈现出了老年的特征了。既然我们的每一个人老都是第一次，都没什么经验，无论任何年龄段都会难免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所以之前就有坏人变老和老人变坏的讨论。那么对于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当下的自己，也别老是回顾过去的辉煌，更不能够倚老卖老，踏实下来继续更加德高望重的老人学习如何变老，您说是不是也挺重要的？还有这样一个

事。72岁的黄老师讲了自己的故事，说啊，当年他退休之后啊，失落感空前的膨胀，觉得自己没有了社会价值。那段时间情绪很不好，与周围人的关系也有点紧张。后来他之所以能够渐渐地摆脱掉失落感，主要是他逐渐地开始参加社会上各种的志愿服务活动。他看到当时啊，有很多比自己年龄大的老年朋友都在志愿者的岗位上发挥着余热，他突然间觉得自己老了也不是一无是处啊，还能够继续帮助别人，也算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了。面对第一次老，我们也是一直努力地让自己变成一个好老人。可是正如南宋的画家李唐说过的一句古诗，云里烟村云里滩，看之容易坐之难。要当一个好老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并不容易。客观年龄越来越大，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身体会产生更多的不适应，家庭成员会增加更多的关系需要处理，每次经历都是对我们老年朋友的一种新考验。时光优雅地在岁月里行走，何不微笑着去迎接世界的万千变化。没有谁愿意老，可又不得不老。咱们老年朋友也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自律，不仅当老人，还要当好老人。每位老人都是第一次老，任何第一次的经历都会有准备不充分的可能，那我们也请包容孩子一样去包容老年朋友吧。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8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

0: 及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十九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

0: 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1: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2: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3: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5: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之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4: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6: 对于在银行金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4: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2: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

0: 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3: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2: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5: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4: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6: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

0: 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3: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4: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5: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4: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6: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桂葡15号。那这个品种的话，就是混养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它不用疏果。
4: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7: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猪肉，挺好的。
4: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8: 我们在老山界啊，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4: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8: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4: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9: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10: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10: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

0: 业岛，其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其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1: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邮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2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2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34美元，收于每桶101.39美元，涨幅为1.3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7美元，收于每桶105.68美元，涨幅为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2批沙特战机编队，2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0: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 资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人越老，越离不开熟悉的地方。一条老街，几个老邻居，闭着眼都能走的巷子，这些就是老人心里的安全感。但年纪大了，吃饭、洗澡、看病都成了难题。怎么让他们不离开家，又能有人照顾？鲅鱼圈区的办法是，养老服务中心建在社区里，助老食堂开在家门口，专业服务送进家中。目前全区已建成助老食堂及助餐点位25处，城乡养老服务设施实现了全覆盖。走进海星街道居家和养老服务中心，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亮堂舒心。住浴室、理发室、健身活动区等功能分区一目了然，住在这里的老人每天都能享受到生活照料和理疗康复服务。最难得的是这儿离家近，家属探望方便。66岁的崔凤莲在这里已经住了4年，家就在附近，儿子下班能顺路来看望他，崔大娘说这就知足了。
1: 这嘎非常非常的好，就搁这里吃完了，一个礼拜给洗一次头，完了那晚上天天晚上这服务员给打洗脚水，完了手指甲要是长了他们就给搅，比在家那是强多了。在家因为啥，就我自己也没啥意思啊，像这里头人多，在一起唠唠嗑没啥的，挺好。
2: 目前

0: 助理床位大约40多张，办事能势能的配比你应该是达到50%以上。我们对这个势能办事能人员的护理，我们按照老人的自身情况呢，我们制定不同的这个护理方案来进行老人进行护理。
1: 2024年，海星街道居家和养老服务中心完成二期建设，目前海星街道居家和养老服务中心总面积1600平方米，养老床位60余张，并获评五星级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紧挨着养老服务中心的就是丁屯社区的助老食堂，上午11点刚过，老人们就陆续来吃饭了。一日三餐菜品丰富，厨师在做菜时特意做到了低盐低脂，烧得软烂。墙上贴着本周菜单，每天两荤两素，顿顿不重样。
2: 我觉得吃都挺合口，这几个味道，这几个菜都很合乎我的口味，做的圆乎，吃的味道也好。
0: 对菜品这块呢，我们保证每天都是从批发市场进的新鲜食材。对食品安全这块呢，我们这个实行生熟分离，包括这个48小时留样，按照老人的这个个人的口味配比营养差。
1: 养老服务中心的服务不止于这栋楼，它还向周边的居家老人延伸，日间照料、打扫卫生、上门助浴、送餐上门，只要有需要，服务就能送进家中。而在熊岳镇的新城社区，老年人口比例高，家门口的养老则侧重于让老人有地方去，有人一起乐。在社区的文体活动中心，台球桌旁、棋牌桌前、舞蹈室里满是欢声笑语。
3: 每天来呢，就是16、17个，大家玩的非常好，非常开心。有专业老师教，完了又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玩的都很开心。
4: 我每天来社区跳舞，对我来说就是一件最开心的事儿，因为社区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环境，然后呢又认识了就是我身后那些好姐妹，就是给我的退休生活带来了一个丰富多彩又愉悦身心的活动，我就感觉非常开心。
5: 新城社区现有助老食堂、各类活动中心，然后还有养老中心。在未来呢，我们希望能够探索医养和康养的结合，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可以享受到体检、慢性病管理、家庭医生等一系列的便民服务，让老年人能真正的体会到居家养老和居家享老。
1: 家门口养老看似是地理上的近，其实是心理上的安。一顿软乎的饭菜，一次上门助浴，一个能跟老姐妹跳舞的屋子，这些小事恰恰是老年人最需要的体面和踏实。让养老不离家从一句承诺变成每天的生活，或许这就是基层养老最该有的样子，也是老年人晚年最大的心安。日前，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组织来自韩国、法国、越南的3位自媒体博主走进我区，他们先后到渔圈夜市、葡萄种植基地、红旗大集和海蜇加工企业参观体验，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和产业发展。傍晚，渔圈夜市进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段，海鲜烧烤摊位前炭火正旺，摊主现场炒制螃蟹、小龙虾等特色美食，并邀请博主们品尝。博主们手拿当地小吃与摊主交流，
6: 还有没吃过的很多东西。哦，这边的夜市特别是老板特别很大方，还有没吃过的很多东西。哦，这边的夜市特别是老板特别很大方，很能吃，很重，他说但是呢做法不一样，所以他是外区内能的。
1: 次日上午，博主们来到鲅鱼圈葡萄科技小院，在负责人引导下，他们走进种植棚，了解阳光玫瑰、妮娜皇后等葡萄的栽培技术和管理模式，询问种植周期、产量等情况，并亲手采摘品尝，用短视频记录体验。随后一行人前往红旗大集，恰逢集市高峰，集市里人流熙攘，应季水果和特色小吃琳琅满目。博主们穿行于摊位之间，体验先尝后买，观看烤馕制作，品尝羊汤，体验打

0: 糕制作，摊主现场赠送驴打滚等特色小吃，现场气氛热烈。
1: 我第一个感受就是来到了这里，觉得非常有烟火气，人很多，也是不仅仅可以在现场买一些非常好的食材回家做饭，也可以在现场吃很多美食，也可以在这里跳舞，跟本地人交流，学习学习我们营口的美食文化，我觉得非常的好玩。
0: 博主们还来到营口晨光水产品有限公司，了解海蜇品种、捕捞方式和调味加工等情况。品尝即食海蜇产品后，大家纷纷点赞，希望能把这道美食带回去，让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在山海广场，博主们观赏海景，了解当地滨海旅游资源。大家表示，鲅鱼圈的特色美食与风土人情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期待未来有机会再次到访。9月9日，盛京银行营口雄越支行走进营口市农业工程学校，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专题讲座，提升学生金融风险防范意识，筑牢校园反诈防线。
2: 青年学生社会阅历有限，网络参与度高，容易成为电信网络诈骗和两卡违法犯罪的目标。讲座中，银行工作人员结合校园真实案例，重点剖析刷单返利、冒充客服退款、冒充亲友借钱、不良校园贷、游戏账号虚假交易、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等六类高发骗局，提醒学生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针对两卡犯罪风险，工作人员提醒学生，银行卡、电话卡不得出租、出借、出售，通过以案示法讲解因提供银行卡帮助转移诈骗资金，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依法追究刑责的案例，警示学生妥善保管银行卡密码和短信验证码，不点击陌生链接，不扫描不明二维码。此次活动帮助学生识别电信网络诈骗手段，认识到买卖银行卡、参与电诈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下一步，盛京银行营口雄越支行将持续开展金融知识进校园、进社区活动，创新宣传形式，守护群众钱袋子，助力平安校园建设。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9: 比赛开始，9秒58。
8: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行车喇叭不乱鸣，城市交通更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11: FM 96.5温馨提示，
7: 安全驾驶，文明礼让，珍爱生命，人人有责。
11: 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0: 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11: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7: 共建文明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10: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11: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10: 天气寒冷，使用燃气热水器等燃气具时要注意安全，保持室内通风，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11: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7: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11: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
7: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11: 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请不要将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好家园。全民参与防控违建，及时发现，及时举报，及时处理，打击违法建设行为，全面提升城市美好形象。
7: 礼仪体现细节，文明展现素质，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10: 以道德立身，以礼仪为本，做文明公民。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嗨，大家好，我是雨飞，欢迎收听丽人榜样。对丽人们来说，减肥可谓是一生都在追求的事业。节目一开始的魅力达人这个小板块，我们就来聊一下科学饮食、健康减肥的一些原则和小技巧。说到减肥，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节食，而其实健康减肥首要原则之一就是不要用饥饿来减肥。只要吃对了食物，减肥不仅可以吃得饱，而且不需要挨饿。首先选择有饱腹感的食物和体积大的食物，因为体积越大越能够产生饱腹感。例如高纤维蔬菜体积大，比较容易有饱腹感，而精致的食物不容易让人产生饱腹感，自然就会摄取过量。另外，食物烹调的时候啊，多加些水，或者是煮一锅什锦菜，热量低而且容易有饱腹感。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多种类的食物，不要绝食或禁食某一类的食物，每天以三餐为主，平均分配，不可偏重任何一餐，而且尽量不吃点心，多吃蔬菜或者是五谷。如果实在是饥饿难耐怎么办呢？营养师建议我们可以吃一些低热量的水果，比如说番茄、柚子、梨、葡萄柚等，或者是蔬菜沙拉当中的小黄瓜、生菜、竹笋以及叶类菜等等。可以吃一点点低热量的饼干，比如说高纤维苏打饼干，有很多小包装，并且标示着卡路里，肚子饿的时候可以选择每小包热量约为70卡的来当做点心吃。健康减肥原则之二，减重不可太快速，以现有的需要量每天减500到1000大卡，减重需要循序渐进，对身体才不会造成伤害。建议改变进餐的程序，先喝汤，喝完汤之后呢再吃蔬菜，最后小口小口慢慢地吃肉类和饭。烹调方法尽量多用清炖、清蒸、水煮、凉拌等不必加油的烹调方式，避免油煎油炸。原则三，禁食任何高热量又浓缩的食物，尤其是甜腻、油炸、油煎、油酥之类的食物，比如说糖果、蛋卷、中西甜咸点心以及鸡皮、鸭皮、猪皮、鱼皮等。建议尽量少吃一些含脂

饥饿只会使你更加暴躁。你可以少吃多餐，下午3点多吃两三块苏打饼干或者是水果，这样呢就会防止你到了晚上像狼一样的扑向餐桌。3，早晨喝一杯温开水，吃丰富的早餐。早晨记住喝一杯温开水，可以疏通肠道，还可以稀释血液粘度，降低血压。同时呢，记住白开水是最好的饮料，每天喝8杯可以加速新陈代谢。最重要的是，你的皮肤会一整天富有弹性和光泽。以为不吃早餐可以减肥，这可是愚蠢的观念。一顿丰富的早餐会让你一整天精力百倍，半天不吃饭只会消耗你的肌肉而不是脂肪。而不稳定的饮食习惯只会产生能转化成脂肪的卡路里，还会使你终日昏昏沉沉。4，逛超市前吃点小零食。最易破坏你减肥计划的就是逛超市的时候。如果说不想随心所欲，就在购物之前吃点东西，特别是在下午3点到7点之间，是你血糖最低的时候。面对诱人的食物会让你欲望大增。在购买一些食物和糖果的时候啊，选购小包装或者买散装的吧。买小包装的食品，感觉自己也小巧玲珑了起来，但是只买一包，绝不多买。5，饭前喝汤和吃水果。这是大家一贯的习惯，喝汤和吃水果总是在已经吃饱的情况下就塞进嘴里的，这样呢只会让你的胃不断的撑大，接下来的情况是又胖了。如果说将喝汤和吃水果放在饭前进行，你在用餐的时候就不会吃得太多了。减肥里的人们要注意啊，将喝鲜奶改为喝脱脂奶。虽然说一杯全脂牛奶大约250毫升，它的热量呢是165卡路里，不会成为致肥的原因，但如果是天天喝的话，不妨改为喝脱脂奶，因为它的热量只是全脂奶的一半，但是钙质与蛋白质却完全相同。6，坚持运动。买一双漂亮的运动鞋和可爱的运动短袜吧，作为你开始或坚持计划的奖赏。运动呢也应该打扮得清爽才会有好心情，并且在日历上列出你的锻炼时间和具体的内容。欺骗自己又有什么意义呢？有条件的话，每天洗个热水澡是最好不过的了，可以松弛紧张的神经。热水浴后30分钟是最佳瘦身时机，然后在你需要减肥的身体部位以打圈的方式涂按摩霜按摩，每次20分钟，不但有润肤的作用，还可以有效地去除多余的脂肪。7，捡火柴棒。每天将一盒火柴撒在地上，然后弯腰捡起，腿不能弯曲，这招可以有效地锻炼大腿和腹部，同时呢可以增进血液循环，提高大脑供氧量。怎么样，抓紧时间操练起来吧。虽说运动是消耗体内多余脂肪的最佳途径，但饮食和生活上的一些不经意的习惯同样是导致你增肥的原因。8，将乘电梯改为爬楼梯。每天爬楼至少15分钟可以消除150大卡的热量，坚持爬楼梯可以增进肺活量，锻炼你的下肢肌肉群。不信，你若只乘电梯，一个月后再爬4层楼梯，保管让你气喘如牛。9，买几件紧身毛衣，照一张全身照。如果在冬天不可避免的得穿宽大的衣服，但是呢也不要忘记买几件紧身大衣，或者多找一些机会露露胳膊，穿穿裙子，展现体型会让你时时的提醒自己注意保持。另外不要忘记，在你制定一项新的锻炼规定之前，照一张英姿飒爽的全身照收存好。坚持运动下去，如果泄气时看一下这张照片，会令你重新鼓起干劲儿。总之，所有的方法都需要你的不断努力和坚持。希望这点小小的建议对你会有所帮助，让你在不久的将来减肥成功，达到理想中的身材，迎接最好的自己。好了，轻松一下，一首孙婉的《甩掉游泳圈》送给你，丽人榜样，我们待会儿再见。

0: 喂，懒猪，太阳都晒屁股了，快起床跑步去，说好的减肥呢？
1: 啊，你说什么？啊，亲爱的，怎么不早点叫我呢？闹钟没有响啊。
2: 这太不科学了吧？
1: 哎呀，我太不科学了吧？肯定是我打开闹钟方式不对啊，怎么破？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来到了节目的下半段呢，雨飞带你步入心灵花园，继续我们今天的减肥主题，一篇你能瘦下来就是一种才华的文章送给大家，鼓励正在减肥的你，也鼓励我自己。最爱我连夜趴在电脑前买买买的新衣已经快递到家，露肩的红色紧身小衫，开满桃花的高腰半裙，这样的搭配没有锁骨和美人筋，没有细腿和小蛮腰，是穿不出桃花依旧笑春风的感觉的。前年我的体重在不知不觉中飙升到65公斤，拍照有了双下巴，穿衣大了一个尺码，坐下去的时候腰围有了赘肉，站起来的时候大腿粗壮了不少，麒麟臂也让我夏天无法再穿吊带背心。忽然发现40岁是以发胖的方式到来的时候，我简直无地自容。去年冬天我开始了自己的减肥计划，方式是节食加运动，一天只在早上吃一点黑麦面包，下午吃一盘少油的蔬菜，或者是用橄榄油醋汁凉拌，晚上的动感单车是要骑上20公里的。然后呢，然后就只吃一点低热量的水果。我一度为此养成了早睡的习惯，因为这样就可以快点熬到早上吃东西了。减肥不是人干的事儿，因为这简直就是在和人的本能做斗争。我饿到要死要活又痛不欲生，可想到女人身上那些美丽的象征，美人筋、锁骨、马甲线、脊柱线、比基尼桥会因为减肥再一次回到我身上的时候，我也就拼了命忍着。上一个春天来临，我成功减重20斤，回到了少女时的体重。有人告诉我短时间减重容易反弹，于是接下来的这一年里，我每天早上称体重，只要数字蹦到了56，我就一定要饿回55。有位朋友最近开始坚持跑步，朋友圈经常看到他跑上10公里后再发一张吃饭的照片，都是街边小店的麻辣烫、米粉、烤串加啤酒之类的。又过了一段时间再见他，肚子更大，肥胖依旧。还有一些朋友减肥开始呢，就先办了健身卡，或许也会去跑步机上跑上几次，但此类的运动方式不能坚持的话，忽然停止，体重反而会上升。而那种大量的运动之后，如果再敞开肚皮一通猛吃，更是减不了体重。对于那种看到别人瘦就天天嚷嚷着要减肥的人，是肯定减不下来的。或许人家也是一种生活姿态，号称不错过任何享受生活的机会，其实就是胡吃海塞，不放弃任何生活的乐趣，就是毫无情趣。在这个到处都打着鸡血说努力的年代，不能从自身做起的所有努力都是焦虑并发症。你连自己的嘴都管不住，什么努力都不值得信任。在这个时时都需要强调内在的年代，不能保持良好的身材都是自卑强迫症。你的外在胖到了失去理智，什么样的内在都会少了支撑。你能瘦下来并且长期保持健康，才是才华中的才华，别人一眼就能看得见，根本不需要你卖力表现。一胖毁所有，多出来的赘肉时时刻刻都在暴露自己的懒惰和放纵。或许我们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让自己如此糟糕的外在毁掉了原本还不错的内在，那才是最大的遗憾。减肥不是人干的事儿，干了你就成了更好的人。你的身材反映你的修养，越是优秀的内在就越是此处无肉胜有声。突然想起一句很火的网络流行语，连自己的体重都控制不了，还能控制什么？好吧，就让我们一起共勉吧。丽人榜样，我是雨飞。
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哦。

0: 人生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八点。
1: 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
2: 营口市坝外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坝外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3: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1: 别让好奇心打开潘多拉魔盒，青少年朋友，毒品伪装成糖果、饮料、贴纸，看似新奇，却暗藏致命陷阱。远离陌生物品，拒绝尝鲜邀请，守护生命的纯净，无毒的青春才是最耀眼的光芒。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坝外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雄越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4: 云天收下策，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坝外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